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度到38度，大别山区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3: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3到35度。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7号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 接下来的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3: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采取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2: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发暗语、刷礼物、幼稚私欲，记者起底午夜网络直播乱象。
3: 超市老板娘协助民警制擒电诈嫌疑人，获全网点赞。
2: 新冠特效药应当尽快进药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五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五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七号，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0: 财政部五号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0: 五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0: 五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 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0: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1: 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1: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五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
0: 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8月5号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日，公司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超5500台，市占率达到32.1%，居全球第一。2025年营收16.99亿元，是率先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IPO 拟发行4044.64万股，募资42亿元，对应估值约420亿元。从获受理到询价仅5个月，创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宇树科技正式进入询价环节，420亿估值基本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价签挂出来了，而且这价签挂得比谁都快。打新肯定卷，二级市场开盘，别上头就行。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据裁定书配套管理人清算的数据，美兰可处置资产仅9.58万元，法院确认债权总额1941.67万元，账面资产连诉讼费、管理人报酬等基本办案成本都无法。

0: 覆盖。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其实是2016年才设立的法人主体，前身1984年的上海美兰化妆品厂才是真正的老牌子。这次破产的是2016年的那个壳。现在上海街头田子坊、城隍庙那些老上海女人雪花膏店背后是另一堆厂子在供货，10块钱一盒照样卖。美兰的退出不代表原铁盒时代终结，只代表靠一代人的记忆吃40年利息的模式到头了。8月4号，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进行立案调查。对此，申通快递方面回应称，完全接受，坚决服从，深刻认识到安全对于社会、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到在统一管理责任方面存在的差距不足，将厉行厉改，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申通总部不能既拿品牌溢价又躲安全主体责任，赚规模的钱时笑嘻嘻，出人命时那是网点的事，这套国家邮政局不认了。厉行厉改四个字好写，真要把几千个加盟网点都管到灭火器不过期，真是要下狠功夫的。最近竹之料相关话题引发关注，据报道，网友将竹之料的哇哇声与华为发布会的片段混剪，制作出了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调侃视频。面对相关视频，华为认为部分内容涉嫌损害企业商誉，向平台进行了投诉，随后一批视频被下架。可网友们不买账，二创视频越来越多，让原本只是个传统怀旧玩具的竹之料也跟着火了，电商平台的销量成倍增长。8月4号晚，微博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称，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不是针对竹之料玩具，还称实际对其中171条具体侵权内容发起投诉，平台反馈下架144条。竹之料事件起于企业的正当维权，却演变成为一面观察企业和公众关系的镜子。品牌不论大小都需要保持谦逊，影响不论强弱皆可秉持开放。真正的自信不是让嘈杂消失，而是在各种声音当中不断地校准方向，做更好的自己。据报道，今年的6月12号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他13位数字的身家并没有保持多久， SpaceX 的股价此前一路飞升，如今却跌回地表。马斯克在7月单月的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5万亿元，创下纪录。这一缩水幅度甚至超过了全球第2到第10大富豪当中任何一人的全部身家，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家的2倍多。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0点，排名第2的拉里·佩奇身家微增10亿美元，约为2920亿美元，而马斯克的身家约为6900亿美元，降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马斯克刚在6月坐上了人类首个万亿富豪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7月就被打回原形，首富宝座没挪窝，只是从离谱有钱变回只是很有钱。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安徽生活广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投资顾问陈小富。最近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就是我们讲的年终的政治局经济会议，那么对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开展呢，给了一些方向。相比4月份的会议呢，政策的重心明显转向了落地实效，明确加大了逆周期调节，推出了这些务实的增量政策。那么产业端的话呢，也是重点强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推进新型

0: 电力、六张网的这些建设，提出了培育新兴的这些支柱产业。那么资本市场呢，表述呢跟我们是息息相关啊，变成了提升市场的韧性，稳定投资信心。那么财政的话呢，也是这块积极的财政政策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些政策的一个变化，对于下半年市场的热点的走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最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热度从硬件有望应用端去流向的这么现象，尤其是像应用产业链的低位方向，像软件服务也好，AI 营销也好，对吧？广播电视也好，传媒娱乐、云服务这些方向的话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应用端多一点啊。我们讲应用端的方向，跟硬件去对比的话，硬件可能比较单一，但是应用产业链赋能的是千行百态。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资金的流向，包括技术上的走势，都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这个倾斜。那也就相当于这次会议的定调，对于下半年机构选择方向给了一些参考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两天呢，结合着大盘来看的话呢，也出现了政策底后的一个什么市场底的特征，比如说指数的情况从悲观变成了情绪好转。那么有了好的一些赚钱效应以后的话呢，市场的热度，那么慢慢的又回到了2.5万亿左右。那这个量能的话呢，会慢慢激发市场的一个修复能力。那么三大指数的话呢，也是50均线、10均线、20均线开始尝试去粘合止跌企稳，政策底后市场底，市场底完了以后筑底机会开始显现。所以说结构行情目前来看，个人还是对后市啊还是看好的，控制好节奏，切勿追高啊，仅供参考。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涉及两类证券。第一类是中央银行股票，在某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央银行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结构，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但是，中央银行的股东并不享有决定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7: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6: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7: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8: 放掉，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7: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9: 好干啊。
10: 下午5点。
7: 哎，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8: 是这样的，那个晚七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5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10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米喂的个地。
7: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0: 晚上7点。
7: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8: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7: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0: 晚上10点。
7: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8: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7: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8: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11: 啊，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哎，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哎，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是早上的8:34，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将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发暗语刷礼物幼稚私欲，记者起底午夜网络直播乱象。
0: 超市老板娘协助民警制擒电诈嫌疑人，获全网点赞。
1: 新冠特效药应当尽快进入药店。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说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
1: 很多人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直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面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你，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也是出奇的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这个站外的私域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2: 大辉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你看可乐呀、啊，看刺哥哥。
3: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2: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3: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4: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一个答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5: 这是男婚的，不是素的，哥哥。
4: 这么说你理解吗？
5: 最低答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3: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5: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内容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3: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6: 上面数字1-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3: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的时候，也应该避免因为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0: 对，没错，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就不能止于各扫门前雪了，必须要强化技术识别和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只有全链条的打击，全时段的监管，才能够让看起来很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2，我们接着来说今天城市 Morning Call 的第二条深度新闻。
1: 前不久，安徽长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

0: 嫌疑人的身边。
1: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那种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2: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3: 到你家知道？
2: 聊天记录没删吗？
3: 我没聊天，我咋有聊天记录嘞？
2: 我打给他朋友，两个朋友不行。
0: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两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4: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那么到时候呢，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了这间小超市，于是呢就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5: 好，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再回来继续关注这条新闻。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0: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9: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就这个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0: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1: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0: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9: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0: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

0: 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
1: 警方也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啊，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首先，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的指令行动。
2: 费大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啊，真的是非常的果敢，而且呢辅警又灵机一动请君入瓮的这个机制真的令人赞叹哈。周边的群众应声而动，加入抓捕队伍的勇气，共同构成了这场警民互信智擒嫌疑人的精彩一幕。当费大姐发现仅仅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控制不住嫌疑人的时候，他就及时的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
1: 近期国内新冠疫情有所反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7月20号到26号全国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持续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业内专家预判，未来1到2周新增感染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国内已经有多款创新药获批治疗新冠病毒，但是受几年前发布的相关政策的影响，全国大部分零售药店仍然不能合规的出售新冠药物。民众感染之后，要么要专程的前往医院排队取药，要么呢要等待线上平台配送，很容易错过发病初期的最佳治疗窗口，难以满足就近及时的应急用药需求。
1: 在药店难购新冠特效药，原因是疫情场景转变之后啊，相关药品的销售机制没有同步调整。新冠特效药上市之初，正值疫情应急阶段，药品的研发还没有走完过程，那一些临床数据还比较缺乏。为了稳妥管控用药风险，相关药品仅限医疗机构流通之用。
2: 但是到了如今，新冠已经转为常态化的呼吸道传染病了。专家指出，它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效药零售规则没有能够同步的调整，不仅让基层购药渠道不通畅，也使得不少的患者在药店他只能买到一些普通的流感药物，出现用药不对症的情况，延误病情。所以呢，当务之急是补齐基层用药短板，稳步的推进新冠药物常态化审批和零售落地。
1: 事实上，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部分新冠特效药已经完成了常规审批，有一些仍为附条件审批。那其中呢，有部分药物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具备常态化上市流通的基础条件。加快完成常规审批流程，完善零售准入的机制，就能够畅通新冠特效药的下沉渠道，破解药店有需求无资质不能售

0: 后果。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推动新冠特效药进驻药店是适应常态化防疫、回应民生刚需的一个务实的举措，但不是放松用药监管。而且呢，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并不是普通的感冒药，具有明确的适应症和严格的用药禁忌。比如说像有一些特效药与其他的药物它存在连用的禁忌，那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那像这类药物需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处方来进行买药，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用药安全，而不能简单的放开零售。
0: 在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呢，不妨可以推行分层精准的用药指引，兼顾用药安全和民生便利。比如你可以细化完善诊疗指引，按人群风险区分用药标准，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样的高危群体需要重视早期特效药的干预，保障及时用药，降低重症风险。身体健康的普通中青年群体呢，他不需要专用特效药，通过对症护理、居家休养也可以恢复，让有限的特效药资源精准地服务于刚需的人群。
1: 所以呢，让新冠特效药畅通地进入零售药店，另外一个关键的点就在于打通处方与药品的落地通道，畅通电子处方流转机制，是解决药店想卖无处方、患者想买无渠道这样的一个关键。能够让合规处方精准对接零售药店，从根源上提升药店供给新冠药品的能力。那同时呢，要优化基层医疗机构开药服务，精简流程，减少排队，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对症的特效药。
0: 经过这几年新冠的演变，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新冠或将以温和周期性波动的方式长期与社会共存。新形势下，防治新冠的关键是在守好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医疗服务与药品供应更贴近民生，贴合日常。
1: 为此，适时优化药品零售准入的规则，打通社区购药的堵点，规范基层用药的服务，既能够守住公共卫生安全的防线，也能够补齐基层防疫便民短板，让居民享受到更高效、更便捷的常态化防疫服务和健康保障。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那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经历时间美感的歌，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光里让你和往事再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在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里，拥抱曾经的自己。

今年的开场歌来自姚谦填词、吴旭文作曲、林志炫演唱的《我现在这么想》，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收录的专辑是《散了吧》。曾为了你这样的醉，醉在你一颦一笑之间，从没有谁，再没有谁敢让我如此强烈。这首歌的前半段给人的感觉就是主副歌部分没有很明显起伏的那一种，直到间奏的部分才开始将情绪比较明朗化的带出来，后面才将想念的寂寞完全的释放。除去编曲和配器的背景烘托，这种从头到尾的流畅感与林志炫的清亮嗓音和唱腔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真假音的转换，气声的淡入，将这首歌的美展现得很是到位，给自言自语式的倾诉有了足够成立却又不落寞的条件。其实整首词读下来，它更像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经验，没有抱怨，没有心碎。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前半段，它的结构呢跟这首歌之间会有一些类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 Gigi 梁咏琪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4分09秒的歌来自梁咏琪，当我爱上你。2000年后的梁咏琪其实已经开始从玉女转型到了轻熟女的形象，而且呢也在唱歌之外参与到了自己作品的创作当中。这首歌是2005年收录在梁咏琪的专辑《顺时针》当中，由郑华娟作词作曲的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描写得非常的生活和欢脱，屋顶上有小猫，它唱着最难听的情歌不成调，不怪猫还我整个晚上睡不着，只是不懂你的眼神怎么会奇怪的让我体重下降头发掉。非常的生活化也比较欢脱的歌词，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很常态的画面唱了出来，好像所有的画面跟随着旋律就在眼前跃动。每次听一首歌，可能你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首歌词给你适时带来的惊喜。梁咏琪可能她给你的印象就是个子很高，刚出道的时候出的每一张专辑卡带封面上都非常的美，她的短发有不同的造型，直发的造型、卷发的造型、蓬松的造型、很贴服的造型，但是都有独一份的美。所以他给我们除了带来那种形象上的美感之外，其实他的声音在那种真假音转换的衔接处，那种丝滑的美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二分之一的爱情》，来自周传雄。

对于周传雄来说，这首作品应该是很早期的了。90年代初期和中期，周传雄还没有蓄起络腮胡，那个时候他用的名字叫小刚，不知道有多少听友知道。形象可以用清俊文雅之类的词来形容。这首二分之一的爱情是由田晴填写，曲的部分呢是由周传雄包办的，是1995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在周传雄还是小刚的那些年，他的作品里面很多以唱这样的忧郁柔情为主的一些情歌，而在这张专辑之前，被内地歌迷认知更多的应该是哈萨亚奇。一晃20多年前的俊朗男生也变成了书中仙，这无疑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样，他们同样经历了时间的美，有一些沉淀，但是在被人再次打捞出来的时候还是首首动听。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离开我》来自陶晶莹，这首99世纪情歌是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的专辑是《我变了》，一起来听。

这首歌很悠长，时长有5分35秒。离开我，整首歌的歌词是非常的清新自然的，让逝去的恋情弥漫着诗一样的淡淡的哀伤。陶晶莹用干净的唱腔将这首情歌表达得云淡风轻，那种哽咽的声音，那种四段不断的情感，其实不仅仅是单凭唱功技巧可以唱得出来的，你需要真挚细腻的演绎，要用情，更要用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0: 万娘，来打声好。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

0: 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5: 20块钱。
2: 离合像金像凤了，这样贵啊。
6: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5: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6: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3: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6: 好、哦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离车了。
5: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3: 我20。
5: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夫不要钱了，上去。
3: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5: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6: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3: 好好好，
6: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3: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5: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坐车跟人家玩
6: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欢迎您来到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

破天荒》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的插曲《偏爱》。2007年，张芸京以冠军的好成绩在台湾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当中出道，第二年就凭借着首张专辑当中的《黑裙子》和《偏爱》，创下了2亿的视听下载量，在两岸三地以及新马地区的多个颁奖典礼当中，都拿下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名声大噪，内地听众大多是从当年的大热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当中认识和记住了这个声音。据说当年张芸京录制的《快乐大本营》给本就是内地王牌综艺的节目创下了收视新高，可见当时的人气之高。在今年的时光音乐会的收官之夜，今年已经40岁的张芸京再度登上了内地音综，献唱了14年前红遍大街小巷的《偏爱》，从第一句开始就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可见这首歌对内地听众来说的记忆之深刻。当年那个从声音到形象都酷似男生的张芸京，如今留了长发，变了模样，但不变的是他充满魅力的雄雌难辨的声音，一开口就把人拉进了回忆杀。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偏爱一把，再次听一听2023时光音乐会收官版本的《偏爱》。

他的歌声为听众搭建了青春，但也困垢于青春当中，在新时代当中没有碰上好的时机，所以后来他的发展也是令人唏嘘的。但是能在华语听众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这是音乐人黄国伦创作时间比较短，同时又非常上乘的一首代表作，也是范晓萱早期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收录在95年发行的专辑《自言自语》当中。那一年是范晓萱走进大众视野的关键年份，一年发表的两张专辑当中，都为她后来的日后传唱率很高的代表作奠定了基础。我相信到现在为止，那也是很多朋友眼里最令人怀念的范晓萱。现在范晓萱在很多的人眼中已经变了模样，但是我们依然很喜欢现在摇滚前卫的范晓萱。我们也怀念唱着眼泪唱着深呼吸这些情歌当年的小女生范晓萱。这就是人生的际遇，做没有对错的自己。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圣杰，《远走高飞》。

无论是2002年的《痴心绝对》，还是2004年的专辑《痴心绝对手放开》，他们的同名主打歌都没有给其他的作品太多的机会，牢牢地霸住了当年的榜单、演出和传唱。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远走高飞》，收录在2004年的专辑《手放开》。不知道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如《痴心绝对》一般的亲切感？专辑文案当中对这首歌的介绍说，《痴心绝对》词曲作者蔡伯南心中的压箱宝，一首温暖却充满期待的情歌，听李圣杰用心去唱，让我们一起去一个没有泪水的世界，叫做幸福。是啊，如果能够远走高飞，又怎能不幸福呢？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最后一首歌来自阮丹青，这是1999年的专辑《有染》的同名主打，薛中明作曲，许常德填词。如果你的夜晚常常和寂寞有染，那听这首歌的时候要稍稍带一些防备。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那些歌儿我们再相约。

我们三人都可能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的感觉。但是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提神这个方面上，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饮料。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不要过量，还要把控好喝。

0: 咖啡的时间，具体该如何做能够喝对咖啡又护肝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肾脏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好坏决定人一身的气血，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如果肾气充足，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滋养，人就不容易气血虚，也会更健康年轻，生活质量高。今天我们来了解女性肾虚会带来哪些危害，了解养肾关键在于日常的保健。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们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着困惑，不知道母乳的真正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直肠背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错误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实现科学母乳喂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许多人呢，对咖啡的认知呢，还停留在仅仅是一个提神方面，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是一种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之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研究发现啊，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了31%。其实呢，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效果了。2021年 ，BMC 公共卫生期刊发表了一项，纳入了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的研究，发现适量的喝咖啡有护肝功效，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喝咖啡为什么能够护肝呢？关键在这一升一降。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好蛋白更多，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综合能、肝脏综合功能调控不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那么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的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坏蛋白更少，与此同时呢，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 一句话总结，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说绿原酸、多酚类的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的高手。咖啡虽好啊，但是每天不要过量。看到前面分析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止的、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啦，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反而会带来健康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的关联性。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的普通黑咖啡。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和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了。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甘甜顺滑的口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呢，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营养师曾表示啊，现在有许多人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可以吃完早餐或者是午餐之后来饮用，这个时候喝咖啡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呢，是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营养师提醒，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是你下午的15点喝了一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19点到21点的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依然会高达100毫克。午睡前喝咖啡不会影响晚上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够在护肝和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而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人们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以下这些过劳信号您有吗？一、眼睛酸涩；二、咽喉疼；三、头晕头痛；四、肩颈部发僵；五、食量大增；六、记忆力下降；七、一点小事儿也生气；八、关节疼痛；九、口气不好；十、反应迟钝，决策力降低。如果说您有以上这些特征，那就提示您要放松一下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
7: 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肾脏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好坏决定了人一身的气血，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如果肾气充足，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滋养，人就不容易气血虚，也会更健康年轻，生活质量高。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女性肾虚会带来哪些危害呢？第一是容颜衰老。肾虚会让女性容颜美丽尽失，难看的黑眼圈出现了，面色也苍白无光，面容憔悴，甚至长斑。第二是牙齿问题。人一上了岁数，牙齿就会出现松动脱落，不但给咀嚼带来不便，还会影响美观和健康。而牙齿的脱落或松动可能是肾虚导致的，因为肾负责全身的骨骼的健壮，而牙齿也是属于骨骼的一部分。一旦肾气衰退，肾精不足，不能够充养牙齿，就会出现牙齿枯竭、黄黑、松动以及脱落等，就连龋齿也跟肾功能有关。第三呢，是头发焦黄、花白甚至脱落。头发的营养来源于血，但头发的生机却根源于肾气。肾气旺盛，毛发就茂密乌黑有光泽，而且强韧不易脱落。肾气虚衰，则毛发稀疏易脱落，发质干枯无光泽，也容易变白。第四呢，是眼睑浮肿。肾主水液，肾虚则水液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出现眼睑浮肿的表现。早上起床之后总是感觉眼睛不舒服，有浮肿现象，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五呢，女性肾虚还会引起听力问题。肾主水，开窍于耳，肾精充足则听力好，一旦肾精不足，人就容易出现耳背、耳鸣等表现。第六是身材走样。肾虚会让女性的身材走样，中医诊断为肾虚的部分人群，内分泌的功能都会减弱，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基础代谢率低，体内热量消耗减慢，由此导致发胖。第七呢，是腰酸背痛。肾虚的人一般都会有腰部疲劳酸软的现象，所以呢，如果你出现莫名的腰部酸痛、腿脚无力、易疲劳或者是关节痛、肌肉酸痛等症状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八呢，是更年期提前。肾虚可能会让女性的更年期过早出现，尤其是某些职业性的女性，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耗伤了肾气，导致肾阴肾阳的失衡，平时呢不再加以调理，就会出现情绪容易波动、月经周期延后、潮热盗汗等更年期症状。所以女性如果出现了类似更年期的症状啊，建议补补肾。第九是怕冷。肾虚有肾阳虚和肾阴虚之分，女性肾阳虚就会出现怕冷的现象，肾阴虚的女性不会怕冷，而会出现热症表现，比如说手足心发热、烦躁不安、注意力难以集中，常伴有失眠多梦等症状。第十呢，女性肾虚会引发妇科疾病。肾天癸冲任，包宫生殖轴，这是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这个结构也受肾气影响，肾中精气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肾天任天癸冲任包宫生殖轴的功能状态。因此呢，肾虚是导致多种妇科疾病的重要原因，比如说月经失调甚至闭经、怀孕困难甚至不孕以及卵巢早衰等等。那么如何养肾呢？养肾的关键在于日常保健，不要做伤害肾的事情，避免忧愁思虑惊恐等 不良情绪，任何一种坏情绪都会导致脏腑出现问题，所以想要养好肾，就要注意心态平和，避免情绪过激而伤身，作息规律，懂得调节，别太拼命，疲劳过度会导致肾虚，劳逸结合才能够健康长久，要适当的避免风雨寒暑等，不要淋雨汤水，要注意保暖，不要久居寒潮之地或者是遇热之地，避免环境中外邪之气内侵，也是避免伤肾的重要手段。还有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不能对食物有所偏嗜，节制烟酒，多吃益肾的食物，比如说黑色食物可以多吃，像黑芝麻、黑豆等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会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的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接下来要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12: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3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的说，就是每天 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

0: 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的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0: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嘿，
0: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 理你了。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0: 哎、啊，这是什么？
1: 昨天的剩菜啊。
0: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3: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0: 我是严大胖，
4: 这就是生
3: 活。啊，不要再怪了。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了困惑，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直肠背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和错误的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王凤英护士长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省母婴保健助产专业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指导老师，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兼职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孕妇学校负责人，从事产科临床护理管理工作30年，在母婴保健、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及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此刻呢，王凤英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3: 嗯，今天请具有丰富的护理经验的产科护士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的是母乳喂养的话题哈。那么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14: 母乳喂养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首先在对我们宝宝健康方面，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的成分啊，它这个是动态的。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 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见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4: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14: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所以说在降低骨质疏松啊、乳腺癌和卵巢癌等方面的风险是大大的是增强的。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约大为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4: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14: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 一处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其实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4: 嗯，就是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14: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五次以上，才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那么有些呢他真缺奶的话，确实有一些妈妈，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乳腺发育不全呐，或者是既往有手术的这样一个病史，或者是产后胎盘残留啊，还有宝宝的这个我们影响到这个我们妈妈这个泌乳，对胎盘残留会因为激素原因导致她泌乳受到抑制。还有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宝宝的增长是不是受到影响。如果宝宝说他的体重下降超过了10%，还没有往上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话，可能是因为奶确实不足。
4: 关于母乳的初乳啊，生活当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初乳不干净，要把它挤掉啊，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14: 不正确的。初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虽然它量少，看到颜色有点偏黄，其实是因为这个初乳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 A， 非常珍贵啊，在免疫方面它富含抗体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是我们的叫新生儿的第一剂疫苗，所以可以保护我们的宝宝免受感染还导致过敏。同时呢我们宝宝在胎粪排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初乳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助于减轻我们宝宝的黄疸，所以初乳是非常珍贵的，不要挤掉。
4: 对，这宝贵的初乳一定要喂到婴儿的口中哈，让它吸收进去。那么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会感到乳房胀痛、乳头破损，那这些问题能不能避免呢？该怎么样去正确护理呢？
14: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

0: 盂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哎，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生的吸吮，这个就含进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啊、早吸吮。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啊。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哎，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哎，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但是呢，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哈，就是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啊，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喊成那种啊，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哎，涂在我们乳头和乳晕上，可以达到抑制这个抑菌，可以保护。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哎，等到我们对侧啊，这个喷乳反射发生以后，哎，我们再喂这个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哎，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1: 好，解决了乳胀和乳头皲裂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妈妈的，就是夜间的频繁喂奶特别的辛苦。那么有没有科学省力又不伤害宝宝的喂养节奏呢？
0: 啊，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质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一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2个3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3到4个小时或者4到6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6个月以后，宝宝应该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 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以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七八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10点到11点，你是要睡觉。

0: 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哎，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3到4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其实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哎，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操，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哎，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1: 好，很多长辈还说啊，说是老的经验哈，说母乳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宝宝就可以在6个月以后断母乳了。那这个说法正确吗？
0: 哎，这个说法肯定不正确啊，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啊、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哈，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推荐啊，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那么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以上。那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6个月以后的母乳本身的这个营养，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啊、它的免疫因子、活性成分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这个我们的宝宝的生长发育，它的单一的这个母乳没有办法去满足它的全面的一个营养需求，所以要添加辅食。那么我们母乳当中，其实一开始啊，我们是缺少是维生素 AD 的，所以我们现在宝宝刚刚出生，他就要补充维生素 AD。那么6个月以后，主要是缺铁和锌，啊，那么就要补充，从一些辅食当中，还有一些能量的密度，比如说我们靠蛋黄、肉泥呀，像这些来添加补充。所以母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营养，我们说它还有前面讲到了是一种免疫保护，对吧？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宝宝提供抗感染的能力。同时，母乳喂养让我们的宝宝情绪呀、亲子关系呀，哎，都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啊，6个月以后还是要坚持母乳喂养的。
1: 就是说这6个月不是最长的这个上限，而是说最低要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0: 对的，
1: 啊，之后要喂到2岁或者是以上更好。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很多的职场妈妈，她们需要备奶、储奶，那么这个时候母乳要正确的储存、解冻、喂养，应该注意哪些卫生知识呢？
0: 啊，首先非常鼓励妈妈啊，在职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继续母乳喂养。那么我们在储奶的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温度啊、时间啊都要进行控制。那么储奶呢，我们一般来讲冷藏呢，哎，我们就是新鲜的啊，放在室温下可以是4个小时，那么冷藏呢就是3到4天，那么冷冻的话可以3到6个月。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哎，我们在这个把奶拔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比如说我们玻璃的容器啊，或者是这个 PP 的这个塑料这个制品的容器里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乳汁最大成分的这个就是营养成分的这个流失减少。同时呢，我们贴上标签，什么时候挤出来的，那我们贴上标签，那白天跟夜间是要分开的，然后按照我们以上的温度要求，把它放到冰箱内啊，或者是这个室温下，你都是按照这个去时间段去处理就好了。那么我们再进行，哎，再进行把它拿出来，再进行喂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冰箱里冷冻的奶，那我们头一天我们就需要从冷冻拿到冷藏。那么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需要用流动的温水或者是温奶器，大概40度左右，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是不均匀的，而且营养破坏比较大。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的宝宝的这个营养的保证啊，甚至到来伤害，是这样。好，所以说在备奶呢，我们妈妈还有呢，就是单位里面妈妈可以把奶挤出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单位有冰箱，我们就迅速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一个蓝冰或者是冰包，这样放到里面的话，尽量不超过24小时。回家以后，我们尽快给宝宝吃，或者是放到冰箱，哎，这就可以了啊。所以讲我们这个备奶和解冻奶啊等等这些过程都是有科学方法的。
1: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适合进行母乳喂养的一些特殊情况，家长该如何科学判断呢？
0: 杯，这个呢是交给我们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了，因为妈妈有一些啊特殊的危重症，她有疾病关系，还有或者我们的宝宝有先天性代谢性疾病，那比如像我们妈妈的危重症啊，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啊，妈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啊，像这个癫痫发作呀，还使用了某些特殊药物，那么这些呢，它是对这个，因为通过乳汁分泌或者是意外伤害，对我们的宝宝造成这样一些影响，那么我们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
1: 嗯，好，最后我们请王鹏英护士长啊，给新手妈妈总结几句日常如何科学坚持母乳喂养，轻松度过哺乳期的好的这个口诀呢。
0: 送给我们每位啊妈妈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知，掌握方法，坚定信心，一定能轻松喂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鹏英护士长的专业科普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专家访谈，我们也是厘清了母乳喂养的各类误区，读懂了母乳的珍贵价值和科学喂养方法。母乳喂养不仅是喂养方式，更是守护母婴健康的科学选择。也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科学育儿，从容喂养，在专业指导下轻松健康地度过哺乳期，守护宝宝的茁壮成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口承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拨打热线，这个号码我常说，很多朋友说打不进来，建议大家多尝试我们的直播热线，中午11点开通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啊，看我们直播的都可以点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没错，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三路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6: 来找到我们。
5: 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哎，很多朋友说这个联系你们了怎么没有回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排队，
6: 是
5: 需要受理，排队受理了才会联系你。
6: 对，
5: 不是说你给我们发了什么了，你不管什么事儿，你占理不占理，
6: 先发，
5: 先找你，然后就直接就受理了，不是的。而且也要根据顺序来的，
6: 是
5: 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朋友们？当然了，还有朋友说话这么快，不快不行啊，不快来不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一点事儿啊。就最近我在我的评论区发现了一种现象，什么现象？比如说刹车失灵那一个，大家会说啊，刹车没失灵啊。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我进店，怀疑人家上汽大众用副厂件，最终验证下来不是副厂件，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不是副厂件你叹个寂寞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们是希望 4S 店给我们消费者用的是副厂件吗？你们是希望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水平还停留在刹车会失灵的阶段吗？

0: 你们是希望消费者真的刹车失灵了吗？是希望消费者真的被换上了副厂件吗？这个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应该不是吧，对吧？还有朋友说，在评论区讲说你这探店探个寂寞啊。朋友们，这个事儿我很伤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我害怕大家唯恐天下不乱，我害怕大家真的希望问题发生，那不是问题没发生最好吗？
1: 对，
0: 对不对？那我去一趟，通过我们的解释，通过我们的沟通，通过我们的协调，能够把问题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给双方协调好，这不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吗？难道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进店了，发现一家正规的 4S 店在给消费者使用副厂件，这更好吗？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验证下来这辆车真的刹车失灵，难道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1: 嗯，
0: 昨天我碰到一个消费者，我跟他讲，我说没事的，你们也不怕，不要怕麻烦我，你心里有疑问没有人给你解答，你找到了我，我到了现场能够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你觉得你心里没问题了，舒服了，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给就我们到现场解释完之后，是消灭掉了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种子没有发芽就已经解决掉了，这不好吗？啊，大家觉得不好吗？还是一定要他们有什么问题，一定他们最好他们在骗我们，今天骗的是他，明天可能就是你呀，因为环境如此啊，咱们不得希望环境越来越好吗？朋友们啊，这事儿呢有感而发啊！我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特别是我那个暴走老常最新的一期探店视频发了之后，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有感而发，我希望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难道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来上期名爵两位，蔡先生跟朱女士，啊，蔡女士跟朱先生，
1: 嗯，那朱女士，
0: 蔡先生，蔡先生跟朱女士。两位都是订了名爵非常火热的车型，名爵 MG4X。
1: 对，
0: 因为这辆车比较火，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不清楚，现在名爵他们给出的态度是，你要么就等着，你不等就退了，啊，就这两个方案，没有第三个方案。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契约社会，履约是需要双方的，车主违约你把1000块钱扣走，你不能按时交车，你违约请你退一赔一，不要消费者违约的时候你需要他承担违约责任，你违约的时候因为你店大了可以欺客了，你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不对的。大家觉得这对吗？对吧？现在上汽名爵的态度我不明白，就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操作，就可能真的像我前两天开玩笑所讲的，你是不是不该，你是不是卖的这么火之后你有点不习惯了啊，朋友们。那来吧，那个蔡先生啊，蔡先生，朱女士在是吧？朱女士啊，
2: 你好。
0: 哎，我听记者说有什么新进展是吗？您说说。
2: 我那个现在销售那边跟我说车子到了，先说到杭州了，现在后来又发个信息说已经到店里了。
0: 嗯，
2: 我说那个6月份的叠加3个点补贴呢？
0: 嗯，
2: 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承担不了，这个是政府行为，政府补贴。
0: 嗯，
2: 我说那我退车呢？退车只能按原价，
0: 对吧？
2: 我说那你们这个解决方案不对呀、啊，我退了，等了这么多天我就白等了。我说你们起码说有个解决方案，起码让我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们就这样，你车子要么来提，要么退车。
0: 嗯，
2: 这个
0: 朱女士，朱女士。我其实很少建议别人不要成交的，但是我真的建议这辆车您别要了，我不觉得他们服务的好你，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
2: 我现在也真的对这个服务我是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而且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看到没有？车卖火了你朱女士不要，有的是人要。现在两种方案，你因为我们延迟交付导致你补贴没有了，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赖给了政府，这就是上汽名爵。那你现在两种方案，
2: 现在就是这个态度，就是我很不接受这个态度。本来印象挺好的，现在我对他售后的以后的这种售后，我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对的，所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觉得以后他服务得了你啊，而且我不包括您在内的其他消费者，我依然不觉得他们服务得好啊。他浑身都是嘴，他浑身都是理啊。 朱女士是不是那位？她觉得退车意愿比较强烈那位？
1: 那不是，
0: 啊、还不是啊。朱先
3: 生录音。
0: 哎呦，这个朱女士给我们录音了，可以录音啊，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全程都记录的，没事的。朱女士，这事儿我会帮你继续找上级名爵、嗯。他们这种态度真的是有问题。现在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问题，还希望媒体体谅他们。我可以体谅你们，但是我体谅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也体谅你们的消费者。你们消费者多难呢？你合同当中用白纸黑字写的6月30号交车，你拖到了8月份，你不用承担责任啊，上级名爵。而且，
2: 然后我不是我跟他这么说，我说哪怕我都退了，我说哪怕那个我现在拿车的话，你起码拿出一点诚意来，
0: 嗯，
2: 就算这个补贴你哪怕是给我一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们店铺里承担了，
0: 嗯，
2: 我心里都觉得平衡了，因为我车卖了，我没有车很着急，你知道吗？嗯，但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给我感觉，你要就要，不要你退定金，反正双倍返还是没有，
0: 好，
2: 然后那个补贴也没有，
0: 我明白，
2: 你选择嘛，
0: 您已经说过一遍了，您不需要再讲第二遍，好吗？刚才朋友说，嗯，哎呀，可以告他们。您觉得消费者朱女士作为一个人，面对上汽名爵这么大的法务团队，她行吗？他行吗？
2: 啊，他
0: 行。
2: 我有，所以我才说我退步了，退让了呀。我说不行，你拿出点诚意。他说这个领导决定了。
0: 哎呀，朱女士，你到今天怎么还心存幻想啊？还让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他如果能拿出诚意，还会等到今天吗？你看他们有觉得自己错吗？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你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你听我的。
2: 我现在要退车，
0: 对，还心存幻想呢。
2: 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定金双倍返还给我？
0: 你先还你先让他把那1000块钱先还你，我让他把另外1000也给你。如果今天上
2: 订的是2000，是一共5000，
0: 啊，
2: 3000转给店铺的，2000网上下单的，
0: 那就是要赔你10000。我还是 那
2: 不用，我不用，这个倒不用这么多，那，那个，但是你起码拿出诚意来，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你从
0: 你说。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今天这个事儿上系名爵不用退一赔一的话，以后购车不用签合同了，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嘛。还是上系名爵觉得他们没有违约，而且大家没有很奇怪一件事情，朱女士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车，投诉到我们这现在有车了？她说她按照全国订单排产的，其实不是，她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订单量跟市场情况去分配车辆。分配到店里，店里再根据订单的顺序也好啊，市场的情况也好，店里再进行二次分配，等于说他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有两回。来，那个蔡先生在吗？有进展吗？我估计也是不赔的，也是不能退一赔一的。所以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上汽名爵 MG4X 这款车很火，之前还火过一款车，就上汽名爵一辆车火过之后，他们会给大家摆出一副什么状态，大家应该知道了。合同都可以不认的，白纸黑字6月30号写在那里都可以不承认的，你多厉害啊！你要么退，把你交的钱拿走，你要么就把这辆车提走，你的所有损失包括你的补贴拿不到，因为我的原因拿不到了，我也不管，因为是不赖我们。来，蔡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吗，蔡先生？
1: 对，我跟他联系的。本来昨天晚上，昨天我下班以后，大约六点去他店里，在谈的。后来因为时间冲突，然后就没去，准备周末再去的。
0: 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给你啊？
1: 就是还是昨天上午他跟我说的，就是给我送些礼品嘛。然后后来具体的还没说。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蔡先生。不是礼品的事儿，你要他的礼品吗？
1: 我是想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上面错误了。
0: 你感觉他们认识到了吗？他们连合同都可以不遵守，他们认识到什么错误了？
1: 对，从这方面来说是的。
0: 当然，因为蔡先生您可能不了解我们啊，我们一贯是希望大家能退一步都退一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不愿意的原因就是。情理法，法是基础的道德底线，法是底线。现在他们连合同都不认了。
1: 是的。
0: 行了，您稍等啊，上汽名爵，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上汽名爵啊。昨天没给我们回复是吧？
2: 嗯。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你们上汽名爵想怎么着？问问你们啊。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5 9 2，你好。
0: 2592，昨天是您吗？
4: 是的。
0: 哎，您好，2592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592号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4: 这个您说的这个没有给您相关回复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我这边也在如此记录一下，我这边会去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稍后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0: 那不，你觉得你说我信吗？昨天你也这么说的。没关系，不回复也没事啊，不回复没事，不需要你们回复。那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合同？
4: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
0: 你们不遵守合同，你们违法了，你还有什么相关情况啊？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
4: 明白您所说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0: 您明白什么呢？您明白你们跟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只需要消费者遵守，你们上汽名爵不需要遵守合同。然后找你们这副状态，不知道自己错了，无所谓，你消费者要么就退，要么赶紧把这车提走。因为我晚交车，所以造成的损失我一点不管，政府补贴我也不帮你再申请了，我们就这样，你要么退走吧。然后你们车没到，人家要双倍返还定金，你们返还不了，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横的企业了，这么横的厂家了。
4: 主持人您好，感谢您和栏目对我们品牌的一个关注与监督，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的话也会为客户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
0: 第一个，你们没有重视；第二，你们没有第一时间。消费者，你们现在给消费者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啊？你们给消费者的方案就是你有招想，没招死去。我话说的难听啊，话糙理不糙，就是这样啊。你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方案呢，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合约呀，因为你不理他了呀。你别说消费者了，我找你，你也没理我呀。你怎么个意思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上汽名爵。真的对消费者这么大派头的企业我是第一次见，你不说你们领导层什么 CEO 都是90后年轻人吗？年轻人这么办事的？
4: 理解您说的这个，主持人，针对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也会这边落实做好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另外的话，朱女士

0: 那刚刚所说的一个相关诉求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包括蔡先生这个这两个就是这两位用户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关核实的。
1: 啊，不是啊，先生啊，你们整个上信名爵，包括你，不会觉得消费者在找你们茬吧？没有吧？你们的订单顺序，你们在消费者不操作的情况下随意取消消费者订单。你们白纸黑字写着6月30号交车，到8月份交不了车，消费者因为错过了时间没有了补贴，你们说要么你别买了，你把车别要了。这就是你们的经销商，你们上汽名爵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啊！我真的不建议，我刚才跟两位说了，不建议把车买回去，我同样不建议别的消费者买你们上汽名爵呀、啊。谁敢买你们车呀？你们都啥样了？你们什么原因？我不理解这个，我现在不理解。关键是，你们怎么了？是因为车卖的太好，起飞了？你们要，中国人能飞，你先飞起来了？啥意思啊？你给我讲讲呗。
0: 理解您所说的，主持人，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尽快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的。其实昨天我这边接到咱们这个第一时间的话，也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核实这个相关情况了。这边的话也会去催促一下。
1: 先生，首先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昨天找过您之后，您没有帮我们第一时间对接，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相信您昨天一定是帮我们向上反馈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从来没有针对过您个人，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你反馈上去上面在干什么，对吧？你们上汽名爵的领导很忙啊，忙到可以视消费者的问题如没有发生过一样，忙到可以遇到问题可以不解决，忙到可以你们不顾合约单方面撕毁合同，对吧？跟你个人没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啊？但是你们可以继续这么搞啊，没有关系，继续这么搞，你们加油，你们努力，继续把你们的口碑往地下砸，往土里埋啊！当然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上汽名爵好，我希望大家都好。但是你自己说你赖谁呀、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白纸黑字写完你不承认，你可太横了。没关系，先生啊，你们可以继续不回复。就算有一天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我也会把你们今天的这副样子、这副表情、这副面对消费者的态度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好好看看你们上汽名爵卖好一款车之后，你们到底是什么一副样子。我不再用更难听的话形容你们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好，我才给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听，我有责任让消费者更多消费者知道尽量少买，因为你给他买火了之后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先生，明天我们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的接听啊，我们会把你们这些视频都发网上去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们重点投诉上汽名爵。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在搞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朋友们，对，事实很清楚，道理很明白。法律界限很清晰，白纸黑字写了你敢不认呐？是不是？口头，但凡是口头的承诺，今天我也不会这么逼上汽名爵。
3: 嗯，
1: 但凡是口头的，我都不会。但是你白纸黑字写了，
3: 这没有什么再扯皮的空间了。
1: 没有扯皮空间，现在不是在扯，双方没有在扯皮，是上汽名爵是我就这么样，你能把我怎么着？
3: 确实，这个结果
1: 他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得罪一个消费者不可怕，但是呢，可怕的是你让所有消费者都看出你们这副样子了啊，这副嘴脸，好吧？加油啊，上汽名爵，给你们加油哦！啊，继续，你们继续随意取消用户订单，继续签了合同不承认，看看你们的 MG4X 还能火多久？好吧，下一位，是。哦，昨天的吴先生是吧？起火那个，昨天坦克给我们回复了是吗？
3: 嗯，回复了。
1: 怎么说的？
3: 说
1: 我先问吴先生。
3: Okay.
1: 吴先生啊，
4: 哎，你好，你好，
1: 哎，吴先生，您稍等啊，朋友们，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坦克400 HiFT 的车主吴先生说自己的车开到草地里面去了，这个草地可不是咱们那个草坪啊，不是那个草坪，是那个什么地区？内蒙古地区是吧？
3: 乌兰浩特。
4: 对，
1: 是乌兰浩特的草场上面去了。那个草场大到说离这个最近的城镇有个4-50公里， 开进草场了，车在草场里面自燃了，不是，车在草场里面燃烧了，
3: 起
1: 火
3: 了，
1: 最后车烧成一个架子了。那么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质疑，那昨天在外边节目下了之后，我跟我们消费者吴先生也聊了很久啊。来，吴先生，昨天我让你去准备依据，您有没有准备出什么依据来？有没有啥依据？
4: 有那个监控，那个就是我发让他保留那个监控的那个什么。
1: 我在，哎呀，这没用。我要么就有监控里面有什么内容啊？监控，你老要说这个监控。
4: 有，我说那个这块三元催化器破损的地方。
1: 嗯，三元催化器破损，然后你是说他们留监控，他们没留是吧？
4: 对，然后我、那个
1: 没关系。
4: 专家给的意见是说，就是那块高温，本身那个东西就高温，然后导致那块破损才引发的自燃。
1: 你这个三元催化都丢了，你现在确认不了破损了吗？不是。
4: 是是是。
1: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现在是毫无证据，监控没有。然后呢，大家怀疑的起火零部件是否有破损不知道，为啥呢？说被偷走了。
4: 不、
1: 啊、
4: 绝对有破损。这个那个勘验笔录上面已经写了，说这个确认这块破损，确认这块破损了。
1: 哪儿啊？哪个勘验笔录啊？
4: 这个我没法调，得那个什么，就是
1: 啊，
4: 法院去调那个火灾勘验笔录。
1: 等于你没有。
4: 对，我没有，但火警那边有，他有这个就是火灾勘验笔录，他这个里边详细的明确，也明确专家也说了，说这块是因为他破损才导致那个什么。
1: 那既然你这么明确，先破损了，然后破损第一个消防认可了，第二专家也说因为破损着的火，你告长城啊，你这么有理。
4: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啊，主持人，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就是吴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讲一遍啊。第一，不要说没办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这么有理的话，你就去起诉他。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事儿你没那么有理的，甚至你的理可能只有1%，你只有一点点的理，所以你不要说的你特别有理的样子，感觉证据确凿了，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证据确凿啊。第一个，起火点是三元催化，三元催化也破损了，破损专家也说了，破损引发的高温引发的着火，那你证据这么确凿，你起诉他呀，他能赔你个车？你有证据吗？
4: 我起诉他，我肯定是要起诉他们的。如果说，我的意思就是想协调一下，看看咋整。他因为他给我机会确实太少了。
1: 吴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这么有底气，证据这么确凿的情况下，不需要协调，直接就起诉，让他赔你个车多好啊！
4: 啊！
1: 我昨天跟你讲了，你的证据，你现在能够拿到，就是能够大家确认的事实性证据基本一点都没有，您知道吗？
4: 是是。
1: 当然，你说你有，你拿出来。你是没有，该丢的都丢光了。然后你说现在的证据是聊天当中你让他保留视频，他没保留，这算啥证据啊？当然。
4: 还有，
1: 你说
4: 那我现场那些当事人呢？那些都看亲眼看着的，很多人都看着的，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往来，从就没见过的人都是。
1: 可以作为参考。你没见过，你跟人家开到草场里干什么去了？
4: 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人，但是剩下的我都不认识，一共七个人。
1: 这个可以作为，我再说一遍，昨天我也跟你说了，事实证据这些可以作为佐证啊，不一定被采纳啊。如果您觉得您的证据极其充分，事实极其清楚，我建议您就是起诉他们。为啥呢？昨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起火的现场因为在草场里边，距离最近的城镇有40-50公里，所以火警到的时候都烧没了，烧完了，烧完之后这个主要的起火零部件说丢了，找不到了，就是现场的一些口供。那而且这当地那个你进去的那个地方是非铺装路面，属于一个不适于越野的路段，因为它会陷车啊，陷车之后是否有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你说没有，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所以现在我不知道长城，我等会儿说，我问问长城厂家他们是怎么来定性这个事儿的。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您如果有事实依据，尽早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我让长城跟你协商。但就目前为止，长城没啥好要跟您协商的。来，您稍等一下啊，长城有回复， 我们听听长城怎么讲，然后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好不好，吴先生？
4: 嗯嗯。
1: 哎，好嘞啊，怎么说的？
3: 嗯，说确实是当时车辆踩油门，有一个高转速想要脱困的情况，引燃了地面的干草，所以导致的起火。拿出了当时的行驶数据和车主解释，但是现在车主不认可。最后双方协商的方案是什么呢？如果还有置换坦克的意愿，有一个现金35,000的优惠，但车主想要直接赔偿这个部分。
1: 嗯嗯嗯。来，吴先生，您说。
4: 嗯。我就是想要这个现金也行，就我不想再买他们品牌车了。
1: 你想要什么现金啊？我没有人在跟你讨论现金的问题。我说他们说的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可？
4: 我没有现车，我不认可，我没有现车，我是往前走，是有泥，是有那啥，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行驶。
1: 当时的发动机转速多高啊？
4: 他说是5000多转。
1: 那你说呢？多少转？
4: 我记得是3600多转。
1: 嗯，但是后台数据显示5000多转，你怎么讲？
4: 那就是以他是那就是以他为他这个数据为基准的情况下，那我也没有现车，说在那个原地长时间的轰油门，我正常往前走的情况下，你三千焦温度再高，你这个车是越野车，我没有现车的情况下，也没有托底的情况下，你导致它高温。
1: 您觉得他们有问题啊？你觉得在一个表面上长草，地下有非常湿润水汽，并且很潮湿泥泞的地方，然后？你的车去行驶，你它是越野车，它就应该通过。
4: 我认为是这样式的，不是说应该通过，就是我
1: 那应该怎么样？
4: 因为我也挂了泥地模式，它有泥地模式和什么这个模式那个模式，什么四驱啥我都挂上了，它正常往前行驶，它并没有说被这困在那儿，它说原地不动。
1: 对呀、啊，因为你踩到了5000多转，所以它还能勉强往前走啊。如果你踩到3000转的话，这个车走不了的。就我这样，我不是我反驳你啊，我是站在坦克，我现在模拟他们反驳你，你要怎么说？你不得有个说法吗？你起诉他，你得说呀，是不是？那现在人家说你要不踩5000转，你在那地方根本就动不了了，所以你是通过5000转的大扭矩，然后再勉强前行，勉强前行的过程当中，三元催化过热，包括排气管过热，引燃了前面的干草。它虽然是里边是湿的，但是上边是干的，所以引燃了干草，发生了火灾。您怎么讲？
4: 当时我这个现场这个人，勘验比这个证人说的是，就是说他两个电线在打火，然后说他也有不少案例，就是说他这个三元催化器的位置离那个变速箱油底壳根本就没有安全那种距离。
1: 吴先生，咱们只讲发生的事实，不要讲别人的案例，也不要讲你们的猜测。
4: 我发生的事实就是当时在现场的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是草引燃了，因为他不是没把草引燃，他是我伸进去能把手，那是。

0: 着
1: 你的着火点是哪里？
0: 主驾在我主驾驶的底盘的下方。
1: 主驾驶底盘的下方。
0: 啊。
1: 我并不认可它是内部燃烧，然后引燃了火，引燃了草。我个人以目前的情况，我个人并不太认可啊。当然，你这车现在丢了，就丢了个三元催化，还丢什么了？
0: 四个轮毂和一个拖车钩。
1: 没录像。就等于说你贵的东西让别人拿走了呗，就还能用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呗。
0: 对，就是就剩个壳子。
1: 你问问呢，周边牧民什么的。
0: 牧民都不懂这东西，就有很多人就是，但只是怀疑啊，是怀疑 4S 店把这东西拿走了。
1: 你看你又是怀疑，
0: 跟我们一起去了。
1: 嗯，理解啊，理解你的怀疑我
0: 这东西没有用啊。
1: 对你的怀疑我理解。截止到目前，您是否有任何事实的证据？除了猜测，没有吧？
0: 没有。
1: 哎，所以说嘛，就是我跟您讲啊，吴先生，怎么样解决问题呢？如果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咱们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因为你太理直气壮之后啊，后续不好调解，您明白吗？
0: 是。
1: 咱有理，咱再升高；咱有理，咱再理直气壮。你全是怀疑，我怀疑这，我怀疑那，怀疑到后面，你变得你有理了，那不是这样的啊！拿出事实来。现在人家 4S 店根据他们的数据，认为你在草地里行高转速行驶，最终引燃了上面的草，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最终认定结果，您是否能够拿出您最终的认定结果？您希望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讲一遍。
0: 我希望就是说，厂家给我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优惠金额，或者说，因为我那个车才跑了16000多公里，
1: 不重要，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你多少公里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它是一个壳，我现在因为您还年轻，您以后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吴先生。今天这个事儿只是人生路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比你年长几岁啊，跟你多说几句。这事儿对您来说一定，你说它是坏事也好，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相信有了这次事儿之后，你会长了很多的人生经验。下回会不会跟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离城镇40多公里的草场里面去越野去了？会不会认为一辆越野车就能通过这种泥泞的草地呀？会不会觉得一件事情，哎呀，天塌了，我怎么办？其实都会过去的。啊，这件事儿多反思对你的帮助更大。但是如果你现在当中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对我不公平的时候，可能这件事对您的伤害变得更大。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0: 是，
1: 哎，
0: 那我
1: 这样，
0: 你就这个态度呗。
1: 没事啊，帮您协调协调嘛，你双方对不对？那我让他们拿出足够的依据。如果坦克能够拿出足够依据，比如说各种东西完全证明了就是你过度越野，在越野过程当中过度操作导致了起火，最终把你车烧没了，我们也不能去为难人家坦克品牌啊，为难人家长城厂家。为什么要根据事实？吴先生，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好，
0: 我理解。
1: 好，第二点，如果坦克也他的证据也没那么充足，跟你一样，比你充足一点，但是有限。如果也没那么充足的话，我让坦克适当的给你多加一点补偿。这件事儿，你也作为一回他们的用户，他也作为一回卖给你车的厂家，你们再协商一轮，好不好？
0: 那我就等您的电话。
1: 没问题，你等我电话可以。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他们是完全在理，就是你过度越野，就是你越野过后过度误操作导致的自燃，他们可不承担责任呐。其他东西可都是善意的补偿。您是否能接受啊？
0: 我能接不接受也就这样了，我就没办法，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1: 我再说一遍，现在没办法的局面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坦克给你的，是因为你自己去过度越野，因为你转速跑到了5000，下面全是干草，你车在半线不限的状态下，你在草地泥泞的草地里持续行走导致高温，或者说也有可能是那种三元催化破裂导致的高温。我让他们拿出三元催化破裂也好，没破裂也好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依据。你现在说的破裂了吗？其实应该你举证。
0: 我举证，我有那个，现在就有照片，就是燃烧过底盘周起来的那块，
1: 三元催化裂一块。
0: 对，然后包括火警那边也写的很清楚。
1: 你把照片给我，你举证结束，我让他们解释，可以吗？
0: 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你。
1: 好嘞啊，那吴先生先这样啊，我希望我说的您足够明白。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啊，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以后的生活会更美好。这件事儿，如果您有反思，您有思考，这一定。

0: 定是您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也希望咱们两个的对话对您能有帮助，好吗？
1: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事儿，
0: 您说
1: 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他之前给了我交通补助，这咱有一说一，给了就是给了，没给就是没给。之前给了之后呢，那个他是说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内他会给你这个交通补助，但是说我因为上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效支队就是，
0: 您不要给吴先生。只听我要结果，你想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句话，
1: 我想说就是说差了很多天的交通补助，也不止这35000块钱的优惠，差了将近10000块钱的交通补助。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这件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而发生的，过错方在你，他们不需要给你交通补助，够明确吗？
1: 够。
0: 好，来，坦克，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昨天就说这个没了，还提供什么给我们了？
2: 他们如果车主还有疑问，他们会去问售后，然后再找详细的这个依据。
0: 我要你们详细的技术说明哦，该劝车主的我可帮他劝了，我可劝过了，但是你们的数据不详细，我可要喷你们了，啊？为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提供不出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作为负责任的厂家，能够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东西尽量提供出来，这样，然后呢？如果你们完全在理，完全消费者误操作，一分钱不让你们多花，啊！而且我也表扬你们认真负责。那如果说你们中间还有点错啊的时候，那跟车主协商一下啊，也不容易。虽然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啊。来，长城汽车，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您好，工号，
3: 坐骑工号176。
0: 176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762号工作人员，我跟吴先生的对话，你们听得够明确吗？
3: 苏西已经如实登记好了。
0: 我们的观点表达的够清楚吗？
3: 非常清楚的。
0: 非常清楚啊。那这事儿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出你们的依据来啊？我们要搭配数据，并且搭配你们的说明，搭配你们厂家官方的鉴定报告。就这个事儿，你们是通过你们后台数据，你们是怎么分析的？我们要详细的东西，消费者也需要详细的东西。为啥？你得让他信服。不管这个车是不是因为他误操作，是不是因为他陷车了，是不是因为高转速引燃了，消费者还有消费者的疑问。那不管你们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你们，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你们长城对坦克的了解，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企业，你们会去这么做，对吧？
3: 没问题，先生，我们这边会马上去反馈这个问题，线下也会有专人继续跟进的。
0: 你们专人先不用跟进吴先生啊，因为你们双方谈差不多了，你们先把事实捋清楚，一切的问题的处理要根据事实啊，够明确。不跟您多聊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很多朋友说走保险，我跟你说，吴先生把 buff 叠满，他没保险，
2: 所以咱提都没提了，
0: 还说什么还哪有保险的？我跟他讲啊。这件怎么回事呢？这吴先生按揭买了辆坦克400 HiFT，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对他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会在人生有很重要的经历？他贷款买了辆坦克400 HiFT， 然后跟了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乌兰浩特的郊外，离最近的城镇有40多公里一个大草场上面就开去了。然后这个草场的路况极其复杂，它是草场，但是现在有点雨季，所以上面看着是干的，但是泥呀下面会出水的，极其泥泞的草场上越野去了。越着越着，他们可能因为路况的复杂嘛，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非常难以行进，他要发动机转速保持在5000转左右才能勉强的行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底盘过热，或者他说的三元催化有破损，导致了引燃干草，下边湿的上边干的，他把上边干的给烧着了，最终把车烧着了，整个一片都给烧着了。然后吴先生还没有保险，关键就是你车如果保存完，如果你车不在远离市区的草场，消防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很快火就灭掉了，车没有这么大损失，他不在，他离那老远。第二个，火烧完之后那40多方圆一可能百来公里荒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啊，车没有当天就拖走，导致了在那放了2天，起火零部件丢了，
2: 对，还被偷了些零部件。
0: 起火零部件丢了，轮毂丢了，拖车钩也丢了，铁丢了，就卖废铁去了。等于说，现在你就算我们吴先生想鉴定，也鉴定不了了。这么多 buff 叠在一起，朋友们，大家你觉着我们吴先生还有什么依据？现在有好处，比那个风骏那个好的点在于我们有数据啊。
2: 对。
0: 数据我刚刚简单扫了一眼。 啊，转速嘛是不低，4000多5000，在那段时间啊，转速是非常高的。那就这个是可以倒推回来了吗？确实那段路非常难走。你说没限车，我也不知道限没限车，没行车记录仪，那限车没限车我不能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当时转速4000-5000。
2: 是，
0: 怎么讲？怎么说？啊，不多说，下一位吧啊。但是吴先生，我还是希望您好，我也会尽我最大的所能，但是要依据事实，啊，不能说因为。我很同情您啊，但是不是因为不是弱者不是有理啊，不是弱就有理。行车记录仪让他发过来，下一位车主。下一位车主。没有意义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什么呀？厂家连过了呀。连过了呀。下一位车主人呢？啊，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肖。
0: 肖先生什么车？
4: 奥迪 A4 旅行。
0: 嗯，奥迪 A4 旅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3月21日，然后那个是表显是57000，实际是158000。
0: 调表了给你。
4: 对。
0: 啊，调表了。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4: 就是到家之后，我看这车吧，又脏又旧。然后，我就有点不放心，然后就查了一下子。
0: 哪年的车？
4: 那个 APP， 然后一查，云端已经超过15万公里了，并不是说它表显显示的57000公里。
0: 等于说表显57000 ，APP 里显示158000，对吗？
4: 对。
0: 啊，哪买的呀？
4: 懂车帝平台，然后苏州的商家，江苏苏州的商家。
0: 等于说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买，懂车帝二手车买的，苏州的商家卖给你的是吗？
4: 对。
0: 肖先生啊，首先我要恭喜你啊，因为为什么啊？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你买的二手车，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我相信您最终一定是受益方。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够不够明确，您够不够明白？
4: 我明白，但是现在怎么情况呢？懂车帝不承认。
0: 没事，你不找我了吗？
4: 我没有，就是钱没有给他们。
0: 你跳开平台交易的？
4: 对。
0: 你为什么跳开平台交易？
4: 他是属于第三方商家，然后那个就是
0: 哪个
4: 也就属于就是总让我在线下交易。
0: 你车买了多少钱？告诉我。
4: 13万多。
0: 你如果你不去线下交易这辆车，你现在已经可以拿到50万了。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够不够明确？
4: 我明白。
0: 你现在找人懂车帝什么事？
4: 因为他这个商家，我去苏州这个投诉，商家没有那个就是实际的经营地址与注册地不符。
0: 然后呢？
4: 那个商务局那边回复我说他这个商家没有销售二手车资质备案。
0: 这然后呢？
4: 然后就是
0: 然后你线下交易了，
4: 收取了他们的费用
0: 啊。然后呢？
4: 然后那个他这个商家呢，就是我投诉4月份投诉的，4月份投诉很多次，然后这个商家呢把那个营业执照给注销了。
0: 所以肖先生，我一直在跟您说呀，当时他让你线下交易你就交易啊。如果我上次我在节目里承诺过，第一个，如果大家在懂车帝买二手车买到了问题车，第一我优先处理；第二个，如果你买到了什么调表车、大事故车、水淹车、水泡车、切割车，退一赔三，你买到就是赚到，你买到就是赚到。那谁知道大哥你还私下你还私下交易？为什么要私下交易啊？
4: 我认为他这个也是懂车帝的平台嘛。
0: 你私下交易还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啊？你在淘宝买东西，后来你跟商家一聊，你微信把钱转给他了，你跟淘宝平台有什么关系啊？
4: 也是信任他这个平台了。
0: 你都跳开平台去交易了，你信任是哪个平台了？您说说，你为什么跳开平台呢？那现在这个商家在平台上还有吗？还在吗？
4: 不在了。
0: 那你看看，跑了吗？这商家不见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尽量去大平台买，不要跳开平台。为啥？小店可以跑，它可以注销，它可以消失，它可以不见。

0: 我会帮你去找懂车的二手车。您现在问题不解决了，你要质疑他们这个资质审核有问题是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呢，你质疑完之后说行，资质审核有问题，我们已经把店铺给他关了，你怎么样？
1: 那他应该帮我找这个那个车商呀。
0: 你没在人家那买，人家为啥要给你找车商啊？
1: 但是他车商不是给那个懂车帝这个平台交了钱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交了钱？
1: 懂这个车商跟我说的呀。
0: 他说你就信，你又是信车商不信平台，不信我信车商。车商说交钱，你就信交钱，没关系啊，您可以合理怀疑，这些问题我都会帮您去问的。我刚才跟您说这么多啊，这个肖先生，就是我唯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提醒您，包括像您一样的以后消费者，第一，既然在平台看了，不要跳开平台，平台只会便宜，不会比线下贵。第二，它有保障，要不然现在你已经到手50万了，知道吗？你现在就不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你应该笑着感谢我了。哎呀，老常啊，还是得找你呀、啊，找你现在懂车帝赔我30多万，现在我到手50多万了，你应该过来请我吃饭来了，而不是现在因为你绕开了，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跑，这家跑了。跑了之后你说平台得负责吧，废话，你没在那交易，人负什么责啊？啊，您稍等一下啊，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要补充的没有啊？
1: 嗯，没有了。
0: 嗯、啊、哎呀，不要跳开平台交易行不行啊？在闲鱼上买东西特别喜欢跳开平台交易，这帮人。
2: 所以现在就经常提醒啊，禁止线下交易。
0: 对呀、啊、你线下交易会有风险的，最后你找不到你又来平台。
2: 是。
0: 我们之前接到闲鱼多少个啊，自己搞个线下交易，最后有问题了，那赖人闲鱼说你有毛病。真的不要这样，朋友们啊！而且我跟大家讲，不是贪小便宜的事儿，你线下交易真的不一定便宜。
2: 是，
0: 所以不要买小市场小平台呀、啊。问问啊，你哪一年买的呀，肖先生？
1: 就今年3月份。
0: 2025年，2026年3月份啊，三月份买的车。问问啊，您稍等。来，懂车帝二手车，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3: 你稍等一下。
0: 你工号告诉我。
3: 654-49169。
0: 重念一遍。
3: 65644-49169。
0: 65644-49169是吧？
3: 49169。
0: 49169。65644-491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好好说。啊，我先提醒你好好说。我问你的问题都听清楚了，好好说话啊，我们在全国直播的。我想好好跟你们说啊，你注意你们的态度就行啊。问问你们啊，如果我想开一家二手车店，我们夫妻俩开了一家二手车店，我想入驻懂车帝这个平台，想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二手车，那我需要什么手续，还是我随便注册一下就可以登录啊？
3: 这边是需要一些手续的。
0: 需要什么手续啊？就比如我营业执照，对吗？
3: 是的。
0: 需要交钱吗？
3: 您稍等一下，
0: 需不需要交钱？你需要确认还是怎么样？
3: 您稍等一下，这边给您核实一下。
0: 哎，你去核实一下，我还没说完呢，说完你再核实。一个是需不需要交钱，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啊，我进驻了进来，但是我提供给你们的营业执照跟我的实际经营场所不吻合，是你们怎么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如果商家有跳开平台跟消费者私下交易的行为，你们会怎么处理？你听明白了吗？
3: 嗯，您稍等一下。
0: 真的，你们业余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是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懂车帝二手车你们行不行？能不能干？女士，
3: 你好，你好，感谢你耐心等待。
0: 你让我等一下，你不提前让我等吗？你给我接出去等啊！你们怎么这么业余啊？
3: 啊，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
0: 我再提醒一遍，好好说，明白了吗？来，刚才的问题回答吧。女士，
3: 您稍等一下。
0: 在我跟你说完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回答我，让我等或者怎么样，而不是你没声了。您能理解吗？
3: 明白。
0: 嗯，咱也不知道你们能服务得好谁。
3: 抱歉， 我们有专门的对外的部门热线，主要是为用。

0: 部提供产品使用类的知识服务，不对外接受采访，非常抱歉。
1: 我们要采访你，旁边谁教你说的这个话呀？你让我等等出这个东西来啊？谁教你的？女士，
0: 等一下。
1: 啊，谁教你的？刚才谁教你的？我再说一遍。
0: 这边会记录您的问题，这边会给您反馈的。
1: 你刚才让我等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因为你们叫懂车帝二手车，我们叫懂车帝帮帮，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了，你专业一点，讲话注意一点。现在有人教你说我要采访你啊。我再说一遍，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讲懂车帝二手车的投诉我们优先处理，因为我们都叫懂车帝，都是一个平台，我不希望别人有什么误解，所以我希望你们专业。谁？我们要采访你啊，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啊，你再重说一遍呢，我听听。
0: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会记录用户的问题，咱们然后会进行一个核实并反馈处理给
1: 什么时候
0: 给到您。
1: 什么时候处理啊？
0: 这边会不记录您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您这边就是用户是肖先生是吗？
1: 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我问你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回复？
0: 咱们
1: 说。
0: 您这边希望的回复时效是多久呢？
1: 今天下午3点。
0: 明白，这边会如实记录的，然后后续核实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会帮你就回复到您。
1: 下午3点给我回复好吗？啊，懂车帝二手车你不是不知道光卖啊？当然这个事本身跟你们关系不大，但是你们的业余让我震惊，这个事关系跟你们不大的，因为消费者绕开平台了，他自己私下交易的，但是你们这个状态我不认可，你们包有问题的啊。想想，反思反思，学习学习别人客服中心，别人是怎么服务他们的用户的？你们开通了那么多的门店，跟那么多达人合作，你们也希望跟我们进行合作，我也愿意帮你们卖本懂车帝二手车。但是你们这个状态，你们想服务谁呀？你们服务的好谁呀？消费者给你们打进电话，你们就这种态度对他呀？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不是冲您，但是您的专业度有待提升，你们跟正规客服差的还很多，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电话别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你好，你好，老师，我是吕，
1: 山口吕。吕先生，什么车？
2: 哎，你好。
1: 什么车，吕先生？
2: 哎，老师，我的车是阿维塔11。
1: 阿维塔11，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3年买的，45000公里。
1: 23年买的，4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2: 车的话，之前一直去检查异响嘛，然后检查了1年多，然后最近异响又再现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检查，发现它的异响的地方被切了个孔，切了个洞。
1: 你哪里异响啊？
2: 那个仪表台跟 A 柱之间那里。
1: 仪表台和 A 柱中间那里，就主驾驶那里了。
2: 对，主驾驶。
1: 主驾驶旁边的连接处的，嘎啦啦啦会响是吧？
2: 和 A 柱连接那个位置那里响。
1: 我知道了那个地方。
2: 哒哒哒响。
1: 慢，你稍等，不着急，我先确认什么响声。这个响声会频率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吗？
2: 不会，反正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会响了。走那种硬的路面就会基本会。
1: 然后频率是一样的，怎么颠都是那个频率响。
2: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您接着说。
2: 然后之前检查到的是那个雨刮臂下面不是有个饰板的吗？那个饰板那个下面那里那个有应该是2块饰板之间有干涉吧，然后有敲击声产生的。
1: 然后呢？
2: 然后最近又响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维保车辆，然后发现响的部位被切了个洞。
1: 嗯。
2: 所以我对现在自己的车的一个就是使用啊，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了、啊？
1: 你照片发我看一下，你照片发我看一下，切了什么个洞啊？
2: 我发了。
1: 来，

0: 新的。目前我试车的话是没有带电动响声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给到一个说明给我，最好是有文字的一个说明，就是
1: 我问问你现在是有响声还是没响声？
0: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昨天把车拿回来，现在是没响声
1: 他
0: 了。
1: 又帮你处理了一下是吧？又给你切了个洞还是怎么样？
0: 换了一块旧把切了个洞了，那个饰板换新了。
1: 啊，那不就好了吗？那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疑问呢？
0: 我车在他们那里修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把别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操作啊。
1: 那不能，你不信他们是吧？希望他给你出个东西，说我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0: 是啊，
1: 就这事儿啊？
0: 是啊，现在就是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回复，然后又说什么车主恶意诉求。
1: 他觉得你闲的，他觉得你是闲的，你车都修好了，想也不想了。你说，哎，我怀疑你这给我切了个洞，给我弄了个洞，然后你觉得别的地方也弄洞了，你证明一下你没弄洞。他们觉得你闲的吗？不是？你除了想让他们告诉你别的没问题，你还有什么别的诉求没有啊？
0: 没有别的诉求，
1: 没有。
0: 他是说我有什么高额的诉求，我没有诉求，我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说明，确保我这个车啊，他
1: 这
0: 们
1: 咋给
0: 之
1: 你
0: 间的
1: 说明啊？这
0: 第一个
1: 车，
0: 时间
1: 我
0: 没
1: 让
0: 有这种损坏车辆的一个操作就好。
1: 这种东西都不用说明啊，常理啊，这样我让拆开给你看看呢，我都让他拆开给你看看。

0: 就跟你说一下，我们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1: 是吧？
0: 啊，行，知道了。让店里给你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的部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对接，没有触碰到其他零部件，不就那么个说明吗？您是真闲着呀，吴吕先生啊？你上班吗？平时，吴吕先生？
1: 不上班。
0: 上班啊？不上班啊？
1: 嗯，上班。
0: 你这个东西，其实您不用这种。当然了，您说你怀疑吧，我也能理解，这其实没有必要做过多的怀疑啊。我让他给你写一个啊，吕先生。哎呀妈，真要命啊！哪家店？广东珠海阿维塔是吧？来来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2: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2: 嗯，我的工号是63210991。
0: 632109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店呢，给人修异响的时候，在那个饰板上面打了个洞，当时车主没发现，后来被他发现了，现在又给他修完了。修完之后呢，消费者说你上次没经过我同意给我打了个洞，这回修车呢，你会不会又没经过我同意又打了一个洞？车主呢也是闲的。但是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了，他有这样的怀疑，因为你们之前确实干过，所以呢希望你们4S店给他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了，维修了哪些零部件，没有对其他零部件我们都没碰到过的，他希望他们要这么个书面的东西，能不能给他呀？
2: 嗯，了解。因为就是您提供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这边需要帮他记录上去一下，然后到时候联系到用户，肯定可以。
0: 可以，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第一次找你们，这样消费者这个他只要没有其他的这个实际上的现金上位啊、补偿上的诉求，他有这种希望你们证明，因为你们干过一回嘛，对吧？他们现在证明你这次没干，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呢，也不是不能做，
3: 也能理解，
0: 也能理解。阿维塔服务型的企业，好不好、啊？给他弄一个啊，外边把我们电话跟消哎，特别好啊，我们电话、消费者电话都给到您的，麻烦您帮我记录，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你，真是的，真的你是运命真好啊，你这么个事都能打通热线。你是命真好，还得是你命好，这么个事儿你竟然能打进来，没有办法，怎么着呢？
3: 嗯，
0: 大家持续拨打吧，好吧？
3: 是。
0: 然后呢，几路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啊，希望大家遇到问题千万要记得找我们，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再说一遍，懂车帝二手车我们优先接，
3: 是
0: 优先处理，大家不要绕开平台。如果你在平台上买了个什么事故车，你放心。你一定是占便宜那方，我直接就可以恭喜你了，啊，直接可以恭喜你了。当然，懂车帝的服务可能还是要提升一些啊。行了，不多聊了，有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找我们，好不好？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行了，兄弟们，今天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2: 走啊，
13: 走了，
14: 走
13: 了，
14: 走
15: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0: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

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声音来记录下当下这个时代一百个人最鲜活的人生故事。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短剧吗？我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分享短剧，但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看，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朋友，都说一刷就停不下来，好土好上头。不久之前有一天呢，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了短剧，我的同事怡子说，你们知不知道合肥被叫做竖店？刚开始我们还听不懂，他就解释说，不是有个影视城叫横店吗？那合肥就是拍短剧的竖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合肥的短剧行业如此的蓬勃。那今天被我邀请到节目里跟大家聊天的，就是一位扎根在合肥的短剧导演潘润南。他不久之前刚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经济不算景气的当下，逆势投资建设了一个安徽最大的3500平方米的短剧拍摄基地。我特别的好奇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在这个被贴上了快消品标签的行业里，一个导演的成就和失落又是什么？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润南和他的短剧世界。
1: 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它不是艺术，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今天爆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换演员重新拍一遍，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潘导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潘润南。
0: 哎，我听说你最近有个大动作，你在投资一个3500平方米的一个短剧的拍摄基地。
1: 对，是的，这个规模目前是安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大概有40多个场景。
0: 分别是哪些场景？
1: 像医院的全套的场景，比如说手术室、诊室、护士站，各种病房啊，还有这些各种的家居的场景，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还有监狱、饭店的包间啊、酒吧呀，大概是诸如此类的。
0: 这是不是你考量了所有短剧拍摄他们的题材啊，包括他们的内容，最多有可能涉及到的，而且比较适合在室内搭的场景？

0: 说你是不是疯了？
1: 啊啊，对，现在在经济不是特别很好的情况下啊，我们扩张这么大的一个基地，这个产业，可能说我疯了吧，就是说胆量太大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看到了这个风口啊，它一定是当下的这个环境下，短剧一定是上升趋势的，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啊，对我来说。
0: 我前两天跟一个也是从事短剧拍摄的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2025年才算是短剧的元年。他这个说法确切吗？你认可吗？
1: 还是比较确切吧。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政府部门的介入啊，广电总局的这种大力支持，我认为元年之后一直是上升趋势。
0: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这个基地投资多少钱吗？
1: 投资大概在400-500万吧。
0: 身边的朋友支持吗？
1: 不是特别支持啊，就是说还是挺冒险的，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0: 你刚才说现在大家看电影少了，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去年整个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是400亿，但是短剧已经超过了500亿。
1: 对，是的，就是总产能的话，就还是短剧现在占据上风啊。而且现在短剧这个行业来说，有很多的大资本都已经介入了，包括像红果 APP， 它背后的老板就是抖音啊，现在在对这个流量的扶持短剧创作的这种扶持力度是巨大的。
0: 我知道红果以前是付费的，但是它现在呢，它的营收模式是什么？通过广告吗？
1: 不是，红果现在目前来说是为了上市铺垫而
0: 快速的砸
1: 钱。对，在砸钱，在快速的占领这个短剧市场这个份额。因为短剧它不仅是抖音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红果现在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另外半壁呢就是分散给了像小程序这一块，像这个百度、支付宝、拼多多各种这种零散的这种小平台。
0: 但是光靠砸钱它也砸不长久啊，它最终还是要有它的盈利的闭环的呀。
1: 盈利闭环它最终是会有的嘛，它现在是要占领市场 VIP 点播、付费点播，它未来随时可以切换的啊，现在免费只是说在占领市场的这种
0: 手段。那是不是大家要抓好当下的这个免费的红利期啊，以后有可能看短剧还是要收费的。
1: 对，收费肯定是必然嘛。
0: 现在红果这么砸钱是因为他想更多的占据市场份额，让大家形成在红果上看短剧的习惯，对吧？
1: 对，
0: 我依赖他了。
1: 对，
0: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浙江金华是横店，现在在合肥成为了竖店，这话是怎么来的？
1: 这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准确吧。合肥你说它是竖店，其实它的产量还是相对较低的。现在目前的话，合肥的今年的规模每天大概有10个剧组在拍吧。但是你说横店现在有起码有100个竖屏的剧组在拍摄。
0: 那你说在合肥拍摄短剧的都是什么人？
1: 有一部分是以前的就是做网络电影的这种转型啊，这只是一部分，因为短剧这个品类比较特殊，它跟传统的电影电视剧不一样。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它不是艺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短剧公司，它其实是资本的转型，它不是从原来的这个影视剧转型过来的。
0: 我听说在短剧最开始野蛮生长的阶段，是一些做影楼婚庆的拍短剧。
1: 这也很正常，因为短剧其实门槛是非常低，门槛非常低，它甚至是说不用专业的设备，它就可以拍成这个短剧，
0: 所以大家更好入行，不像电影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门槛。
1: 对，因为它短剧这个门槛是非常低。
0: 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这个行业，并且成为这个浪潮当中的一员的。
1: 我是从2007年开始做摄影师，那时候其实帮你们安徽电视台主持人基本上都拍过，那时候做摄影师，后来做到了

0: 遥不可及，这个门槛特别高啊，因为对各个部门的这个技术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在我的坚持之下呢，2014年了，然后就是从北京回来的一个导演，我们在一起合作啊，成立了这个白羊星公司，白羊星传媒，然后就开始尝试性去拍这个网络电影。我们是安徽第一家做这个网大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运气特别好。就第一部就爆了。
1: 第一部是什么？
0: 第一部电影叫《
1: 无间道》吗？
0: 无间道，对，无间道，对。
1: 当时可是火了一阵儿，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作为制片人身份，然后去打造的这部低质量的网络电影。
1: 开拍之前对这个电影有期待吗？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爆。对，我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说我想进入这一行。先拍着，先干着。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特别，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这部影片，制作成本是极低的。
1: 多少钱？
0: 我们当时预算就是2万块钱就能拍了。
1: 2万？
0: 对，我们就找朋友，找一些朋友，大家我们凑个草台班子。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但是意外的是，剧组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还赔了24000，所以这部影片的总投资是4万多块钱。
1: 一半赔给了交通事故。
0: 对。
1: 后来呢？分账分了多少？
0: 后来分账总的全平台全网的分账差不多有300万吧，就是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现在都有很多都是超越不了。
1: 你在看到这个结果一步步向你走来的时候，那个钱越滚越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啊？
0: 我的心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嘛，我的心情就是赶紧上班，我们筹备下一步吧。对，后来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我们就是连拍，包括公司组建了多个团队，同时生产。
1: 当时这部《无间道》为什么会赢出啊？
0: 2014年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
1: 那你们
0: 像爱奇艺
1: 是开拓者吗？
0: 对，我们就是开拓者，我是安徽第一个做的，整个中国的这种网大的兴起就在2015年。那么2014年我的那部片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部影片获得了这个爱奇艺、优酷，包括乐视、搜狐这些大的平台，他们免费给我们这部影片做通栏的广告去宣传去推广，是免费的，他把流量全导给我。
1: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爆款潜质。
0: 不是因为影片的爆款潜质，而是这种网大的形式
1: 的爆款潜质。
0: 对，低成本做一些观众喜欢看的东西，对于平台来说，它就可以获得更用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流量。
1: 那个时候，一个网络大电影上优、爱优腾啊这种平台难吗？
0: 不难，非常容易。因为那时候平台都像优酷都是短视频，像爱奇艺都是正儿八经的电影和电视剧，它没有什么网大，所以它需要这个品类的这个投产比的这种产品出现。
1: 那如果没有开始，你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分账机制是怎么谈下来的呢？
0: 分账机制其实一开始平台也不是说特别规范，就是有一些流量补贴吧，就是就差不多得了，就这样。
1: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0: 对，是的，平台也是摸着石头。后来2015年就是疯狂增长的时候，就是平台会就是逐渐的规范了，包括这个对网络电影的这种评级等级，就说白了，就是你的制作成本、你的这个品质质量，因为成本跟质量它是挂钩的。
1: 一旦有一个行业神话出现之后，就立刻有大量的人涌入，立刻这个行业就卷起来了嘛。
0: 对啊，这中国人都是这样。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1: 包括现在的短剧。
0: 对，是的。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影视行业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是有一个对于影视的很美好的梦想，比如小的时候我看了某部电影，或者是特别崇拜某个导演，内心有这样的电影的梦想。你是怀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梦想，还是一个从商人基因出发的这个理想来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0: 我还是基于这个文艺梦想吧。因为我从小是艺术生，是美术生。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那时候没想过，就是小时候没有概念是做一个什么导演。小时候就是一个演员梦，当明星 对吧？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老了，什么周海媚啊。

0: 对，因为我是80后嘛，从小是一个演员梦，但是到了成年以后呢，就是我刚所提到的，就是我做摄影师完了以后，满足不了我对这个梦想和幻想的这种实现，所以才毅然决然就决定去自己来拍这个电影。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短剧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
0: 短剧其实
1: 是网大做不下去了才开始拍短剧吗？
0: 对，但是其实短剧我拍的也比较晚，就一开始也是不怎么能看得上嘛，
1: 因为我知道影视行业有个鄙视链嘛，
0: 对，
1: 拍电影的看不起拍电视剧的，拍电视剧的看不起拍网大的，拍网大的也看不起拍短剧的。
0: 对，这都是不对的，因为每个领域它的从艺术角度来讲不一样，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更加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有这种鄙视的想法。
1: 你说你一开始看不上拍短剧，最早你在涉入这个行业之前你有看过吗？看过一些吗？
0: 我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挣钱呀，所以就没有看得上这个东西。
1: 那你后来投身于这个行业，内心有过挣扎吗？
0: 其实我投身这个行业的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找到了我，我自己就不担风险了。投资人找我就是因为我在网大的资历很深呢，我作为导演的资历我够了，作为制片人的身份我是急剧的可以有压缩成本的这种能力。
1: 投资人是外行吗？
0: 半个外行嘛，
1: 但是他看到了短剧这块市场的掘金能力。
0: 对，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肯定是从眼光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比我更加的敏锐嘛。
1: 有试图对你进行说服吗？你还是一拍即合？
0: 基本上是一拍即合吧，因为他给的预算其实蛮高的，我可以从艺术角度和商业的角度都可以去好好的发挥。
1: 所以你拍的第一部短剧是什么？
0: 亲爱的皇帝陛下是一个皇帝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来的这种爱情故事吧，复仇爱情。
1: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艺术生，而我相信你内心是有一个红线的，你最开始有告诉自己就比如说太 low 的我不拍吗？还是很清楚的认识了这个商业现实，我只能够服务大家？
0: 最初肯定是还是比较
1: 有一点傲娇的，有一点操守的，是吧？
0: 对，一开始都是这样，后来觉得这个还是要认清现实，因为
1: 你拿投资人的钱为他负责嘛。
0: 对，因为你不仅是要完成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更重要的是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平台负责，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你就商业，你就能挣钱。
1: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下了红果，然后我在红果的它的这个分类推荐当中，发现它真的细分的非常的细致，有什么重生、男频、女频，还有个龙王，龙王是什么？
0: 龙王就是还是带一点穿越吧，就是很厉害的那种角色，就是比霸总更加身份，他是一种身份的。
1: 真的说龙吗？
0: 那不是
1: 说人。
0: 对，
1: 这个人是龙王是吗？
0: 对，
1: 这一系列的人都叫龙王，
0: 他是一种权力的化身。
1: 这样。那最初选定这个本子是经过了一番周折吗？
0: 本子没有很周折，因为短剧的剧本全是有版权的，基本上是平台方出这个剧本，
1: 他把他的那个 IP 给你，由你来拍。这个 IP 是只能够给一个人吗？
0: 不是，他可以给很多人，
1: 大家都可以拍这个剧吗？
0: 对，甚至说
1: 那不就是造成很多的重复吗？
0: 你会发现有很多短剧剧情特别雷同，甚至可以这么说啊，今天爆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重新换演员重新拍一遍，
1: 照样有人看，
0: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这个短剧这个行业里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现在是不是一部短剧它大概的体量是2分钟左右？
0: 短剧其实时间上面没有固定说非得2分钟，非得1分多，其实你达到50秒到2分多，都可以算是一集。这个集与集之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看编剧怎么写，就是每一集它结尾它都有一个钩子， 我们剪辑的时候要根据这个钩子来剪，不是说胡乱剪，非得把它每一集的时长平均化。
1: 哦，就是它每一集、不像电视连续剧，每一集就是45分钟，它有可能这一集2分钟，这一集3分钟。
0: 对对对对对，
1: 取决于哪个地方进入了高潮，最精彩的地方，我要在那戛然而止。
0: 对，是的。
1: 那你第一次拍短剧和之前拍网大，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
0: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还是做电影要去磨镜头，要去磨演员的表演，要去磨很多东西啊，包括灯光呀这些东西。
1: 可是网大已经不需要那么精雕细琢了吧？
0: 那不不不，网大只是说我们刚开始做的那个时期，比较粗制滥造，后面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品质化，甚至是说现在拍一部网大，跟拍一部院线电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的演员，他的这个设备阵容。对摄影灯光的要求已经是院线电影的标准了，只是播放渠道是不一样。短剧未来也是这样，它也是趋于这个品质化。
1: 你说网大后来的品质化，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辛爽拍的《漫长的季节》，它也是网剧。
0: 对吧，它是属于网剧，因为时长比较长，你时长短了就叫短剧。
1: 甚至在选演员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局限？
0: 短剧压缩成本，这是必然，这是必然。短剧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商品，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只是把小说从前几年演变成有声小说，比如说喜马拉雅的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播音员，他把它演绎出来，这种有声小说之后才变成了有声视频。
1: 我听说网剧最开始的那个起源呢，就是起点中文网这些，他们要推哪部 IP，为这个 IP 做的一个视频的预告片之类的。后来发现大家特别爱看，所以才有了网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延伸的嘛。
1: 短剧市场现在这么的蓬勃，体量这么大，但是我有个很奇怪的发现，我从去年到今年，在我的朋友圈里，只有一个，一个朋友说他在看短剧，就是今年国庆期间，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在看《盛夏芬德拉》，感觉大家对于看短剧啊，好像呢挺羞于分享的，觉得我要在朋友圈分享某部短剧，显得我挺 low。但其实我们在私下里聊天啊，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个人的能力很强的，比如我有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我的闺蜜，她说她每天晚上运动的时候啊，她就一边开着短剧。她本来那个红果呢是为她妈妈下的，前两天上一次与此聚餐的时候，我有一个曾经的同事，她现在在某大学里面做那某一个分学院的一个副校长，她说她在疲惫了一天之后，她回家也是看短剧。甚至我前两天看贾樟柯接受周轶君的采访，贾樟柯也说他看了100多部短剧，包括莫言，莫言他说他也喜欢看霸总和赘婿，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是好像短剧这么巨大的流量，很多人都在看，但是很多人都很少公开谈论它。
0: 我认为把看短剧作为一种常态，就像看短视频一样，我天天都在看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不可能就天天去分享它？
1: 但是从开始也没有人分享啊。你不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好像我在看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羞耻感吗？那你做短剧导演的成就和尊严感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我从电影转型过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基于生存吧。因为当下确实没什么电影可拍，你像电影的话，我现在可能就嘛2年才能拍一部，又你还是要在行业里面活着，先活下来，你才有机会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1: 但是你真正的来到片场上，你以往的那种工作的惯性还是会要求你，比如说这个我真的是过不去，真不像我潘瑞南拍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过这种挣扎和纠结的一段时间？
0: 刹那间会有一些焦灼吧，但是会有人提醒我，导演没有时间了，赶下一场的。
1: 拍短剧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条过？
0: 也不是，2条3条也很正常，
1: 也都有
0: 也很正常，
1: 但是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样 一直 NG 直到最完美的那一遍。
0: 对 对, 对，那是不可能的、嗯、啊！你拍个十条二十条，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预算。
1: 嗯
0: 嗯，因为短剧一部短剧的总时长其实是跟院线电影的时长是差不多，
1: 嗯，
0: 都得100分钟，
1: 嗯
0: 啊，所以你说正常的电影需要7到15天，你短剧把时间压缩成4天到6天时间，
1: 嗯，
0: 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1: 第一部戏是不是很艰难的扛下来了？从体力上，我说。
0: 体力还好吧，就是说从、嗯、还是从精神的这种就觉得很还是很焦虑的，
1: 嗯
0: 嗯，很煎熬，对演员摄影啊这方面的这种苛刻，
1: 嗯
0: 啊，去克服自己对这方面的苛刻，
1: 嗯
0: 啊，还是比较焦虑的，
1: 嗯嗯，那4、5天你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
0: 所以身边有监制啊会一直提醒着我，
1: 嗯
0: 啊，抓紧时间快一点下一场、嗯、这样的。
1: 这跟你之前拍网大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吗？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网大，还是追求一些这个艺术性，
1: 嗯，
0: 啊，所以在时间上面会宽松一些，大家都愿意去熬夜，
1: 嗯，
0: 啊，直到这个尽可能的完美，
1: 嗯，
0: 啊，但短剧就不行。
1: 你刚才说了，短剧其实它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因为它每一集每一集都有钩子嘛，它有强烈的情节冲突。
0: 嗯、
1: 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片场，你们作为拍摄者，你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剧情转折，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情绪上极大的起伏？就是我们很好奇，短剧的拍摄现场是怎样的一种气氛？
0: 嗯。其实不管是短剧还是电影啊，在拍摄期间、
1: 嗯、
0: 拍摄现场，
1: 嗯，
0: 你是很难感受到给现场的人员带来一种感染力的这种氛围，
1: 嗯，
0: 啊，因为拍摄我们镜头啊，它不是顺着拍的，
1: 嗯，
0: 啊，你们看的这个剧情它是按顺序来的 ，A 说什么 ，B 该接什么话、
1: 嗯、
0: ，C 该怎么说，但是拍摄现场不是这样的，拍摄现场我们可能先把 A 拍完了，
1: 嗯，
0: 啊，再去拍 B。
1: 在拍的过程当中会想，我这个段要让观众嗨起来、
0: 这个、
1: 完全依赖剧本吗？
0: 短剧是不能够怎么改剧本的，
1: 嗯
0: 啊，因为你不是爽文的作者，
1: 嗯
0: 啊，你有导演能力，但是你不一定有这个编剧能力，
1: 嗯，
0: 而且这个编剧他跟普通的影视剧的编剧还不一样，
1: 嗯
0: 啊，爽点爽文的编剧他是有很独特的一种脑洞的，啊，你比如说在一集里面有 N 多的这个反转，
1: 嗯
0: 啊，钩子，
1: 行内有这样的规定吗？必须在每一集内完成多少次的反转？
0: 没有定型，
1: 嗯，
0: 这么说就是说你反转越多，你那你肯定就是本子越好嘛，
1: 嗯
0: 啊，你反转的到位，对吧？
1: 嗯，
0: 你反转越多，你就像小品相声一样、
1: 嗯、
0: 对吧？抖的包袱越多，抖好了它就是好。
1: 我带入一个短剧编剧的角色、
0: 嗯、
1: 我想写这个东西也太累了。
0: 对，我是认为、嗯、爽文
2: 选7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他是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1: 我知道有一阵儿大家很喜欢看扇巴掌、
0: 嗯、
1: 你在片场拍过那种你扇过来我扇过去的那个镜头？
0: 嗯，有啊，这很正常。
1: 真闪吗？
0: 那倒没有，就是短剧其实很多演员他还是没有影视这种演员的这种敬业程度。
1: 嗯
0: 嗯，短剧里面很多是都是借位，
1: 都是借位、
0: 都是借位。他真闪的话，
1: 嗯，
0: 他一巴掌下去的话，他脸就红了嘛，就后面就不好拍了。
1: 嗯嗯，像去年网上有个梗说什么某某某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这个剧有拍吗？还只是大家玩梗？
0: 这个剧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像这种梗也不是特别稀奇。
1: 嗯
0: 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剧，什么这个霸道总裁爱上什么这个，特别正常，这些稀奇古怪的。
1: 你研究过观众的这种观影的心理吗？ 你是怎么看待今天大众对于这种精神产品的需要的？
0: 不仅是短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它就是小人物的这种大情怀，小人物的翻身，咸鱼翻身的这种剧情一定是受大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霸道总裁爱上保洁的我，那么其实很多女性观众呢，她就是把自己站在这种保洁的这种身份角度，去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她实现了，她就很过瘾，她沉浸在那个剧情里面。
1: 那其实你们也是一个白日梦的造梦者，
0: 对，
1: 对吧？我昨天晚上不是下了红果吗？然后我先点开了那个今年爆火的《盛夏芬德拉》，盛夏芬德拉据说是今年国庆期间有30亿的播放，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女儿说，我说30亿的播放，那就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两集，后来我没有看下去，但是呢，我后来点开了一部也是品质和口碑非常高的《家里家外》，我看了，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你看啊，这个剧呢讲了一个离了婚的又带了一个男孩的女人，被一个又帅的又当官的男人深深的爱上，而且还特别的宠她，在婆媳关系姑嫂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的永远站在老婆的身边，哎，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满足了每个女人都心里都渴望的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吗？
0: 对，
1: 跟现在小孩磕 CP 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是
1: 我生活当中得不到，
0: 对，
1: 然后我看这个剧，哎呦，我觉得好开心啊。而且我发现在这种剧情当中，坏人一定是极快的就得到了惩罚，他不像电影或者是电视连续剧，我要等啊，我说这个主角你怎么还不识破他呀，他在坑你啊，但是主角好像总是傻乎乎的又善良啊。但是在短剧的这个节奏里，恶婆婆，或者是坏小姑，他们立刻就能够被得到惩罚。
0: 所以你看，像我们短剧里面有一个这种说法啊，就是他是好人，你一眼看出来他就是好人，他一定不是说你看得像好人，其实他是坏人，这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面有，短剧里面你看的是好人，他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1: 所以电影电视剧他们更塑造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幽微，但是短剧就给你短平快，
0: 对，
1: 就给你直接拉高肾上腺素。
0: 对，不需要任何的铺垫。
1: 所以前两天我在听宋方金跟罗永浩在聊天啊，也是一个播客节目，罗永浩之前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嘛，总觉得文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有精神有厚度的有哲思的，或者是能够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不知道你作为从业者你怎么看，其实你本身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文艺情怀的人吗？
0: 对，但是我是不排斥这种形式的存在，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我还是觉得就是存在就合理。
1: 一集只有一两分钟，而且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冲突，对导演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短剧导演其实没有太大的挑战。就是
1: 你算是降维吗？在这个行业里算是降维吗？
0: 其实也不算降维吧，说自己说降维就有点太
1: 自大了。
0: 对，太自大了，因为短剧的导演跟电影的导演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因为短剧节奏快啊，不需要任何铺垫，所以短剧的导演我觉得挑战还是在于，因为每个演员的这个情绪是没有任何铺垫的，是非常高涨的，怎么去把控每个演员的这种收放度。以便于后期剪辑能把这种情绪的节奏给接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
1: 哎，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部短剧的拍摄周期，从选剧本选演员到最后的开拍上线，整个链条是怎样的，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0: 剧本基本上是平台出，基本上是先有剧本再有主创团队就是这个平台，或者是说投资人跟制片人跟平台说好了，我们现在要拍这部剧，然后就是这部剧找谁来做制片人，然后制片人来决定找谁来做这个导演，然后导演共同跟制片人去商量，我们有多少预算，然后去找这个摄影、美术，灯光，服化，甚至是说这个主演，这个 中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是可以很快。
1: 多长时间？
0: 两天，就是剧本到了以后我们就定谁是导演，嗯，啊谁来做主演，嗯，啊基本上两天就可以，你到开机你筹备个什么道具啊，嗯，看看场景，啊基本上，嗯，一周之内就可以开机。
1: 不用唯独剧本吗？
0: 唯独
1: 没有这个过程吗？
0: 唯独剧本基本上都是在开机的前一天，大家全部入住到啊剧组的酒店。嗯。开拍的前一天唯独剧本，第二天就直接开拍了。嗯。啊，它不像电影电视剧，它还需要提前几天，啊，大家坐在一起磨合沟通。
1: 那现在一部短剧基本上投资多少钱？
0: 现在正常的短剧一般都投资在20左右。
1: 大家都能挣钱吗？
0: 看这个短剧公司它是什么样的公司，如果说是个人的小公司，嗯，基本上是亏钱的啊。如果说它是大资本，它是连拍的啊，量产的，它一定是挣钱的。
1: 我明白你说的，嗯，大公司投资十部只要有一部爆了，它可能另外的九部的投资，嗯，它能够收回来，但是小公司它就是在赌。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这一部能不能爆，如果这部亏了，那就是我得承接这个亏损，那我继续做下一步。所以这个行业里血液的更新、团队的人员的更新是不是很多？因为有的你像小公司，他就承受不了亏一部、亏两部的这个压力啊。我个人投资者，嗯，我有这么多钱往里面砸吗？
0: 现在短剧经过了一年多的这种洗牌啊，嗯，基本上之前那种小公司基本上都洗差不多了，嗯，现在进来的无非就是炮灰。他干个一步两步，然后就干不下去了，嗯，然后他就退出了，啊，这种就是多如牛毛，啊，就是因为
1: 炮灰是怎么诞生的呢？
0: 他看别人挣钱啊，他看那个数据啊，啊，他就心动啊，嗯，啊，他认为他有点钱，嗯，他就可以拍个一步两步。他们
1: 前段时间腾讯不是他们有个内部会议传出来吗？嗯，说他们今年只拍 S 或者是 S 加的剧，中端的或者是中低端的，嗯，他们通通不要，全部改短剧。
0: 嗯，那这很正常，因为中低端都被红果占据了。嗯，但是红果也有高端的。
1: 现在短剧也有评级了。嗯，
0: 对，有评级。
1: 我看在你的那条影视拍摄基地的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都在问潘导要演员吗？
0: 对，因为短剧现在是非常接地气，每个人都在看，对吧？男女老少他都在看，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他，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演员梦，嗯，他就很大胆的，对吧？他来问一问，或者想尝试一下进入这个行业，嗯，对吧？哪怕去跑个龙套，啊，露个脸，嗯，他也过瘾，对吧？他也完成了他的演员的梦想。
1: 所以我看还滋生了一个行业，嗯，短剧演员的培训机构。
0: 对这个我，嗯，考虑了快一年了，嗯，计划在，嗯，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确实是演员不够用了。单合肥这个城市来说，嗯，每天有十个剧组在拍，嗯，演员不够用的情况下，甚至有几个组都跑到外地去拍了，嗯，啊，不仅是演员不够用，整个团队包括摄影组、灯光组的这种人才，也是现在很紧缺。
1: 像现在的短剧演员，他们每一天的片酬是多少？
0: 主演的价格，你比如说男一号、女一号，他的价格基本上，对吧，在3-4千到3-4万不等。男一、女一是最少的片酬也得2-3千一天。
1: 那导演呢？
0: 短剧导演片酬很低，嗯嗯，基本上在3000到5000一天。他不用过多的参与前期和后期，他写剧本的时候我们不用导演不用参与，嗯啊，他就剧本给到我就筹备拍摄，嗯，拍摄完了以后就结束。啊，连后期都不用跟了。
1: 现在导演也少吗？
0: 短剧导演很多，什么人都可以做短剧导演，就是门槛特别低。
1: 那我听说短剧导演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生命的一种行业，还看到有短剧导演猝死在片场。
0: 啊，短剧因为是快消品，所以他在时间上比较紧，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啊，就是累，大家都一样累。他不仅是导演累，嗯，我们大家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员，啊，摄影师。嗯，就是从早到晚都是手扛那个大机器，很累的，真的是辛苦钱，钱都让资本挣去了。
1: 如果有个年轻人，他怀抱着一些影视的梦想，嗯，他跟你来说，潘导，我想拍短剧，你会给他一个怎样的建议？嗯，
0: 看他想在。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民工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6点就下班了。短剧的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是很低的啊，800、1000一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1: 在今天聊天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完全抛开商业和流量的压力，不受任何限制，
0: 嗯，
1: 你最想拍的，你心里最想拍的那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万亿女富豪爱上拍短剧的我。
1: 以上就是我和潘导的聊天，感谢他带我们走进了短剧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也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短剧火爆背后的逻辑，也看到了一个导演在时代浪潮中的思考、选择、无奈和坚持。思考是对市场脉搏最敏锐的把握，选择是生存智慧和职业理性的体现，而这份无奈或许恰恰是很多像潘导这样的创作者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们精通所有的流量密码，却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怀念那个能够从容地讲好一个长故事的年代。感谢他，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安放自己情绪的角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100个人100种光芒，下一个主角是你吗？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的文字和音频呢，都将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中我们再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续听到孙燕姿《眼泪成诗》，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大特色恐怕就是旋律悦耳，制作精良，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也带来大气十足的听感。乐器有时候是人声最好的补充，古典和爵士的味道就这样伴随着孙燕姿的歌声，带来感人的效果，也考验着歌手的能力。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跟弦乐的融合都那么的恰当。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

0: 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两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经历时间美感的歌，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光里让你和往事再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在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里，拥抱曾经的自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姚谦填词，吴旭文作曲，林志炫演唱的《我现在这么想》，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收录的专辑是《散了吧》。曾为了你这样的醉，醉在你一颦一笑之间，从没有谁，再没有谁感染我如此强烈。这首歌的前半段给人的感觉就是主副歌部分没有很明显起伏的那一种，直到间奏的部分才开始将情绪比较明朗化的带出来，后面才将想念的寂寞完全的释放。除去编曲和配器的背景烘托，这种从头到尾的流畅感与林志炫的清亮嗓音和唱腔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真假音的转换，气声的淡入，将这首歌的美展现得很是到位，给自言自语式的倾诉有了足够成立却又不落寞的条件。其实整首词读下来，它更像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经验，没有抱怨，没有心碎。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前半段，它的结构呢跟这首歌之间会有一些类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 Gigi 梁咏琪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

头发调，非常的生活化，也比较欢脱的歌词，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很常态的画面唱了出来，好像所有的画面跟随着旋律就在眼前跃动。每次听一首歌，可能你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首歌词给你适时带来的惊喜。梁咏琪可能他给你的印象就是个子很高，刚出道的时候出的每一张专辑卡带封面上都非常的美，他的短发有不同的造型，直发的造型，卷发的造型，蓬松的造型，很贴服的造型，但是都有独一份的美。所以他给我们除了带来那种形象上的美感之外，其实他的声音在那种真假音转换的衔接处，那种丝滑的美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二分之一的爱情，来自周传雄。

对于周传雄来说，这首作品应该是很早期的了。90年代初期和中期，周传雄还没有蓄起络腮胡，那个时候他用的名字叫小刚，不知道有多少听友知道。形象可以用清俊文雅之类的词来形容。这首二分之一的爱情是由田晴填写，曲的部分呢是由周传雄包办的，是1995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在周传雄还是小刚的那些年，他的作品里面很多以唱这样的忧郁柔情为主的一些情歌，而在这张专辑之前，被内地歌迷认知更多的应该是哈萨亚奇。一晃20多年前的俊朗男生也变成了书中仙，这无疑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样，他们同样经历了时间的美，有一些沉淀，但是在被人再次打捞出来的时候还是首首动听。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离开我》来自陶晶莹，这首99世纪情歌是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的专辑是《我变了》，一起来听。

0: 这首歌很悠长，时长有5分35秒。离开我，整首歌的歌词是非常的清新自然的，让逝去的恋情弥漫着诗一样的淡淡的哀伤。陶晶莹用干净的唱腔将这首情歌表达得云淡风轻，那种哽咽的声音，那种四段不断的情感，其实不仅仅是单凭唱功技巧可以唱得出来的，你需要真挚细腻的演绎，要用情，更要用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欢迎您来到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

破天荒》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的插曲《偏爱》。2007年，张芸京以冠军的好成绩在台湾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当中出道，第二年就凭借着首张专辑当中的《黑裙子》和《偏爱》，创下了2亿的视听下载量，在两岸三地以及新马地区的多个颁奖典礼当中都拿下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名声大噪。内地听众大多是从当年的大热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当中认识和记住了这个声音。据说当年张芸京录制的《快乐大本营》给本就是内地王牌综艺的节目创下了收视新高，可见当时的人气之高。在今年的时光音乐会的收官之夜，今年已经40岁的张芸京再度登上了内地音综，献唱了14年前红遍大街小巷的《偏爱》，从第一句开始就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可见这首歌对内地听众来说的记忆之深刻。当年那个从声音到形象都酷似男生的张芸京，如今留了长发，变了模样，但不变的是他充满魅力的雄雌难辨的声音，一开口就把人拉进了回忆杀。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偏爱一把，再次听一听2023时光音乐会收官版本的《偏爱》。

他的歌声为听众搭建了青春，但也困垢于青春当中，在新时代当中没有碰上好的时机，所以后来他的发展也是令人唏嘘的。但是能在华语听众当中拥有一首至今依然令人难忘、源远流长的代表作，已经是作为歌手的一种莫大的幸运和成功了。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这是音乐人黄国伦创作时间比较短，同时又非常上乘的一首代表作，也是范晓萱早期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自言自语》当中。那一年是范晓萱走进大众视野的关键年份，一年发表的两张专辑当中，都为她后来的日后传唱率很高的代表作奠定了基础。我相信到现在为止，那也是很多朋友眼里最令人怀念的范晓萱。现在范晓萱在很多的人眼中已经变了模样，但是我们依然很喜欢现在摇滚前卫的范晓萱。我们也怀念唱着眼泪唱着深呼吸这些情歌当年的小女生范晓萱。这就是人生的际遇，做没有对错的自己。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旧音乐串起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圣杰，远走高飞。

无论是2002年的《痴心绝对》，还是2004年的专辑《痴心绝对手放开》，他们的同名主打歌都没有给其他的作品太多的机会，牢牢地霸住了当年的榜单、演出和传唱。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远走高飞》，收录在2004年的专辑《手放开》。不知道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如《痴心绝对》一般的亲切感？专辑文案当中对这首歌的介绍说，《痴心绝对》词曲作者蔡伯南心中的压箱宝，一首温暖却充满期待的情歌，听李圣杰用心去唱，让我们一起去一个没有泪水的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下午的3:03，欢迎您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来说说您投资的感受，包括您的经验的分享啊。里面很多都是一些喜欢做投资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都加入进来了啊。如果说你也想加入，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啊。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SWQY2019。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证券市场，一起来聊一聊市场的变化。好，首先一起步入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步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关注今天市场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900.35点，上涨了21.92点，涨幅0.57%，成交金额1.17万亿，上涨1211家，下跌1077家，平盘64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4110.12点。下跌了34.08点，跌幅0.24%，成交金额1.36万亿，上涨1450家，下跌1382家，平盘94家。创业板指数今天的收盘点位3515.56点，下跌了19.58点，跌幅达到0.55%，成交金额6627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701.29点，上涨了7.62点，涨幅0.45%，成交金额1238亿。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行业板块今天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煤炭涨了4.88%，电子化学品涨了4.21%，贵金属涨了3.25%，元件涨了3.18%，通信设备涨了2.99%。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教育跌了2.42%，乘用车跌了2.36%，证券跌了1.24%，广告营销跌了0.96%，传媒跌了0.94%。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氦气概念涨了4.98%，工业气体涨了4.19%，氟化工概念涨了3.38%，六 G 概念涨了3.24%，CPU 概念涨了3.20%。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汽车整车跌了1.93%，AR 语料跌了1.38%，短剧互动游戏跌了1.29%，券商概念跌了1.27%，数字阅读跌了1.18%。接着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啊，除了这只新股呢，今天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一共有86家，今天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一共有只有4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15:08，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市场表现关注完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的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葛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葛老师，那今天呢，个股是涨跌各一啊，那这也是典型的震荡式的特征。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观察和点评。
1: 今天的一个盘面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就下午会做的比较好一点点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午的话其实不一样，上午的时候呢，大这个半导体呢继续的做出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但是在上午半导体做出一个反弹那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指数并没有跟进，包括大部分的个股呢，随着半导体的上涨啊，而慢慢的啊变跌加速是多于的一个涨加速的。但是下午的话开始有点不一样，下午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大盘股哈、首先由白酒还有保险哈、这两个板块往上带动了一下，然后点燃了整一个赚钱效应哈、让涨加速慢慢的拉了回来哈、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啊，从板块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一些大盘股可能会调整的结束或者概率会比较大。那指数而言的话呢，我们说啊，它突破了什么东西呢？今天的大盘突破了7月22号的一个高点，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的大盘的一个横盘震荡磨底有机会是那个结束。那有机会结束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意味着后期的一个大盘就以一个逐步向上修复为主。那当然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哈，任何的一个逐步向上修复的话，一开始的一个初升段它都是慢的，也就是说后续的大盘呢，主要的方向我个人认为会倾向于看向上修复上涨为主，但是幅度会慢下来啊。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心态也不用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指数啊，它修复的越慢，意味着个股它修复的一个高度可能会更加的高啊。所以从投资者的一个角度而言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啊，接下来这个大盘啊，假如说逢压回，可以积极的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主持人。
0: 那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看好之后的走势的哦。
1: 对的。
0: 那今天这个煤炭板块表现的还是蛮亮眼的哦。我们看它的这个涨幅今天也是在这个行业板块是排在第一位的哦。它煤炭股本身是具有这个高股息高分红属性的。在持续上来讲的话您怎么看呢？
1: 对的，正如主持人您所说的，煤炭股它具有一个高股息的高分红的一个属性。那高股息高分红的一个属性的话，它其实它提前于大盘已经做了一个见底的一个动作哈、只是在大盘上涨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情况下，那么高股息高分红的这些分类呢，它做出一个调整整理的一个动作。

0: 我们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大盘呢，哦，大盘股那个方向呢有可能短期休息结束啊，接下来呢可能啊由半导体的资金转移到大盘股里面的概率可能会比相对而言会比较大的啊，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而言的话，那么煤炭这段时间的一个上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啊，它的一个底部是逐步的抬高。那我们留意的是哈，假如说明天哈，因为煤炭它假如说再能继续的往上进攻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会借着啊日线的一个 K D 金叉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啊，有可能会挑战那个7月22号的那个高点的一个位置。那假如说它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短期的一个空间就打开啊。同样的，煤炭其实我们看回来啊，这段时间它成为了一个大盘股的一个主线。所以说啊，假如说大家可能会关注消费啊，可能会关注保险呐、或者是其他的大盘股的话，也可以视煤炭为首是瞻的，主持人。
1: 今天在行业板块这块是涨多跌少的啊、刚说到是煤炭板块涨幅是在排第一位的，同样呢贵金属呢涨幅也是居前的啊。那同时贵金属这个中报业绩也还不错啊，这个方向我们怎么看呢？
0: 贵金属呢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贵金属分为几种哈，第一种就是稀有金属了，第二种就是一些金银之类的一些哈板块了哈。从金银方面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段时间的一些比如说黄金的期货哈，这一方面它会有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对于贵金属的一个板块而言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作用哈。所以从这些一个角度的话，那么中长期的一个贵金属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它的趋势有可能会有所逆转，但是短期哈、今天的一个贵金属的一个板块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高开回落哈、并没有收阳线的一个动作，同时成交量可能会放得比较大。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这个地方短期有可能会短暂的进入一个休息整理修复指标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建议各位哈，短期不建议去那个追高哈，可以逢后续的一个休息压回可以才去考虑机会，可能会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主持人。
1: 我们再来说说科技板块啊，科技赛道是七月份的，它整个走势不太好，就处于一种下跌的一个态势，迎来的是深度的回调。那今天也处于一种叫冲高回落的状态，科技股它内部分化也比较的明显。那在科技股这块，我们来怎么把握呢？仓位上也怎么来考虑呢？
0: 从科技股的一个角度啊，我们先定义科技股，它就是一个超跌反弹而已。什么叫超跌反弹呢？所谓的一个超跌反弹就是说咱们假如说各位你要做科技股的话，你也不要涨上来之后对它有过多的一个期待，你仅仅是定义为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是做一把短线啊，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啊。那按照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大家也是按照这样一个角度哈，因为科技股七月份跌的比较多，大家都博弈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呢，最怕的是什么呢？假如说科技股它短期连续上攻不停的往上涨的话，其实是对整一个趋势而言是更大的伤害。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不断的往上攻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很容易会引起股民的一个跟风啊。那引起股民的一个跟风的一个情况下，就意味着带来了什么一些跟风盘。那么带来一些跟风盘的话，会让上方被套的一些资金的话，会逐步的出来哈。所以任何的反弹不能急，越急的一个角度，意味着整一个调整还没结束啊，反而说它的反弹，假如说慢慢来哈，涨一下跌一下，涨一下跌一下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反弹可能会比较延续。那所以按照这样一个理论的话，我们看回目前那个半导体板块其实已经连续上涨了三天，而且三天的阳线其实也是蛮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短期可能要注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短期回落的一个迹象。当然总体的反弹我们不认为这么快的一个结束，但是只是建议大家就说

0: 科技这方面仅仅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角度去观察，以一个短线的一个角度去观察啊，毕竟上方套了这么多的一个资金啊，你说直接的马上收回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哈，主持人。
1: 嗯，在仓位上面怎么来把握呢？
0: 仓位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不建议它过于的一个重仓哈，只是一个小轻仓的一个角度做一个短线的一个观察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嗯，因为七月份有的朋友们投了科技股，然后感受呢不太好啊，他就说想是不是可以割肉呢，或者说可以造一些切换呢？
0: 割肉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哈，短期怎么说呢？我认为短期的一个半导体啊、科技啊可能会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的反弹应该还没结束，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假如之前套在半导体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再等等哈，等这个反弹进一步的延伸啊，这样一个角度再。

0: 该要多动动哈，而且要积极的去观察去应对当下这个指数哈。因为今年的一个行情呢就是一个慢流，所谓的慢流就是什么东西呢，当大家都不敢来的时候反而是机会，当大家都认为哦我这个行情已经创新高了反而就是危险，那当下刚刚好盘出了一个底部，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多考虑机会。但是机会呢不建议大家哈往科技股那边去考虑，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科技股那边的话上方有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的，正如主持人您所说的，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我应该在哪个地方要止损，我应该在哪个地方出来，那就说明有很多被套的资金在那个地方哈，一旦哈回来了，那抛盘就会涌出来，所以从一个短线博弈的一个角度哈，应该啊不建议大家要往那个地方去考虑，而是往哪个地方呢，而是往一些大盘股哈，一些红利股，包括一些 AI 应用的一个板块。那 AI 应用呢这段时间也来的比较强，今天出现了一个休息整理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后续而言比如说假如说 AI 应用哈接下来可能会调整那么两三天左右的一个时间，等指标回复好之后也可以做一个观察去应对的，主持人。
1: 嗯，今天概念板块这块我看这个涨幅靠前的呢也有表现不错的，就是什么氦气概念、工业气体这一块啊，这一块可不可以做一些布局呢？
0: 我觉得啊这一块的话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半导体的一个延伸链啊，也就是说七月份惨跌的那些品种，所以仅仅对于他们而言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超跌反弹为主啊。你说去做一把做一个短线的博弈啊，这个是可以去考虑的，但是你说中长线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上方有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所以中长线不适宜大家是往那边去关注的，主持人。
1: 嗯，有朋友们在问啊，如何应对这个短期的变化来做好一个长期的规划呢？
0: 短期的一个变化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每一轮行情呢它都会拉一个不同的一个主线，而且这个主线呢是跟上一个主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得到上一个主线就是半导体相关的一个产业链，也意味着这一次这一波大盘假如说走好的一个情况下，它还是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概率已经不太大了。那所以我们从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去思考，那么目前大盘呢刚刚好突破了一个前期的高点，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一些板块有没有提前的把这个底部给做好。那有没有板块把这个底部给提前做好呢？有是有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医药哈，比如说消费，比如说那个刚才主任您所说的煤炭啊，还有那个保险，还有 AI 应用，这一些的板块它其实已经提前的把整个指数给盘整好，已经开始慢慢的进行个推动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假如说大家有资金要考虑布局的一个情况下，要多往这些提前于大盘的底部走好的一些板块去考虑为主啊，主持人。
1: 嗯，您刚提到了创新药、创新药业这块怎么来追呢？
0: 创新药这个板块啊，其实您假如说大家会关注中报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呢很多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中报啊非常的亮丽。那从我们那个角度而言的话，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业绩上的一个拐点啊，也有可能哈。所以创新药的板块啊，今天因为有一支比较不错的一创新药它公布了业绩，但是利好兑现呢它出现一个回落的这样一个动作，导致了整个创新药的板块出现了回调。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回调不改变后续的一个趋势，毕竟创新药是一个上涨趋势，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逢后续逢压回的一个角度其实是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个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葛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您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刚我们已经听到了高老师对于盘面的分析和操作建议啊，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我是一张银行卡。五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1: 根据规定，你五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0: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2: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0: 五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2: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0: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3: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0: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2: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0: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1: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0: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4: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0: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9: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那剩菜剩饭，你忍忍切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5: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8: What？
6: 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4: 啊，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先把你的绳子吃掉你。
7: 老公，我好饿。
4: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狗狗汤喝。
1: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好玩，留狗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人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公司而形成的股份。法人持股所形成的也是所有权关系，是法人经营自身财产的一种投资行为。法人股的股票以法人记名。如果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就会被称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而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在认购股份的时候，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说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但是对其他形式的资产必须要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能够高估或者是低估作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股票账户是不可以过户给他人的，除此之外，股票账户还不得借给他人使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规定，投资人应当以本人名义申请开立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名义申请开立证券账户，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使用虚假证件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者应当使用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不得违规使用他人的证券账户，或者将本人的证券账户违规提供给他人使用。投资者违反上述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股票账户为什么不可以过户给他人呢？主要原因呢有两点。首先是股票账户实行的是实名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股票账户需要实名注册，与身份证绑定，以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股票账户无法直接更换到他人名下。其次是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实名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非法交易、洗钱等违法行为，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如果直接将账户转给别人使用，则有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股票账户虽然不可以过户给别人，但是股票账户中的股票可以转让过户给别人，但是转让方式和限制取决于股票的类型以及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股票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情况下转让给他人，转让过程需要遵循相关的证券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没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可以自由转让，而已经上市公司的股票通常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买卖，不能私下转让。那么转让程序是什么样的呢？股票转让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手续，需要找到合适的受让方，达成转让意向，办理过户手续等等。这些过程需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相关机构的参与，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准确。在二级市场上卖出股票后，资金可以通过营证转账转入银行，但是需要遵循 T+1 的制度，也就是当天卖出成功后，要第二天才可以转入银行。再来看一下交易场所，股票转让主要是在证券交易所进行，比如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通常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到11:30，下午的1:00到下午的3:00。那么综上所述，股票账户是不可以转让给他人的，而股票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和交易规则。

0: 的情况下转让给他人，但是具体转让方式需要根据股票类型和交易所的规定来确定。对于未上市公司，转让相对自由，而对于已经上市的公司，则只能够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买卖了。
1: 我小美，一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2: 快走快走，晚点啦。
1: 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3: 银行卡带了吗？
4: 嗯，带了。
3: 这是第一次吗？
4: 嗯，是。
3: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1: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数字的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3: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1: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5: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6: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7: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1: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8: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9: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八个就是短线操作，就是亏了我就做长线呗，我不相信它涨不回来，是吧？这个问题我说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它反映的什么？它反映是投资风格的这个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这个通病，完全是两个投资思路，完全是两个风格，完全是两种投资策略，一定不是简单的这个持股时间长短来划分我到底是短线操作和这个长线操作的。说实话，我碰到的很多聪明的客户，别人说的股票，短线思路的股票，他问我这股票到底怎么样，风格不一样嘛，我只能通过趋势的，哎，这股票怎么样来操作。我的股票他要问趋势，就是趋势性的股票，他要问短线的，这股票怎么做，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操作思路都不一样。短线操作和趋势操作他们区别在哪？他们根本的区别在于买股票之前就确定了这个股票到底是短线股票还是趋势操作的股票，就是长线股票，这是在你买股票之前确定的。不说是哎，我买行反正只要被套了我就做长线呗，一定不是这样的啊。要区分这个短线操作和这个趋势操作的不同，要认清他们的这个特点。短线操作讲究的啥？讲究的是这个快、准、狠、短、平、搏，是吧？

看这个整体它处在一个股票的什么阶段。刚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趋势操作股票的打开，你可以看，趋势操作股票一定是买在启动之前，启动之前买入持股待涨，多长时间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买在这个底部放量的时候。我们预期的啥？我们预期它的分红，我们预期它的市值，我们预期它的这个稳中求胜，这个投资风格这一块。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概念。你把这个长线的股票，我把它买上，我短线来回做 T 加零嘛，那根本不现实嘛。所以这个投资风格不改变的话，这种做法迟早能把自己做死。你说把这个短线股票你在高位你把它买上，你说我做短线，大不了我就做长线呗，是吧？你看看所有的股票，你做长线的，不是做长线的，你买的位置不同的话，那么套多少年你还在下降趋势当中，所以一定要把它区分开。第九个就是购买。

是不是急躁、冲动、上头，对不对？像我每一次买股票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操作股票，每一次买股票一定是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上头的时候，我们买这只股票，而且一定是迫不及待的，对不对？每次想想自己每次操作股票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总感觉到我必须得买了，我再不买它就往上涨了，我又买不上了，是不是这样的？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这种所有的决定，生活当中做的所有决定，是不是反思一下，在这个冲动的时候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都是错的，都是不完美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营销手段，不知道大家注意没？你看，比如说像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营销场所、消费场所，想让你当场做决定的环境，一定是这种劲爆的，音乐上头的这种的氛围，或者是热血的这个场面。为什么容易让你上头的时候，让你做决定呀？过了这个村一冷静，就不买了，对不对？过了这个劲儿，你就想了就。我们每次买东西也好，或怎么样，你只要是过了这个，当时觉得，哎呀，我太需要，太需要。但是一过了那个劲儿，买买无所谓，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的上头的时候，容易后悔的时候，我们不要做决定。就是血压是飙升的时候，我们不要做决定。我们一定要深呼吸，一定要稍微的控一下。我们要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态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再做决定。你看，比如说，哎，那个像前几个月那个黄金呀、白银呀，对不对？冲破头都要买。现在呢，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规避这样的？因为我们每次操作一个股票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客观的制定这个投资计划的，是吧？要充分全面分析这个股票走势，按照既定的思路买入和卖出股票，不是说是让这个股票来左右我的思想。是我看好这只股票之后，我在一定是在它没有启动之前，我就把它买进去了，之后再慢慢的再往上再弄啥。第二个呢，咋说呢？牛市不反弹，反弹不牛市，是吧？重要的看这个位置和成交量，是吧？还有一个啥，就是技巧。像目前行情，尤其在这牛市行情里面，市场我们一般操作股票都是啊，买跌不买涨，好饭不怕晚。我说，比如说像那个买跌不买涨，比如说像那个啥那个创新药，打个比方说，昨天创新药，前天反弹，昨天往上涨了一天，冲高，感觉是不是势头这么好？很多人昨天就奋不顾身的把它追进去了，说，其实呢，涨一天跌一天，今天跌，那么明天呢？大概率是不是它就要么横盘，要么向上的时候，所以今天跌，今天是不是要买要比昨天要至少少几个点吧，是吧？所以不需要那么急，真要是你没赶上的，那就跟你没缘嘛，你非要硬上嘛，是吧？自己的节奏不要轻易的打断，就是我们在顺的时候啊，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节奏不要轻易打断。如果乱了就控一下，跟上节奏。就比如说，就和我们那个平时开车一样，一度绿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就按照这个速度，就按照这个节奏慢慢走，是不是就可以一度绿灯，是吧？那如果是碰到红灯，一路红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么快一点，提个速，要么我们就慢一点嘛，不急不躁的慢一点，卡上那个点是不是绿灯的时候一路绿灯就走了嘛，是吧？心情就好了，一切都顺了，是吧？第十个，想当然，我觉得它跌不动了，我觉得它跌到底了，我觉得它能涨多少，我看它能跌多少，它跌我就买，是吧？知道吗？第十个反应什么问题？就是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嘛，想当然嘛，是吧？主观意识，完全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太强了，我说。这种问题是怎么样解决呢？首先就是必须要认清自我嘛，小散户嘛。

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在股票里面，在股市里面，我们的操作只能是随波逐流的，只能是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动的。所以这个投资一定尽可能的不要带主观意识。我们和基金经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呢，不说是这个我们的专业程度有多强，我们的这个对股票认识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严格的客观的执行机制。这也是我这个总结这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以上的这个我总结的这十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典型的问题啊，因为问题很多。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 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不法分子制作虚假的中国人民银行 APP， 发布买一送百、高利息等字眼吸引受害人眼球，随后以广告链接的方式引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而引导受害人投资受骗。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8: 罗志清，
9: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10: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11: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7: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2: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7: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9: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7: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10: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7: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

款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三月，至少有十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六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2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0

0: 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1: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八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3: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1: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4: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1: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4: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1: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 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

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

0: 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1: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2: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3: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 西方军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

0: 不明招助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克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30，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0: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2: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3: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5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3: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2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5眼情报联盟，成为第6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
5: 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to Japan。
1: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本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2: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1: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3: 该法案获得通过。
1: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2: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1: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3: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2: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1: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0: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1: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5: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1: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6: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1: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6: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1: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2: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1: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4: 对
0: 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

0: 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1: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2: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

0: 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钚，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钚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1: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又一时

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9: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9: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自从我们有了那个做题目的选项以后啊，
1: 嗯，
0: 他们现在回复起的内容啊
1: 都是R2，
0: 根本不在意我们的话题讨论啊！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群里面暂时不发题目的原因啊！
0: 我们怕发了题目以后就会歪楼。
1: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我们的话题、答题加资讯的部分啊，合二合三为一，
0: 合三为一啊，
1: 组成的一档心花一路放节目啊。
0: 嗯，所以今天要跟各位首先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的故事。
1: 你和你同桌会一起解题吗？学霸应该会。
0: 我的那个同桌啊，上课的时候只会找我打怪，打斗地主啊。
1: 所以人与物以类聚，
0: 人以己分是吧？
1: 人以群分呐、啊啊！你不上学习，他也不学习，你们不就成同桌了吗？啊，今天这个话题，突然间开始。
0: 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的故事，你肯定有不同的同桌。
1: 哎，
0: 小学的同桌、初中的同桌、高中的同桌，大学的同桌。
1: 你现在的这个座位的这个安排的话，每个星期都能换一个同桌。嗯，
0: 当年我们也是每个星期都可以换一个同桌，
1: 是吧？
0: 就是前后左右
1: 啊，你们当时就这样了？
0: 我们当时就这样了
1: 啊、哦，那不错、嗯。好，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题目。今天题目，反正我觉得有点难啊。
0: 今天的题目题面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一个长40米、宽30米的长方形池塘，要在四周插木桩建篱笆，每隔2米插一根木桩。每个角都要插一根，共需多少根木桩？

0: 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别着急，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第一个回答出来题目的朋友，将获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的节目里面的一首点歌权。
1: 多么好隆重的事儿啊！好好好，那个。
0: 在5:45以后，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呢，了解一些我们合肥本地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不要忘了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
0: 来呀，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星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说过多少遍了，上自习课不许睡觉，起来起来都起来。还有你怎么吃起零食来了啊？说的就是你。哎，班上其他人呢？
5: 老师，我有话说。
4: 哦，那大鹏你说。
5: 老师，你太辛苦了，你请坐下来，我来帮你跟大家说吧。
4: 哎呦，大胖，你真是个好孩子啊！来来来，那你到台上来说。
5: 吵着要下课的同学不要慌啊，这个老师呢不会拖堂。那个请吃方便面的同学呢不要聊天了啊，这个后面打补课的同学呢也不要说话了，以免打扰到前排的同学睡觉了。
4: 哎，大胖，你说什么呢？
5: 哎，老师，我还没有说完呢。
4: 那好，你继续说。
5: 另外那个靠窗看风景的同学呢，喊一下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同学，老师好布置作业了啊。放学回家顺路的同学呢，麻烦告诉在网吧的同学，老师让他们写作业了哈。我是严大胖，从那次发言以后呢，整整3年老师都没有叫我起来说过话。哎，这就是生活啊。
0: 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1: 我以为第一首就是同桌的你嘞。
0: 没没没，

0: 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
1: 怎么？
2: 我突然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新增这个答题的环节，就是在给自己找事儿，因为大家的答案和正确答案的答案，我看下来都觉得对。好好，不重要啊。那个，来来来来，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说一说同桌啊。其实确实，不同年代的同桌之间的关系啊，它都不太一样。
1: 小学时候的同桌呢，你不会有什么想法，不会有什么心思。
2: 你到什么时候会有心思了？
1: 初中。
2: 我们说，
1: 因为一般初中的时候都是情窦初开的
2: 时候。你要说的是个，不是这个吧？
1: 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只是说，一般小学
2: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都跟我们。
1: 哎，你先让我讲完呀。
2: 啊，你说。
1: 小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呢，男生呢，就觉得那个，老师这个什么什么字母我不认识，老师天天就是走眼迷思路。就这些各种各样的。
2: 小学的时候，一个这样的男生一般会配备一个非常乖的女生。
1: 哎，
2: 嗯。
1: 然后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女生她，脑子发育的会比男生要快一点，或者是说心智成熟的更快一些。
2: 嗯。
1: 所以在初中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女生情窦初开，从初一到初三这个年纪。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2: 男生也开了。
1: 对，按照爸爸妈妈的那种讲法来说呢，是男生是属于后期发力型，对吧？到了高中就属于后期发力型，然后男生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小心思了。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老师就会安排男同桌、女女同桌了。
1: 嗯，根本不会，
2: 或者没有同桌。刚才因为我看有学生朋友说到高中的时候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单人做是吧？
1: 你是老师的 VIP 坐讲台两边的那种吗？
2: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就一个人坐了，就是一个人成一条一组，不是两两一起坐
1: 啊。
2: 嗯，
1: 到大学的时候呢，那基本上能够跟你一起坐同桌的，要么是你的室友，要么呢就是你的对象。
2: 因为是可以自己选同桌了，就可以随便坐了。
1: 对，
2: 没有固定的座位了。
1: 大学的时候就阶梯教室，往那边一坐啊，每一次跟你一起听课的那个搭子，他要么是你室友，
2: 嗯，
1: 要么是你朋友，剩下的就只有你对象。
2: 就是你如果在大学期间看到两个异性一直坐在一起的话，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1: 哟，他们两个谈恋爱哦。
2: 嗯，来讲一讲你的同桌吧。
1: 我，
2: 嗯，
1: 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同桌，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过。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同桌，
2: 嗯，
1: 他姓霍，霍山的霍，霍元甲的霍，
2: 嗯，男生女生？
1: 男生，男生，他叫霍威。
2: 不是你那时候就男生了？
1: 男生，高中的时候不是讲了吗？一个星期前后左右一启动吗？
2: 嗯，
1: 我跟他两个人好像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好像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动过了。
2: 因为你们俩都是老师的 VIP。
1: 不，我们从来，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坐过老师的讲台两侧的那个座位，从来没有坐过。
2: 就是成绩不好归成绩不好，但我不捣乱。
1: 对，我从来不捣乱。
2: 嗯，
1: 但我的这个同桌呢，霍威这同学呢，
2: 嗯，
1: 他不一样。
2: 嗯，
1: 他上课两个人坐一起，他可以拉着我打斗地主。
2: 嗯，
1: 两个人你会想
2: 上课的时候啊？
1: 哦。啊，所以我今天讲的以下的内容呢，还学生朋友们，你们不要学啊！
2: 你们都
1: 高中了嘛，过了9年义务教育阶段，
2: 这就是你从初中到高中成绩直线下降的原因吧？
1: 是是是，啊，
2: 嗯，
1: 上课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怎么打呢？把牌，一副扑克牌放在那个桌子底下，
2: 嗯，
1: 然后54张牌对吧？要抽掉。大小王，
2: 你们还挺正规
1: 呀、啊！哦，但是跑得快。
2: 上课打还抽大小王？
1: 哦，不不不，三个人打都是地主的话，不抽大小王，那是跑得快。拿3张牌出来做底牌，然后剩下的牌呢就发，一人多少张，分3叠，我们两个人自己随机选其中的一叠，就还留一叠放在那边，剩下的呢就是我俩。要么是他是地主，要么我是地主的这种，懂吧？
2: 嗯，
1: 上课就纯瘾大，
2: 嗯，
1: 纯想打，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他呢？他最后的成绩居然还不错。
2: 你主要是气这个是
1: 吧？我太气了，气的是这个，你知道吗？他最后的成绩还挺不错的。
2: 比你不错吗？
1: 比我好太多。
2: 他拉你下水，但是不代表他自己回家不上不学。
1: 他太坑了。
2: 所以这就是那些什么考试之前你说我一点都没有复习，然后
1: 就这种人最坏
2: 了。
1: 对，我考试的时候我没复习啊。
2: 所以就是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让我思绪万千的原因，就是因为和什么人在一起太重要了。我们在青春岁月，我们的心性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身边是什么人直接影响到你是什么人。你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所以同桌的那个人，如果他是认真学习的人，你即使不是认真学习的人，你也不会染上什么不好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浪费时间啊，对不对？你至少也会跟着他安静的听课吧，对不对？所以同桌这个事儿确实很重要。还有吗？
1: 剩下的同桌，这个应该算是前后桌了。
2: 你说说异性。
1: 对啊。接下来讲的不就是异性了吗？
2: 啊，
1: 就前后桌了，不算是同桌。
2: 嗯，
1: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课桌啊，不像是高中人多，是横着两个人坐一起。
2: 嗯，
1: 我们当年是一列一列一列的那种。
2: 一个人。
1: 对，
2: 嗯，
1: 所以跟我的前后，跟我的前面的那个女生，
2: 嗯，
1: 就一直是同桌，
2: 嗯，
1: 算是同桌，初中
2: 就在一起。
1: 什么叫在一起？
2: 就是始终比较熟悉嘛，因为你们前后连着嘛。
1: 对对对对。这位女生的名字我现在记得不是特别哦，她父姓，她是一个父姓，姓欧阳。
2: 嗯哼。
1: 然后女生呢戴个眼镜，初中的时候男生嘛。
2: 嗯。
1: 你知道的。
2: 嗯。
1: 手呢欠欠的。
2: 就拽她的头发。
1: 啊。要么是拽头发。
2: 嗯。
1: 啊。要么呢？
2: 你还干过比拽头发还那个的事情啊？
1: 那就会像那个什么《匆匆那年》演的一样，不是拿笔戳他吗？就类似于这样的。
2: 你不会在衣服上画画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就假装用圆珠笔戳他。
2: 嗯。
1: 但其实圆珠笔的笔芯都没有把它摁出来。
2: 哎，那你还不是就是影响到别人了吧？
1: 没有啊，人家觉得怪快乐的，
2: 就是拿笔就是戳他后背是吧？
1: 啊，戳他后背，然后跟他说：“老师来了，喊我一下。”
2: 怎么喊你？他在你后，你在他后面，他怎么喊你？
1: 他在我前面啊，然后这样就可以往后面顶一下。
2: 好嘞，
1: 就顶桌子啊，就拿椅子顶，往后面顶一下，桌子不就起来了吗？在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最多的矛盾，就男女生之间最多的矛盾啊，
2: 嗯，
1: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打打闹闹的矛盾以外呢，
2: 嗯，
1: 就是关于课桌和椅子之间空间的问题。
2: 嗯，
1: 有一些男生他喜欢无限制的去挤压女生的座位的空间，
2: 算是一种霸凌了。
1: 对，很小很小。我当时看到的那个女生的座位，我都感觉她坐不进去。她讲没关系，我能坐进去，然后啪一下进去了。
2: 嗯，习惯了。嗯，
1: 好了，张姐，你可以说说你吗？
2: 我印象当中，我好像没有女生的同桌，
1: 全是男生
2: 啊。哦，
1: 那你这个话题，
2: 我能想起来的同桌基本上都是男生，而且都是那个班难搞的男生。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人。如果我的同桌

0: 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就算不学习我也会跟他一起学，但是奈何老师错看了我的性格，以为我是那个乖乖的很遵守纪律，却虽然我也是一个乖乖的很遵守纪律的人，
1: 不用这么，
0: 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带动我学习啊、哦、所以呢就是我回想了一下，
1: 你知道的，我现在想听的是关于就男女生之间的那种情感方面的这种话题，你知道的吧？就
0: 我没有太多这样的故事跟你听，我都是
1: 你没有这样的故事，我们这种节目就很难吸引我们的听众。等一下继续听下去，
0: 大家都是兄弟，你知道吗？
1: 嗯，越是兄弟越容易产生感情。
0: 我就记得就是小学阶段的那个同桌呢，是一个我他姓胡，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姓胡。白白的矮矮的一个男生，特别的调皮，喜欢掀女生裙子啊。他因为小学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不好的行为，他就觉得玩，你知道吧、哦、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他成绩还挺好，就是很烦，
1: 老师还不讲他。
0: 对，就是你上课的时候他还不听，戳戳叨叨的，然后他成绩还挺好，我就有这个印象。然后上初中之后，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同桌，姓徐。这个同桌呢，他长得很，就是跟你差，跟你没有，跟你长得跟你很像，就是胖胖的，然后短短的那种脸。他每天都背一个很大的书包来上学，让人如果你乍看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他书包都沉甸甸的，但是他书包里面是什么呢？
1: 砖头。
0: 是漫画书。
1: 他一天要带那么
0: 多。他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爱看漫画的男生。然后呢他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拿他在老师面前他也是个乖乖的孩子，因为他上课不捣乱，因为他的教材下面就放着一本漫画书，而且他很沉浸，
1: 根本没有时间管你们啊。
0: 对，这是初中的时候同桌。高中时候终于我的同桌确实是个帅哥，哦哦，就是对，就是大家如他家想象的那种帅帅的，但是
1: 皮皮的，
0: 对，然后
1: 不是讲
0: 叛逆期的那种，
1: 不是讲女生就是喜欢这种皮皮的吗？
0: 很多女生都很喜欢，
1: 是啊，
0: 很多女生很喜欢他，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呢，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完全不踩他的一个女孩，
1: 他只能回过头来找你这样的。
0: 那他没有找我，我们俩正好就是同桌，然后呢，我们俩又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成绩呢勉强，他成绩也勉强的那种状态。因为到了这个那应该是初三了，那不是高中，是初三，就是有一点受别人影响。说实话，就处于一个课程确实也开始变难了嘛。进入物理和化学阶段的时候，课程变难，然后呢自己的学的呢又没有什么成就感啊。与此同时呢，又碰到了一个帅帅的同桌，嗯哼，就会有很多的故事。
1: 要听歌吧，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1: 悲伤音乐是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8: 哇哇，真的
7: 谁这么有眼光啊？
8: 贾福宝宝，我爱你啊。
7: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8: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9: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8: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9: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8: 好好。

0: 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1: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0: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1: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0: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1: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0: 哦，对呀。
1: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2: 什么不错吧？
3: 我是叶大胖，管什么兵，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你的同桌
0: classmate。
1: 你的同桌跟你关系怎么样？你们俩是是相亲相爱呢，
0: 还是相爱相杀呢，
1: 还是打打闹闹呢，
0: 还是要划三八线呢，
1: 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同桌的故事应该都有的说吧，
1: 嗯，
0: 对吧，
1: 都上过学吧，
0: 都不至于讲同桌都没得讲。
1: 有可能是什么呢，忘了。
0: 那你要忘了，我明天或我下周一我可能要准备的那个话题，那你们可能是不是也都忘了。最近需要一点记忆啊。
1: 坦克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可喜欢我同桌了，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子，个子很高挑，比我高，当时我跟她告白，小学二年级就告白了。
0: 坦克老师，你这个，
1: 我给她送了我辛辛苦苦攒了一个学期的花牌，就是小时候放地上拍的那种花牌，还有我自己攒的零花钱，他把花牌收下了，把钱还给我了，是一个很懂事很有礼貌的小姑娘，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她那时候真的很天真很可爱。来自一名匿名的网友。
0: 那你把她名字全念了。
1: 谁知道她把匿名放到后面去了。珊珊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高三，班里就七个女孩，每次模拟考试就调整一次座位，成绩非常不好的我跟我那个偏科特别严重的搭子，在一次模拟考试之后选择了最拐角，斜对着教室前门的拐角坐，然后我妈发现了我的日记本并且读了它，我逆反了，跟我妈闹别扭，然后在一节英语课上我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英语老师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时不时还看看拐角的我们，我同桌的搭子就在那里给我递纸巾，那节课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0: 只学了哭，只记得哭了，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我初中的时候座位是每个星期一竖列向左平移一次，我当时左边同桌和右边同桌都是男孩，他自己是女孩啊，他俩呢还是小学同学，但是我和左边的男生几乎不说话，我和右边的男生从上学能一直聊到放学，有一次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直接走到我和右边的那个男生身边轻轻地说，你俩再聊我给你俩一起丢出去啊。班上很多同学一直认为我俩关系好到会成为男女朋友，就连上大学我俩也在同一个城市，我父母只要听说我俩一起就很放心，但事实上2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仍然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帮我审查过我的每一任男朋友，我结婚生孩子他也是包了最多的红包，他现在在深圳工作，每次回家都会和我们大家见一面，我常常觉得他就是男生版的我自己，又有时候会觉得如果她是一个女生，我俩一定会是关系最好的闺蜜，我很庆幸中学的时期没有和他成为暧昧对象，否则很有可能会失去这么好的朋友。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绝杀的点在哪里吗？
1: 在哪里？
0: 如果他最后结婚的对象是他左边的那个男生，就是从来不讲话的那个男生，那将是绝杀，因为他左右两边都有一个男生嘛，他只跟右边的男生讲话。
1: 其实你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有一些某些人是
0: 爱而不得，我知道你要讲这种话，
1: 就是没说出口而已。
0: 哎呀，人家都讲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那你觉得是好朋友，对方怎么觉得？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啊，你我也有过这样的好朋友啊。就这种好朋友是你跟他一起从小在学校里面男生女生
1: 的，你的好朋友论只是你自己认为。也许对方会觉得，哎呀，就虽然有一点心动吧，但是也不至于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这种心动还没有上升到让我们俩朋友都做不成的地步，就别提了呗。 特别是好多男生哦，就是以为你我们是好朋友，其实女生的心思要细腻很多，只不过不愿意说而已，懂吧？
2: 喵喵喵喵喵。
0: 刚才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说跟同桌打了起来，因为小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桌因为一条三八线打了起来啊，这个是经典的同桌动手案例啊。大家共用的一张长桌子，这张长桌里面呢可以坐上两个人，但一般来说呢是要从中间画条线啊，你的手放这边，你的手放那边。他说我的这个女同桌她把我们的这张桌子画了11份，她只给我3分地，她自己有8分。
1: 所以
0: 我后来我只窝在我的这3分地里面，太小了，我是男生，然后我越线了，她站起来就塞我，最后受不了了，我们两个人互塞。
1: 你们的三八线是那种公平的三八线，还真的是那种三七开的。
0: 你这个对他8分，我3分啊。卢指导说，我上课的时候吃零食，告诉老师，第二天不让他进座位，还被班主任逮个正着。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同桌跟老师说，
3: 老师。谁谁谁上课在吃零食，老师。
0: 第二天作为男生嘛，就把他的座位，他可能女生座位在里面，然后男生就把那个座位挡住说，
3: 天进不去了吧，我看你怎么搞，你就是进不去。
0: 班主任来了，搞什么？
1: 你们能不能好好说话题，他们有的时候那故事写的呀。我不看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念，反正 AI 的你也念 ，AI 写的也还挺不错的。啊，
1: 我高中开始的同桌和我后来的同桌，通过我这个桥梁，最终结婚了，生了3个儿子。我高中的同桌和我后来的同桌。哦，我高中开始的同桌，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桌
0: 和分班以后，
1: 后来的我的同桌，他俩一通过我认识之后结婚了。
0: 就男生和女生。
1: 刚升初二那会儿，我和同桌之间画着一条用铅笔轻轻描出的三八线，那是我俩都很倔，谁的手肘越界半寸，对方都要用胳膊狠狠地怼回去。课桌下的橡皮屑都要扫到对面的领地才算完。有一次数学小测验，我忘了带圆规，盯着他的笔袋里那根闪闪的圆规看了好久，却始终憋着不肯开口。没想到考试铃响前10分钟，那只圆规悄无声息地划过了界限，停在了我的草稿纸旁边。我愣了一下，抬头撞见了他假装看黑板的侧脸，耳根有点红。后来那条三八线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擦掉了。大概是某次他打篮球回来满头大汗，顺手抽走了我的纸巾擤鼻涕，或是我感冒咳嗽时他默不作声地推来了一颗薄荷糖。毕业前整理书本，我在课桌角落发现他用指甲刻的一行小字，下次还借你圆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他用指甲刻这么多，这指甲受得了吗？
0: 哎，谢谢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不要来沾我的边，不要来沾我的边，谢谢啊。
1: 王文杰说，曾经高中女同学还给俺洗衣服，洗我衣服嘞。只是关系好而已，没有那种情愫。
0: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你的高中，他给你洗衣服是你们住校了是吧？
1: 住校，
0: 是因为你们住校。所以才开始给你们洗衣服。
1: 哦，那个时候是的，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批
0: 男生，有一些不太会自理，
1: 就是有一批就是住校的女生和一批住校的男生，他们关系天然就很好，
0: 是
1: 就比我们这些走读生来讲，他们好像就是不仅是学习在一起，生活也不是生活也在一起，生活也不远，就是他们的生活节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话会在一起聊
0: 这个慢慢说，我的同桌他经常会抢我的笔， 他抢完我笔以后，我不是没有笔用了吗？他会把他的笔借给我。
1: 他抢你的笔，然后他再借你笔。
0: 啊，不是，就是姐妹，我就这么讲，这个同桌，你的这个同桌肯定是个男生，他这么做肯定在当时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甚至是会有一些些的喜欢，在里面，要不然他不会，就男生嘛，了解男生，哪个男生会没事，然后把你笔给我，没事把你的笔拿过来的这种。耶，拿过来，
1: 就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0: 对，就是想吸引你注意，然后说没笔了吧，用我的吧。然后
1: 你要求我呀，求我呀。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用完了笔以后，然后再拿着你的笔在鼻子上面呗。啊，好香。
1: 你好变态啊，不可能这样。就是他希望你跟他说话。
0: 这有什么？就像你们女生有一些时候会去闻那个男生打完篮球以后的那个衣服，就啊，是他。
1: 不会不会，我神经病啊。
0: 不是，
1: 不会，那个
0: 电视剧，电视剧，电视剧里面，哎，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么演吗？
1: 我们永远喜欢的都是香香的男生，不可能是有所谓的。
0: 就是这个男生，他洗完澡以后啊，就是
1: 什么打了篮球的，
0: 可能他把这个衣服是什么脱了衣服，然后放在旁边，对吧？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然后他换上了那个打篮球的衣服，然后打篮球的衣服再脱掉了以后，就是他在上场之前，他不就要先脱衣服吗？然后把这个衣服交给你，
1: 不会，我不会。
0: 然后其实你闻的全是他们家洗衣粉、洗衣液的味道。
1: 对对对，香香的味道可以。你说的汗馊味儿，再帅都不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首先来看一下台风的消息啊，台风白海豚强度维持在强台风级，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14级，目前白海豚的云系呢结构保持完整，不受干空气侵入的影响，外围的螺旋云带呢存在轻微的不对称，北侧的对流更为明显，它目前将直奔华东沿海，将成为登陆我国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最偏东的台风。
1: 好像快立秋嘞，
0: 明天立秋，明天立秋，
1: 但这个桑拿天还看着样子。

0: 这台风能不能拯救我们一下？
1: 能，过两天那个台风的外围云系就是会给我们带来那个降水。
0: 嗯哼。然后与此同时，白海豚还没走，然后第十四号又来，快来了，十四号和十五号又快来了。
1: 哎，夏天的时候，确实在海面上面容易生成这种强台风啊。
0: 嗯，
1: 对每一个台风，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宁愿时防时错，但也不能想着，对吧？万一有一次那个强台风过来了，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0: 嗯，
1: 所以每一次的防范，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0: 好在现在的这个台风的轨迹也能够精准的捕捉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为防控工作也提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障。
1: 嗯，就像我们的科技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对于台风的监控呢，我们有着更加完整、更加细致的一些监控，并且可以做到实时监控，同时这些科技呢也用在了我们的抓捕罪犯上面。
0: 嗯，

0: 2013年，浙江某地的陈某以资金周转为幌子设局，骗取受害人200万巨款以后潜逃。案发后，当地警方立刻立案侦查，并将陈某列为网上逃犯。然而，陈某啊，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案发后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追逃工作一度陷入到僵局。前不久呢，民警最终在当地的排头镇某村深山区域发现了陈某活动的轨迹，得到线索，警方迅速展开跟踪，在锁定了大致方位以后，第一时间集结警力进山追捕。经过8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在山林深处一处极为隐蔽的地点，将藏匿了13年的陈某成功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他潜逃13年，
1: 法网恢恢，
0: 疏而不漏。
1: 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呢，某些所谓的这个科技手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漏洞，被一些不法分子抓到了之后呢，他就会干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当中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没有拆封的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上千件的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到的，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的分局报案。他们说呢，这个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的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积了3711条。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张某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0: 我们来跟你讲一下他是怎么做的啊。他说这个系统的漏洞呢，需要很快的手速。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就会显示是零元购。通过2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呢，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但是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他自己介绍交代啊，利用平台这一隐藏漏洞零元购，其实源自他自己以旧换新时候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呢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他还借来了亲朋好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随着他下单量越来越大，他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觉察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他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呢，这个张某呢还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呢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的电器以外呢，还主动要他给我一点好处费，要不然我就把他讲出去了。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的电商平台已经针对相关的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还有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接着呢，我们来这个聊这个也是暑假期间可能会引发一些亲子矛盾的事儿。大家会不会去翻看你家小孩的电话手表啊？
0: 妈妈们应该会吧，毕竟爸爸的手机妈妈也经常翻嘛。
1: 根据南昌晚报的报道啊，最近一则家庭争执冲上了热搜。有一位妈妈呢翻看女儿的，
0: 这是妈妈翻啊，
1: 电话手表当场暴怒，因为手表当中有10几个聊天群，通讯录当中一半都是陌生网友，妈妈当场下令全部删除。由此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孩子接连哭了好几天，满心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尊重。一个小小的电子手表，电话手表，首先呢，家长满心焦虑，怕孩子遇到

0: 坏人被误导，荒废心思。另一边呢，是孩子满心受伤，觉得我的私密空间被强行窥探，社交圈子都被全盘否定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你会不会去实时监控孩子的电话手表呢？
1: 电话手表本来就是要在家长的指导和家长的指导下来使用。
0: 嗯，
1: 家长当然作为你的监护人是有权利为你挑选或者是屏蔽一些不良信息的。
0: 嗯，
1: 这是做家长的责任和义务。
0: 而且现在电话手表的有一些玩法其实非常成人化，就对于小孩来说，他们现在有彼此之间在抢红包，我以为是钱，后来他们说不是钱，就是什么，就那种积分一样的，就是你电话手表用的多了，你不就有积分吗？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积分当成红包，就是发给别的同学让他们抢，他满足他的虚荣心，你懂吗？
1: 那这个积分要用钱来换吗？
0: 不用，就是你长时间玩他就有
1: 啊。
0: 哦，你就是
1: 那不跟我们当年的那个 QQ 要挂等级一样吗？
0: 哎，对对对，你无意中不就多玩了时间吗？就浪费时间在上面。
1: 然后他们现在就一代人有一代的马化腾，今天过生日转发500个群，然后就可以得到 Q 币。
0: 我是想说，就是这种什么发红包的这种心态啊，就你发了红包，别人都抢，抢完之后，然后都很开心。然后你作为发红包的那一方，你就会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就是很成人化的心思和玩法吗？对吧？你说，
1: 好，
0: 嗯
1: 啊，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匪夷所思，
0: 又一个匪夷所思吗？
1: 真的是匪夷所思。今年33岁的王先生啊，是一个化名，曾在2019年的时候不慎误吞了一枚打火机。据他回忆，当时并没有
0: 什么玩意儿，
1: 他吞了一个打火机，当时并没有出现不适，他就没有到医院去。7年来，这枚打火机在哪里呢？一直停留在他的胃当中。还好啊，他一直只是在你的胃里面，没有进入到肠道，要不然就肠梗阻啊。日复一日呢，被胃酸持续的浸泡侵蚀。2026年7月，他的胃部开始反复疼痛，前往当地医院就诊。CT 检查的结果显示呢，他的胃腔内有一枚长方形的异物。明确病因以后呢，当地医院立即尝试通过内镜将异物取出，无奈这枚打火机呢体型偏大，表面还十分光滑，抓取难度很高。最终，王先生只能到南京市第一医院的消化内科寻求帮助。制定了无痛胃镜无创取出的方案，整台手术耗时25分钟，完整的取出了打火机。
0: 他是不是喝多了？
1: 大哥，你当年是跟他有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吗？
0: 怎么干这种事儿？我猜是喝多了，
1: 就把打火机往
0: 怎么能咽得下去的呢？
1: 关键咽下去了，他没在你的胃里面爆掉吗？就
0: 真的，这我跟你说，这不幸中的万幸，到现在没有对你的肠胃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吧？啊，我的妈呀，他都变色了。
1: 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

0: 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气笑了？
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9: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0: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的话呢，你就用匿名两个字，好不好？
1: 这应该是一位还在上学的朋友。
0: 哦，
1: 我初中的一个同桌是个男生，我俩天天上课打游戏，被老师发现了，就把手机从他的办公室里面偷偷拿出来。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晚自习的时候经常出去买桶泡面吃，带到教室，同学上课闻到味道都羡慕。但是后来到了初三，我的成绩越来越不好，就和他越走越远。现在想起来，感觉当时的生活好逍遥好自在，甚至有点怀念当时的生活。哎，孩子你还早，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才开始怀念当时的生活。
0: 怀念这个词用的早了点啊。
1: 嗯，
0: 但是确实就是当你不得不承认啊，老师家长经常说玩物丧志，当你特别沉浸，因为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你玩这个你肯定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学习你的成绩大概率就会下降，对吧？
1: 对。
0: 有朋友说要匿名哦，他说我初中的时候每次月考就会换一次座，只要和我坐同座，下个月他的名次都会掉很多，因为我可以跟任何人聊天，还可以带他们在晚自习打牌。但是问题是我一直是年级第一，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特例，家长们都怕跟我这样成绩好的坐在一起，
1: 就
0: 你好
1: 玩你也玩，
0: 好招人恨的你
1: 啊。
0: 嗯，
1: 学了你也能学，
0: 哎，这种孩子真的是，
1: 就人家家里面的侠们呢，就玩也玩，学的时候他一点学不了。
0: 你同学的家长都在家都会一定，你不要跟他学，
1: 人家
0: 他玩是玩，学是学，
1: 你
0: 就是玩。哎，我们以前我也认识一个男孩子，他也是。别人都是他天天跟别人说他在玩什么的，他也确实是非常的调皮。他曾经在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三年级下学期基本上没上课，因为他做了一个开胸手术，就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他四年级之后跟着我们一起上四年级了，不但跟得上，而且还是佼佼者。这你对吧？
1: 啊，
0: 不能学对吧？
1: 考拉说，我小学的同桌关系特别好，但他是个学渣，我学习好，每次写作业我都很认真，字我一定会写得好好看，但是他藏我作业本不让你学。还有作业本呢，不见了老师。
0: 哎，就是某些同学说的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喜欢人家？你这个就有点惹到别人了啊。他说我小学同学是一个女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
1: 啊，
0: 我们踢完球呢都喝自来水，他呢书包里不是健力宝就是可乐，他还有点喜欢小炫耀，然后呢每次我顺他饮料的时候呢都能被他发现。
1: 你是
0: 人家确实有钱，但也不会对自己的这个书包里的东西不知道，好吧，你顺他饮料他能不知道吗？他说后来我顺来了我就不喝了，我送给别人。
1: 送给别人，
0: 你太坏了
1: 、
0: 他说他发现丢了以后全班找都找不到，就在讲台上发脾气，我当时心情很开心
1: 啊。
0: 所以你们这些小子怎么从小就这么坏呀、啊、男孩子啊，
1: 怎么了？
0: 就是坏啊，就纯坏，就
1: 坏。前程似锦说，上初三马上要结束，就开始写同学录，但是隔壁这个女孩子我不认识，隔壁班的那个女孩子你不认识是吧？我们班有一个认识，就给了她几张同学录，顺便给了我一张，但想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这个女孩通过同学录里面的 QQ 加到我，初三结束需要到我们县城参加考试的时候，我们俩相互约出来吃了个饭，还记得当时吃的小龙虾。这个女生是我的初恋，上了高中后各自分开上学，就分开了。不是大哥，你这个是用语音转文字的吧？另外你想讲的，你们的这个初恋是不是太短了一点，就只有

0: 一年我坐的都是 VIP 的座位，而且我对面还有一个，这算同桌吗？
1: 哎，哭泣的风说的这个你讲了没有？
0: 说的什么？
1: 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女生同桌，有一次她那个村庄唱戏，我被同学拉着去听戏，演的啥我不记得，好像是个苦情戏。我从侧面看到那个女生两颗大大的泪珠挂在她的眼眶，欲滴不滴的样子，这一幕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不知道她是否安好。那你倒是跟我们讲一下你们那个庄叫什么庄。
0: 这个已经开始有这种画面在记忆当中的，就说明这个画面确实当时给你了一定的震撼，
1: 嗯，
0: 对吧？嗯，哈，高中那会儿一个女孩还拉过我的手呢，
1: 知道。
0: 后来听说她都可大去读博了，那你怎么就没有沾沾喜气呢？
1: 她拉了我的手，可能把我的气全部吸走了吧。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老师，老师，任老师，你快去看看，大胖和小飞在教室里打起来了，打得可凶了。
4: 燕大胖，张小飞，你们俩不好好上自习课还敢打架，你们俩马上给我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说吧，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5: 任老师，大胖他打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好疼，我一下都没有打过他。老师，
4: 燕大胖，你看看你看把人家小飞给打的，哎呦，多可怜的孩子。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小飞？
6: 我
7: 怎么办？如果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占理啊，老师估计又要骂我。哎，我得想个办法。哎，有了！
6: 任老师，你个大笨蛋！
4: 燕大胖，你敢骂我？你敢再说一遍？
6: 任老师，你个大笨蛋！任老师，你个大笨蛋哦！
4: 你个熊孩子，你敢骂人？你看我不打死你！
5: 老师，我刚才骂你三次，笨蛋，你就打我哈？小飞他刚骂我十几次你。
7: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充满智慧的学生生活。

0: 你不是让那音乐噔下来吗？
1: 哎，
0: 好急呀、啊！
1: 没事，就让你们急一点。当年的爱情不也，当年的这种互相的暗恋的情愫不都是这样吗？戛然而止吗？
0: 啊、哦，是的，突然间他就不见了，
1: 嗯，
0: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1: 是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合肥本地的一些资讯啊。
0: 明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有高温警报，然后大概到周五会好一点，对吧？
1: 明天不就周五吗？
0: 那为什么还是高温警报？到明天夜里才好一点吗？
1: 哦。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哦，它是最低气温下来了。然后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合肥市老年体育运动会的

0: 报名。
1: 不要老年体育运动会吗？
0: 不要以为老年体育运动会啊，它就多么简单、
1: 啊、
0: 你以为就是转转俩球在车里面哗啦哗啦哗啦吗？不，你想错了、
1: 啊、
0: 我刚刚 看了一下它的一些，
1: 有木球、
0: 嗯、
1: 桌上冰壶球、健身气功、广场舞、健身秧歌、健身时尚步态、健身球操、男子象棋、女子象棋，
0: 嗯，
1: 然后参赛的资格呢，就只要是在合肥生活工作的老年人都行。
0: 它是分好几种、
1: 嗯、
0: 一种呢是以这个区县为代表的，就是他们就是各区县自己组织啊。第二种呢叫公开组，公开组呢就是只要你觉得你这方面还不错，
1: 哎
0: 哎，都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0: 然后报个名，然后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机会。
1: 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想要参加啊，平常健健身啊，锻炼一下，他们又不会的话呢，你们叔叔阿姨们听到消息可以让家里面的孩子帮你们报名。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合肥体育发布，
0: 嗯，
1: 合肥体育发布，
0: 嗯，
1: 点击下方菜单栏当中的赛事服务，
0: 嗯，
1: 选择老年体育，进入到报名系统以后找到相对应的赛事进行报名就行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参赛选手必须自行购买个人意外险。
0: 嗯，
1: 必须买了这个意外险才可以参赛啊。
0: 嗯嗯，
1: 老年人
0: 其实现在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的这个健身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1: 嗯，
0: 腱子肉，
1: 腱子肉
0: 也不是没有，真的、
1: 啊、
0: 有些大爷们的腱子肉也是还可以的。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的健身水平还不错的话，因为他讲的这些其实也是老年朋友经常会选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对吧？
1: 目前来看的话，各位项目里面是可以选择象棋、健身气功、健身秧歌和健身球操，就是这几项了。
0: 嗯，另外在本周日8月9号那一天呢，在这个合肥市图书馆的一楼大厅会有一个图书的漂流活动。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反正各在暑假期间各图书馆都是热门景点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一个是好书漂流，一个是好书共读，还有一些荐书锐评的活动。如果是爱看书的朋友，就可以去合肥市图书馆的公众号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
1: 嗯，别忘记了，我们还有一道小学生的题目给各位准备着呢。各位，
0: 而且这个题现在我跟大胖两个也非常纠结，
1: 形成了、这个、
0: 对峙。
1: 对峙，
0: 我们都不知道
1: 正确答案到底是啥了。
0: 所以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试一试，
1: 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
1: 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这个题面。你们看了题面以后，告诉我们
0: 你
1: 们觉得答案是什么？
0: 嗯、好，
1: 好不好？继续听歌，来自F4的流星雨。
0: 我来发群里啊。
1: 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6: 哎，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5: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6: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6: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5: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7: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啥，
5: 一定要多交流哦。
6: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7: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5: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6: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7: 讲啥家伙嘞，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5: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6: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7: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5: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6: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7: 哎，那我的茶。
6: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哎，
7: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6: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8: Cool.
9: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5: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9: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6: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厦门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同桌啊，你跟同桌会不会因为一道题吵起来？今天的这道题
1: 我们两个就已经吵起来了，
0: 因为不但我们俩有两个答案，这个大家也有两个答案。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哪个答案是对的，我很纠结。

0: 结啊。
1: 我也很纠结，你们有没有老师可不可以出来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0: 跟我们证明一下到底是多少。豆包也说是七十，
1: 对，
0: 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是六十六，而且说六十六的朋友还不少。
1: 嗯
0: 嗯，
1: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0: 还有说六十八的，反正就是不一样的啊。好，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同桌哈，你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跟同桌的一些故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有一位朋友说高中的时候
0: 哦，
1: 有好几个喜欢我的女生，但我都不喜欢
0: 哦，
1: 我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0: 啊、哦、那你怪厉害的嘞，
1: 但她不喜欢我。前几年同学聚会见面，哎呀，幸亏当时两个人没有发生点啥，他最近颜值下滑得比较厉害
0: 哟，
1: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青葱的岁月还是比较怀念的。
0: 你们在若干年之后再看到自己的白月光颜值下滑了，会很非常失望吗？就是会怎么说，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吗？这难道不应该是正常的吗？啊，我问你，谁能不老呢？啊，
1: 但
0: 你以为你还是你以前那个样子吗？
1: 所以少去参加同学聚会，
0: 还失望哦。
1: 你就把这个最美好的样子啊，
0: 嗯，
1: 都留在当年的时代，
0: 嗯，
1: 留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永远就只是那样。
0: 嗯，
1: 他在你的记忆里面永远不会变形，多好呢。
0: 晚霞说，我就记得我在高三的时候多亏了我同桌的陪伴，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因为考不好心情很不好，他就会比较耐心的这个劝我，后来我就说我们商量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在每次模拟考大概要提多少分儿。现在很久远了，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算是渐行渐远了吧。但是当时的那段时间确实很感谢他。你现在跟同桌我没有了，我跟同桌跟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没有联系了。
1: 嗯，有一位朋友说要我们匿名啊。
0: 嗯，
1: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暗恋了我同桌，结果被同学和他本人都知道了，他们一起嘲笑了我整个初中，就小学初中在一起读，他们
2: 啊，你不知道吗，他小学的时候他喜欢那个谁。
0: 为什么要嘲笑你？喜欢一个人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1: 对啊，

0: 少跟木桩。
1: 嗯，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周长算出来之后，直接除以二的话，那
0: 不是一百四？
1: 对，一百四，
0: 一百二除以，
1: 那它四个角不就是被重复计算了四次吗？
0: 嗯，
1: 那不需要减吗？因为豆包给的答案是七十，正确答案也是七十，但是我们就想着那个四个角不是应该要减去吗？
0: 减掉一个吗？
1: 我是我们把问题想复杂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大家能不能，因为四个角被重复计算了两次，对吧？
0: 一百四除以二嘛，对吧？七十嘛。
1: 但是正确答案说这是一个什么封闭问题，所以就直接除就好了。
0: 什么叫封闭问题？封闭线路问题，
1: 它这个整个线路不是封闭起来的吗？
0: 啊、
1: 是一个对。
0: 那你的四个角上面的那个，那你第一颗和这么过去了以后，四个角上不有两个不应该是重复算了吗？或者是有四个不重复算了吗？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纠结的地方啊。也有说七十的，也有说六十六的，
0: 还有说问了他儿子，他儿子讲六十六。
1: 你看小朋友都会说六十六，对不对？
0: 对，
1: 嗯。有朋友说小时候我真的喜欢啊，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和美好。我五六年级那会儿就喜欢我的女同桌，她特别的文静，给人感觉特别舒服。
0: 哦，
1: 哎，就是我发现就是虽然说都是跟嘻嘻哈哈的女生关系比较好，就男生啊跟嘻嘻哈哈的关系比较好一点，但是真正喜欢的却是那个在角落里文文静静的女生，是不是？
0: 不是。
1: 你们都这样？
0: 我们不是。
1: 就是
0: 我们喜欢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
1: 南风说我的同桌非常靠谱，每天早读抽查我背诵然后呢有的时候他的笔记还愿意跟我分享
0: 啊。
1: 嗯，但是我们很少嬉笑打闹，就是讲话也比较少。分班分开之后见到面也就点个头而已，但是确实他人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可靠。就因为他抽查你的背诵，你是不是语文成绩和英语成绩也好了不少？
0: 因为有人
1: 需要监督的。
0: 对，
1: 嗯，
0: 人只要有监督你就会。
1: 星河说我和我同桌最喜欢的一个件事情就是上自习课的时候偷偷吃东西。吃方便面吗？
0: 方便面声音太大了。其实在上课的时候最方便吃的东西呢是面包。
1: 他说他负责放风，我负责拿零食，时刻提防老师巡查，运气不好的时候被抓到就会一起受批评，然后偶尔也会产生矛盾，互相不理睬，冷战两小时。冷战两小时。他说我们俩有的时候回老家还能见到面，非常亲切。
0: 嗯，
1: 对，你们现在如果说在路上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中年人，
0: 你不认不出来他是谁，
1: 然后他喊了你一声，
0: 你会愣很好久。
1: 你
0: 就像上一次我的那个发小给我打电话说，哎，今天我碰到了一个那个同学，我男生和女生我都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喊了我名字，然后我回来我想了好久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就给你打个电话，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他给我形容了一下他的长相。
1: 你也想了好久？
0: 我也想了好久。
1: 岁月呀、啊。
0: 来自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的友情岁月。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
2: 好什么好，你脑子真的捋清楚了吗？
1: 没有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道题目大家都在说嘛，就
2: 都在聊，
1: 给的答案其实都是七十米嘛。
2: 我刚才跟大胖说，你这样理解，就是先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长方形，你就把这个长方形给拉直了。嗯。

0: 大胖说，你这样理解，就是先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长方形，你就把这个长方形给拉直了。
1: 嗯，那边去了，他们两个没有共用吗？妈妈，妈妈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亲自去种这个三十米和四十米的？我想种一下，看它到底是不是要七十根那个木头。
0: 会骆驼，这位朋友，你是不是一位老师啊？我看你的这个
1: 啊，没有，他只是算了一下，
0: 不是是吧？我看他的这个笔记看起来那个
1: 啊，他说变成直线以后就没有四个角了，所以不需要剪掉四个角，答案就是七十。
0: 你看，跟我的理解对不对？就变成直线去理解。这个答案就好理解了。
1: 那我不想变成，就是如果是你要给孩子讲，你把它变成直线去理解，他说妈妈，
0: 但是四个角还是要定，
1: 对啊，
0: 但是
1: 四个角还是要定啊，他还是要拐弯啊，妈妈。
0: 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个数学上好像有一种讲法叫封闭问题，就是。封闭线路就等于间隔数就等于总长除以间距就行了，直接除就行了，就是先把周长求出来，直接除以科与科之间的间隔数，就是最终的数量。就我们把问题想复杂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就大人想问题想复杂，但不是啊，刚才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小朋友他也把问题想复杂了，想到六十六。
0: 小朋友学的应该也是要去除四个边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间隔问题啊，这个反正答案是讲是
1: 七十
0: 啊。好，刚才那位朋友说，我才楚总，这是我爸的号。
1: 哦
0: 哦，听这个微信名呢，确实不太像个楚总，
1: 对，像一个好吧。
0: 好，谢谢大家这么愿意动脑筋啊，因为我们也是纠结了一下，纠结了两个小时了都。
1: 啊，今天的话题呢，说学生时代，很多人其实讲到学生时代，第一时间就是会想起自己的同桌。

0: 一起埋头刷题，一起调皮闯祸嘛，也有会闹别扭啊，冷战啊，但是转头其实大家也会悄悄的和解。有的同桌呢陪伴我们熬过巨大的压力，还有那些备考的时光，相互鼓励，奔赴目标。有的同桌呢只是短短的相伴一个学期，但是他留下了一些细碎美好的温柔。长大之后，我们不断的与人相逢离别，那时你才会明白校园里面的同桌相伴的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很多人就像发信息过来和我们说的内容一样，慢慢断了联系，但是那一段并排坐在课桌前的青春，它永远不会断，永远留在你的记忆深处吧。
1: 今天晚上要不要给同桌发个信息啊？
0: 男同桌女同桌，
1: 就同桌，不要去界定男女嘛。
0: 不是你，我今天唯一讲了一个男同桌一个女同桌，两个我都没微信。
1: 哦，那大家呢？
0: 你有啊？
1: 我没有，我连高中同学都没有一个有微信的，说实话我没有高中同学的微信，初中同学也没有，小学同学有没有？
0: 你是怕他们知道你现在出名了吗？
1: 没有，我就毕业之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后来也很少回老家，也很少见面，又见不着。
0: 那你现在回老家的时候，
1: 我们也没有那个同学聚会过，所以就断了联系。哦，
0: 好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
1: 有没有我的同桌在听节目？
0: 他叫李哪个？
1: 找我一下。
0: 他叫李哪个？啊，明天晚上，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等待着各位。
1: 嗯，
0: 明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花 KTV 的环节。
1: 嗯，
0: 各位小伙伴，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录歌喽。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明天记得发给我们哦。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0: 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啊，看我们直播的都可以点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1: 没错，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三路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0: 来找到我们。
1: 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哎，很多朋友说这个联系你们了怎么没有回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排队，
0: 是
1: 啊，需要受理，排队受理了才会联系你。
0: 对，
1: 不是说你给我们发了什么了，你不管什么事儿，你占理不占理
0: 先发、
1: 先找你，然后就直接就受理了，不是的、而且也要根据顺序来的，
0: 是
1: 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朋友们？当然了，还有朋友说话这么快，不快不行啊，不快来不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说一点事儿啊，就最近我在我的评论区发现了一种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比如说刹车失灵那一个，大家会说啊，刹车没失灵啊。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我进店怀疑人家上汽大众用副厂件，最终验证下来不是副厂件，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不是副厂件你叹个寂寞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们是希望 4S 店给我们消费者用的是副厂件吗？你们是希望我们现在的汽车工业水平还停留在刹车会失灵的阶段吗？你们是希望消费者真的刹车失灵了吗？是希望消费者真的被换上了副厂件吗？这个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应该不是吧，对吧？还有朋友说，在评论区讲说你这探店探个寂寞啊。朋友们，这个事儿我很伤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我害怕大家唯恐天下不乱，我害怕大家真的希望问题发生，那不是问题没发生最好吗？
0: 对，
1: 对不对？那我去一趟，通过我们的解释，通过我们的沟通，通过我们的协调，能够把问题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给双方协调好，这不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吗？难道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进店了，发现一家正规的 4S 店在给消费者使用副厂件，这更好吗？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验证下来这辆车真的刹车失灵，难道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0: 嗯，
1: 昨天我碰到一个消费者，我跟他讲，我说没事的，你们也不怕，不要怕麻烦我，你心里有疑问没有人给你解答，你找到了我，我到了现场能够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你觉得你心里没问题了，舒服了，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们到现场解释完之后，是消灭掉了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种子没有发芽就已经解决掉了，这不好吗？啊，大家觉得不好吗？还是一定要他们有什么问题，一定他们最好他们在骗我们，今天骗的是他，明天可能就是你呀，因为环境如此啊，咱们不得希望环境越来越好吗？朋友们啊，这事儿呢有感而发啊，我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特别是我那个暴走老常最新的一期探店视频发了之后，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有感而发，我希望，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难道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来，上期名爵两位，蔡先生跟朱女士，啊，蔡女士跟朱先生，
0: 那朱女士，
1: 蔡先生跟朱女士，两位都是订了名爵非常火热的车型，名爵 MG4X。
0: 对，
1: 因为这辆车比较火，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不清楚。现在名爵他们给出的态度是，你要么就等着，你不等就退了，啊，就这两个方案，没有第三个方案。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契约社会，履约是需要双方的。车主违约，你把1000块钱扣走，你不能按时交车，你违约，请你退一赔一。不要消费者违约的时候，你需要他承担违约责任，你违约的时候，因为你店大了，可以欺客了，你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不对的。大家觉得这对吗？对吧？现在上汽名爵的态度我不明白，就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操作，就可能真的像我前两天开玩笑所讲的，你是不是不该，你是不是卖的这么火之后你有点不习惯啊，啊，朋友们，那来吧，那个蔡先生啊，蔡先生，朱女士在是吧？朱女士啊，
2: 你好。
1: 哎，我听记者说有什么新进展是吗？

0: 那您说说。
1: 那个现在销售那边跟我说车子到了，先说到杭州了，现在后来又发个信息说已经到店里了。我说那个6月份的叠加3个点补贴呢？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承担不了，这个是政府行为，政府补贴。我说那我退车呢？退车只能按原价，
0: 对吧？
1: 我说那你们这个解决方案不对呀、啊！我退了，等了这么多天我就白等了。我说你们起码说有个解决方案，起码让我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我们就这样，你车子要么来停，要么退车。
0: 朱女士。我其实很少建议别人不要成交的，但是我真的建议这辆车您别要了。我不觉得他们服务的好你，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
1: 我现在也真的对这个服务我是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而且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看到没有，车卖火了你朱女士不要，有的是人要。现在两种方案，你因为我们延迟交付导致你补贴没有了，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赖给了政府，这就是上级明确。那你现在两种方案，
1: 现在就是这个态度，就是我很不接受这个态度。本来印象挺好的，现在我对他售后的以后的这种售后，我一丁点信心没有了。
0: 对的，所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觉得以后他服务得了你啊，而且我不包括您在内的其他消费者，我依然不觉得他们服务得好啊。他浑身都是嘴，他浑身都是理啊。朱女士是不是那位？她觉得退车意愿比较强烈那位？
2: 不是，
0: 还不是啊。朱先
1: 生录音。
0: 哎呦，这个朱女士还给我们录音了，可以录音啊，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全程都记录的，没事的。朱女士，这事儿我会帮你继续找上级明确。他们这种态度真的是有问题，现在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问题，还希望媒体体谅他们。我可以体谅你们，但是我体谅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也体谅你们的消费者。你们消费者多难呢？你合同当中用白纸黑字写的6月30号交车，你拖到了8月份，你不用承担责任啊，上汽名爵。而且，
1: 然后我不是，我跟他这么说，我说哪怕我都退了，我说哪怕那个我现在拿车的话，你起码拿出一点诚意来。就算这个补贴你哪怕是给我一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们店铺里承担了，我心里都觉得平衡了，因为我车卖了，我没有车很着急，你知道吗？但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给我感觉，你要就要，不要你退定金，反正双倍返还是没有。
0: 好，
1: 然后那个补贴也没有，
0: 我明白，
1: 你选择嘛。
0: 您已经说过一遍了，您不需要再讲第二遍，好吗？刚才朋友说，哎呀，可以告他们。您觉得消费者朱女士作为一个人，面对上汽名爵这么大的法务团队，她行吗？他行吗？他行。
1: 我有，所以我才说我退步了，退让了呀。我说不行，你拿出点诚意。他说这个领导决定了。
0: 哎呀，朱女士，你到今天怎么还心存幻想啊？还让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他如果能拿出诚意，还会等到今天吗？你看他们有觉得自己错吗？他们拿出什么诚意啊？你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你听我的。
1: 我现在要退车。
0: 对，还心存幻想呢。
1: 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定金双倍返还给我？
0: 你先还你先让他把那1000块钱先还你，我让他把另外1000也给你。如果今天上
1: 定的是2000，是一共5000，3000转给店铺的，2000网上下单的。
0: 那就是要赔你10000。我还是
1: 那不用，我不用，这个倒不用这么多。那个，但是你起码拿出诚意来，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
0: 你说你已经说，朱女士，我再说一遍，你说过的话不需要再讲第二遍了。我说的够明确吗？够明确，不要激动啊，没事的，这事由我们在，您放心啊。我刚才我说话被朱女士打断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今天这个事儿上汽名爵不用退一赔一的话，以后购车不用签合同了，合同就是张废纸嘛。还是上汽名爵觉得他们没有违约，而且大家没有很奇怪一件事情，朱女士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车，投诉到我们这现在有车了？她说她按照全国订单排产的，其实不是，她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订单量跟市场情况去分配车辆，分配到店里，店里再根据订单的顺序也好啊，市场的情况也好，店里再进行二次分配，等于说她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有两回。来，那个蔡先生在吗？有进展吗？我估计也是不赔的，也是不能退一赔一的。所以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上汽名爵 MG4X 这款车很火，之前还火过一款车，就上汽名爵一辆车火过之后，他们会给大家摆出一副什么状态，大家应该知道了。 合同都可以不认的，白纸黑字6月30号写在那里都可以不承认的，你多厉害啊！你要么退，把你交的钱拿走，你要么就把这辆车提走，你的所有损失包括你的补贴拿不到，因为我的原因拿不到的我也不管，因为是不赖我们。来，蔡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2: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吗，蔡先生？
2: 对，我跟他联系的，本来昨天晚上昨天我下班以后大约6点去他店里再谈的，后来因为时间冲突然后就没去，准备周末再去的。
0: 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给你啊？
2: 就是还是昨天上午他跟我说的，就是给我送些礼品嘛，然后后来具体的还没说。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蔡先生。不是礼品的事儿，你要他的礼品吗？
2: 我是想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上面错误了。
0: 你感觉他们认识到了吗？他们连合同都可以不遵守，他们认识到什么错误了？
2: 对，从这方面来说是的。
0: 当然，因为蔡先生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啊，我们一贯是希望大家能退一步都退一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不愿意的原因就是。情理法，法是基础的道德底线，法是底线。现在他们连合同都不认了。
2: 是的。
0: 行了，您稍等啊，上汽名爵，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上汽名爵啊。昨天没给我们回复是吧？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你们上汽名爵想怎么着？问问你们啊。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你好。
0: 2592，昨天是您吗？
4: 是的。
0: 哎，您好，2592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592号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4: 这个您说的这个没有给您相关回复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我这边也在如此记录一下，我这边会去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稍后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会尽快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0: 那不，你觉得你说我信吗？昨天你也这么说的。没关系，不回复也没事啊，不回复没事，不需要你们回复。那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合同？
4: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
0: 你们不遵守合同，你们违法了，你还有什么相关情况啊？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遵守。
4: 明白您所说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0: 您明白什么呢？您明白你们跟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只需要消费者遵守，你们上汽名爵不需要遵守合同。然后找你们这副状态，不知道自己错了，无所谓。你消费者要么就退，要么赶紧把这车提走，啊！因为我晚交车，所以造成的损失我一点不管，政府补贴我也不帮你再申请了，我们就这样，你要么退走吧。然后你们车没到，人家要双倍返还定金，你们返还不了，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横的企业了，这么横的厂家了。
4: 主持人您好，感谢您和栏目对我们品牌的一个关注与监督，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的话也会为客户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
0: 第一个，你们没有重视；第二，你们没有第一时间。消费者，你们现在给消费者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啊？你们给消费者的方案就是你有招想，没招死去。我话说的难听啊，话糙理不糙，就是这样啊。你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方案呢，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合约呀，因为你不理他了呀。你别说消费者了，我找你，你也没理我呀。你怎么个意思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上汽名爵，真的对消费者这么大派头的企业，我是第一次见。你不说你们领导层什么 CEO 都是90后年轻人吗？年轻人这么办事的？
4: 李建，您说的这个主持人，针对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也会这边落实做好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另外的话，朱女士的刚刚所说的一个相关诉求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包括蔡先生这两位用户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关核实的。
0: 啊，不是啊，先生，你们整个上汽名爵，包括你，不会觉得消费者在找你们茬吧？没有吧？你们的订单顺序？你们在消费者不操作的情况下随意取消消费者订单，你们白纸黑字写着6月30号交车，到8月份交不了车，消费者因为错过了时间没有了补贴，你们说要么你别买了，你把车别要了，这就是你们的经销商，你们上汽名爵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啊！我真的不建议，我刚才跟两位说了，不建议把车买回去，我同样不建议别的消费者买你们上汽名爵呀、啊！谁敢买你们车呀？你们都啥样了？你们什么原因？我不理解这个，我现在不理解，关键是， 你们怎么了？是因为车卖的太好起飞了？你们要中国人能飞，你先飞起来了，啥意思啊？你给我讲讲呗。
4: 理解您所说的，主持人，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尽快做相关的一个对接的。确实昨天我这边接到咱们这个第一时间的话，也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核实这个相关情况了。这边的话也会去催促一下。
0: 先生，首先啊。

0: 人，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你反馈上去上面在干什么，对吧？你们上汽名爵的领导很忙啊，忙到可以视消费者的问题如没有发生过一样，忙到可以遇到问题可以不解决，忙到可以你们不顾合约单方面撕毁合同，对吧？跟你个人没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啊？但是你们可以继续这么搞啊，没有关系，继续这么搞，你们加油，你们努力，继续把你们的口碑往地下砸，往土里埋啊！当然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上汽名爵好，我希望大家都好。但是你自己说你赖谁呀、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白纸黑字写完你不承认，你可太横了。没关系，先生啊，你们可以继续不回复。就算有一天你们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我也会把你们今天的这副样子、这副表情、这副面对消费者的态度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好好看看你们上汽名爵卖好一款车之后，你们到底是什么一副样子。我不再用更难听的话形容你们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好，我才提出给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听，我有责任让消费者更多消费者知道尽量少买，因为你给他买火了之后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先生，明天我们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的接听啊，我们会把你们这些视频都发网上去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们重点投诉上汽名爵。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在搞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朋友们，就是事实很清楚，道理很明白，法律界限很清晰，白纸黑字写了，你敢不认呐？是不是？口头，但凡是口头的承诺，今天我也不会这么逼上汽名爵。
2: 嗯，
0: 但凡是口头的，我都不会。但是你白纸黑字写了，
2: 这没有什么再扯皮的空间了。
0: 没有扯皮空间，现在不是在扯，双方没有在扯皮，是上汽名爵是我就这么样，你能把我怎么着？
2: 确实，这个结果
0: 他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得罪一个消费者不可怕，但是呢，可怕的是你让所有消费者都看出你们这副样子了啊，这副嘴脸，好吧？加油啊，上汽名爵，给你们加油哦！啊，继续，你们继续随意取消用户订单，继续签了合同不承认，看看你们的 MG4X 还能火多久？好吧。

0: 里面有什么内容啊？监控，你老要说这个监控。
1: 有，我说那个这块三元催啊、这个催化剂破损的地方。
0: 啊、嗯，三元催化剂破损，然后你是说他们留监控，他们没留是吧？
1: 对，然后我、那个
0: 没关系。
1: 专家给的意见是说，就是那块高温，本身那个东西就高温，然后导致那块破损才引发的自燃。
0: 你这个三元催化都丢了，你现在确认不了破损了吗？不是。
1: 是是是。
0: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现在是毫无证据，监控监控没有。然后呢，大家怀疑的起火零部件是否有破损，不知道，为啥呢？说被偷走了。
1: 不，
0: 啊，
1: 绝对有破损。这个那个勘验笔录上面已经写了，说这个确认这块破损，确认这块破损了。
0: 哪儿啊？哪个勘验笔录啊？
1: 这个我没法调，得那个什么，就是，
0: 啊，
1: 法院去调那个火灾勘验笔录。
0: 等于你没有。
1: 对，我没有，但火警那边有，他有这个就是火灾勘验笔录，他这个里边详细的明确，也明确专家也说了，说这块是因为他破损才导致那个什么。
0: 既然你这么明确，先破损了，然后破损第一个消防认可了，第二专家也说因为破损着的火，你告长城啊，你这么有理。
1: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主持人，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就是吴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讲一遍啊。第一，不要说没办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这么有理的话，你就去起诉他。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事儿你没那么有理的，甚至你的理可能只有1%，你只有一点点的理，所以你不要说的你特别有理的样子，感觉证据确凿了，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证据确凿啊。第一个，起火点是三元催化，三元催化也破损了，破损专家也说了，破损引发的高温引发的着火，那你证据这么确凿，你起诉他呀，他能赔你个车？你有证据吗？
1: 我起诉他，我肯定是要起诉他们的。如果说我的意思就是想协调一下，看看咋整。他因为他给我的机会确实太少了。
0: 吴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这么有底气，证据这么确凿的情况下，不需要协调，直接就起诉，让他赔你个车多好啊！
1: 啊！
0: 我昨天跟你讲了，你的证据，你现在能够拿到，就是能够大家确认的事实性证据基本一点都没有，您知道吗？
1: 是
0: 当然，你说你有，你拿出来。你是没有，该丢的都丢光了。然后你说现在的证据是聊天当中你让他保留视频，他没保留，这算啥证据啊？当然，
1: 还有
0: 你说
1: 那我现场那些当事人。

0: 怎么说的？
1: 说确实是当时车辆踩油门，有一个高转速想要脱困的情况，引燃了地面的干草，所以导致的起火。拿出了当时的行驶数据和车主解释，但是现在车主不认可。最后双方协商的方案是什么呢？如果还有置换坦克的意愿，有一个现金35,000的优惠，但车主想要直接赔偿这个部分。
0: 来，吴先生，您说。
2: 我就是想要这个现金也行，就我不想再买他们品牌车了。
0: 你想要什么现金啊？我没有人在跟你讨论现金的问题，我说他们说的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可？
2: 我没有现车，我不认可，我没有现车，我是往前走，是有泥，是有那啥，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行驶。
0: 当时的发动机转速多高啊？
2: 他说是5000多转。
0: 那你说呢？多少转？
2: 我记得是3600多转。
0: 但是后台数据显示5000多转，你怎么讲？
2: 那就是以他这个数据为基准的情况下，那我也没有现车，说在那个场地场。

0: 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有很多人就是，但只是怀疑啊，是怀疑 4S 店把这东西拿走了。
2: 你看，你又是怀疑，
1: 跟我们一起去了。
2: 嗯，理解啊，理解。你的怀疑我
1: 这东西没有用啊。
2: 对，你的怀疑我理解。截止到目前，您是否有任何事实的证据？除了猜测，没有吧？
1: 没有。
2: 哎，所以说嘛，就是我跟您讲啊，吴先生，怎么样解决问题呢？如果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咱们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因为你太理直气壮之后啊，后续不好调解，您明白吗？
1: 是，
2: 咱有理咱再升高，咱有理咱再理直气壮，你全是怀疑，我怀疑这，我怀疑那，怀疑到后面你变得你有理了。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2: 那不是这样的啊，拿出事实来。现在人家 4S 店根据他们的数据认为你在草地里行高转速行驶，最终引燃了上面的草，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最终认定结果，您是否能够拿出您最终的认定结果？您希望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讲一遍。
1: 我希望就是说厂家给我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优惠金额，或者说因为我那个车才跑了16000多公里。
2: 不重要，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你多少公里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它是一个壳。我现在因为您还年轻，您以后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吴先生。今天这个事儿只是人生路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比你年长几岁啊，跟你多说几句。这事儿对您来说一定，你说它是坏事也好，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相信有了这次事儿之后，你会长了很多的人生经验。下回会不会跟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离城镇40多公里的草场里面去越野去了？会不会认为一辆越野车就能通过这种泥泞的草地呀？会不会觉得一件事情，哎呀，天塌了，我怎么办？其实都会过去的。啊，这件事儿多反思对你的帮助更大。但是如果你现在当中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对我不公平的时候，可能这件事对您的伤害变得更大。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1: 是是。
2: 哎，
1: 那我
2: 这样，你
1: 就这个态度呗。
2: 没事啊，帮您协调协调嘛，你双方对不对？那我让他们拿出足够的依据。如果坦克能够拿出足够依据，比如说各种东西完全证明了就是你过度越野，在越野过程当中过度操作导致了起火，最终把你车烧没了，我们也不能去为难人家坦克品牌啊，为难人家长城厂家。为什么要根据事实？吴先生，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好，
1: 我理解。
2: 好，第二点，如果坦克也他的证据也没那么充足，跟你一样，比你充足一点，但是有限，如果也没那么充足的话，我让坦克适当的给你多加一点补偿。这件事儿，你也作为一回他们的用户，他也作为一回卖给你车的厂家，你们再协商一轮，好不好？
1: 那我就等您的电话。
2: 没问题，你等我电话可以。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的是，如果他们是完全在理，就是你过度越野，就是你越野过后过度误操作导致的自燃，他们可不承担责任呐。其他东西可都是善意的补偿。您是否能接受啊？
1: 我能接不接受也就这样了，我就没办法，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2: 我再说一遍，现在没办法的局面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坦克给你的，是因为你自己去过度越野，因为你转速跑到了5000，下面全是干草，你车在半陷不陷的状态下，你在草地泥泞的草地里持续行走导致高温，或者说也有可能是那种三元催化破裂导致的高温。我让他们拿出三元催化破裂也好，没破裂也好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依据。你现在说的破裂了吗？其实应该你举证。
1: 我举证，我有那个，现在就有照片，就是燃烧过底盘周起来的那块，
2: 三元催化裂一块。
1: 对，然后包括火警那边也写的很清楚，就是说
2: 你把照片给我，你举证结束，我让他们解释，可以吗？
1: 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你。
2: 好嘞啊，那吴先生先这样啊，我希望我说的您足够。

0: 明白，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啊，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以后的生活会更美好。这件事儿，如果您有反思，您有思考，这一定是您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也希望咱们两个的对话对您能有帮助，好吗？
1: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事儿，
0: 您说
1: 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他之前给了我交通补助，这咱有一说一，给了就是给了，没给就是没给。之前给了之后呢，那个他是说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内，他会给你这个交通补助，但是说。我因为上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支队就是
0: 您不要吴先生只听我要结果你想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句话
1: 我想说就是说差了很多天的交通补助也不止这35000块钱的优惠差了将近10000块钱的交通补助
0: 我再跟您说一遍这件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而发生的过错方在你他们不需要给你交通补助够明确吗
1: 够
0: 好来坦克长城汽车昨天就说这个没了还提供什么给我们了、
2: 他们如果车主还有疑问他们会去问售后、然后再找详细的这个依据
0: 我要你们详细的技术说明哦该劝车主的我可帮他劝了我可劝过了但是你们的数据不详细我可要喷你们了啊为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提供不出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作为负责任的厂家能够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东西尽量提供出来这样然后呢如果你们完全在理完全消费者误操作一分钱不让你们多花啊而且我也表扬你们认真负责那如果说你们中间还有点错啊的时候那跟车主协商一下啊也不容易虽然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啊来长城汽车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您好工号
3: 坐骑工号1762
0: 176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762号工作人员我跟吴先生的对话你们听得够明确吗
3: 司机已经如实登记好了
0: 啊我们的观点表达的够清楚吗
3: 非常清楚的
0: 啊非常清楚啊那这事儿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出你们的依据来啊我们要搭配数据并且搭配你们的说明搭配你们厂家官方的鉴定报告就这个事儿你们是通过你们后台数据你们是怎么分析的我们要详细的东西消费者也需要详细的东西为啥你得让他信服不管这个车是不是因为他误操作是不是因为他陷车了是不是因为高转速引燃了消费者还有消费者的疑问那不管你们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你们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你们长城对坦克的了解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企业你们会去这么做对吧
3: 没问题先生我们这边会马上去反馈这个问题线下也会有专人继续跟进的
0: 你们专人先不用跟进吴先生啊因为你们双方谈差不多了你们先把事实捋清楚一切的问题的处理要根据事实啊够明确不跟您多聊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很多朋友说走保险我跟你说吴先生他把 buff 叠满他没保险他没保险
2: 所以咱提都没提了
0: 还说什么还哪有保险的我跟他讲啊这件怎么回事呢这吴先生按揭买了辆坦克400 HiFoT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对他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会在人生中很重要的经历他贷款买了辆坦克400 HiFoT 然后跟了一群陌生的朋友跑到乌兰浩特的郊外离最近的城镇有40多公里一个大草场上面就开去了然后这个草场的路况极其复杂它是草场但是现在有点雨季所以上面看着是干的但是泥呀下面会出水的极其泥泞的草场上越野去了越着越着他们可能因为路况的复杂嘛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非常难以行进他要发动机转速保持在5000转左右才能勉强的行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底盘过热或者他说的三元催化有破损导致了引燃干草下边湿的上边干的他把上边干的给烧着了最终把车烧着了整个一片都给烧着了然后吴先生还没有保险关键就是你车如果保存完如果你车不在远离市区的草场消防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很快火就灭掉了车没有这么大损失他不在他离得老远第二个火烧完之后那40多方圆可能100来公里荒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啊车没有当天就拖走导致了在那放了2天起火零部件丢了
2: 对还被偷了些零部件
0: 起火零部件丢了轮毂丢了拖车钩也丢了铁丢了就卖废铁去了等于说现在你就算我们吴先生想鉴定也鉴定不了了你这么多 buff 叠在一起朋友们大家你觉着我们吴先生还有什么依据

0: 在有好处在，比那个封俊那个好的点在于我们有数据啊。
1: 嗯，对。
0: 啊，数据我刚刚简单扫了一眼，啊，转速嘛是不低，4000多5000，在那段时间啊，转速是非常高的。那就这个是可以倒推回来了吗？确实那段路非常难走。你说没限车，我也不知道限没限车，没行车记录仪，那限车没限车我不能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当时转速4000-5000。
1: 是，
0: 怎么讲？怎么说？啊，不多说，下一位吧啊！但是吴先生，我还是希望您好，我也会尽我最大的所能，但是要依据事实，啊，不能说因为我很同情您啊，但是不是因为不是弱者不是有理啊，不是弱就有理。行车记录仪让他发过来，下一位车主，下一位车主。没有意义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什么呀？厂家连过了呀，连过了呀。下一位车主人呢？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肖。
0: 肖先生，什么车？
2: 奥迪 A4 旅行。
0: 嗯，奥迪 A4 旅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3月21日，然后那个表显是57,实际是158,
0: 调表了给你。
2: 对。
0: 啊，调表了，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2: 就是到家之后，我看这车吧，又脏又旧，然后，我就有点不放心，然后就查了一下子。
0: 哪年的车？
2: 那个 APP， 然后一查。云端已经超过15万公里了，并不是说它表显显示的57000公里，
0: 等于说表显57,App 里显示158,对吗？
2: 对。
0: 啊，哪买的呀？
2: 懂车帝平台，然后苏州的商家，江苏苏州的商家。
0: 等于说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买，懂车帝二手车买的，苏州的商家卖给你的是吗？
2: 对。
0: 肖先生啊，首先我要恭喜你啊。因为为什么啊，你在懂车帝平台上你买的二手车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我相信您最终一定是受益方。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够不够明确，您够不够明白？
2: 我明白，但是现在怎么情况呢？懂车帝不承认。
0: 没事，你不找我了吗？
2: 我没有，就是钱没有给他们。
0: 你跳开平台交易的？
2: 对。
0: 你为什么跳开平台交易？
2: 他是属于第三方商家，然后那个就是就属于就是总让我在线下交易。
0: 你车买了多少钱？告诉我。
2: 13万多。
0: 你如果你不去线下交易这辆车，你现在已经可以拿到50万了。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够不够明确？
2: 我明白。
0: 你现在找人懂车帝什么事？
2: 因为他这个商家，我去苏州这个投诉，商家没有那个，就是实际的经营地址与注册地不符。
0: 然后呢？
2: 那个商务局那边回复我说他这个，商家没有销售二手车资质备案。
0: 这然后呢？
2: 然后就是。
0: 然后你线下交易了，
2: 收取了他们的费用。
0: 啊，然后呢？
2: 然后那个他这个商家呢，就是我投诉4月份投诉的，4月份投诉很多次，然后这个商家呢把那个营业执照给注销了。
0: 所以肖先生，我一直在跟您说呀，当时他让你线下交易你就交易啊。如果我上次我在节目里承诺过，第一个，如果大家在懂车帝买二手车买到了问题车，第一我优先处理，第二个，如果你买到了什么调表车、大事故车、水淹车、水泡车、切割车，退一赔三，你买到就是赚到，你买到就是赚到。那谁知道大哥你还私下你还私下交易？为什么要私下交易啊？
2: 我认为他这个也是懂车帝的平台嘛。
0: 你私下交易还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啊？你在淘宝买东西，后来你跟商家一聊，你微信把钱转给他了，你跟淘宝平台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信任他这个平台了。
0: 你都跳开平台去交易了，你信任是哪个平台了？您说说，你为什么跳开平台呢？那现在这个商家在平台上还有吗？还在吗？
2: 不在了。
0: 那你看看，跑了吗？这商家不见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尽量去大平台买，不要跳开平台。为啥？小店可以跑，它可以注销，它可以消失，它可以不见，但是平台在，我可以帮你找平台，让平台退一赔三赔给你。 现在你跳开了平台，我找平台，平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拿过钱啊，没在我这交易啊，没受过我的保障啊，怎么讲？
2: 但是他这个平台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审核他商家这个资质呀。
0: 我告诉你，平台应该，你应该做到，你先别说别人应该做到什么，你应该在这个平台上交易，这个事就有平台给你保障了，你不在他这交易他就不会给你保障。当然关于你说是审核资质的问题，我会帮你去找懂车帝二手车。您现在问题不解决了，你要质疑他们这个资质审核有问题是吧？
2: 对呀、啊。
0: 然后呢，你质疑完之后说行，资质审核有问题，我们已经把店铺给他关了，你怎么样？
2: 那他应该帮我找这个那个车商呀。
0: 你没在人家那买，人家为啥要给你找车商啊？
2: 但是他车商不是给那个懂车帝这个平台交了钱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交了钱？
2: 懂这个车商跟我说的呀。
0: 他说你就信，你又是信车商不信平台，不信我信车商。车上说交钱，你就信交钱，没关系啊，您可以都可以合理怀疑，这些问题我都会帮您去问的。我刚才跟您说这么多啊，这个肖先生，就是我唯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提醒您，包括像您一样的以后消费者，第一，既然在平台看了，不要跳开平台，平台只会便宜，不会比线下贵。第二，它有保障，要不然现在你已经到手50万了，知道吗？你现在就不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你应该笑着感谢我了。哎呀，老常啊，还是得找你啊，找你现在懂车帝赔我30多万，现在我到手50多万了，你应该过来请我吃饭来了，而不是现在因为你绕开了，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跑，这家跑了，跑了之后你说平台得负责吧？废话，你没在这交易，人负什么责啊？啊，您稍等一下啊，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要补充的没有啊？
2: 嗯，没有了。
0: 嗯、啊，哎呀，不要跳开平台交易行不行啊？在闲鱼上买东西，特别喜欢跳开平台交易，这帮人。
1: 所以现在就经常提醒啊，禁止线下交易。
0: 对呀、啊，你线下交易会有风险的，最后你找不到，你又来平台。
1: 是。
0: 我们之前接到闲鱼多少个啊？自己搞个线下交易，最后有问题了，那赖人闲鱼，说你有毛病。真的不要这样，朋友们啊！而且我跟大家讲，不是贪小便宜的事儿，你线下交易真的不一定便宜。
1: 是。
0: 所以不要买小商小平台呀、啊，问问啊，你哪一年买的呀，肖先生？
2: 就今年3月份。
0: 2025年，2026年3月份啊，3月份买的车，问问啊，您稍等，来，懂车帝二手车，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3: 你稍等一下，
0: 你工号告诉我，
3: 654-49169，
0: 重念一遍，
3: 654-49169，
0: 654-45169是吧？
3: 49169。
0: 456-44-491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好好说啊，我先提醒你好好说，我问你的问题都听清楚了，好好说话啊，我们在全国直播的，我想好好跟你们说啊，你注意你们的态度就行啊，问问你们啊，如果我想开一家二手车店，我们夫妻俩开了家二手车店，我想入驻懂车帝这个平台，想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二手车，那我需要什么手续，还是我随便注册一下就可以登录啊？
3: 这边是需要一些手续的。
0: 嗯，需要什么手续啊？就比如我营业执照，对吗？
3: 是的。
0: 嗯，需要交钱吗？
3: 嗯，

0: 下交易的行为，你们会怎么处理？你听明白了吗？
1: 嗯，您稍等一下。
0: 真的，你们业余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是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懂车第二车，你们行不行？能不能干？女士，
2: 你好，你好，感谢你耐心等待。
0: 你让我等一下，你不听。

0: 先让我等吗？你给我接出去等啊！来，刚才的问题回答吧。女士，
1: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
0: 在我跟你说完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回答我，让我等或者怎么样，而不是你没声了。您能理解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咱也不知道你们能服务得好谁。
1: 抱歉，我们有专门的对外的部门热线，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产品使用类的咨询服务，不对外接受采访，非常抱歉。
0: 我们要采访你，旁边谁教你说的这个话呀？你让我等出这个东西来啊？谁教你的？女士。
1: 等一下。
0: 啊，谁教你的？刚才谁教你的？我再说一遍。
1: 这边会记录您的问题，这边会给您反馈的。
0: 你刚才让我等的时候，你想什么去了？因为你们叫懂车帝二手车，我们叫懂车帝帮帮，所以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了，你专业一点，讲话注意一点。现在有人教你说我要采访你啊？我再说一遍，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讲懂车帝二手车的投诉我们优先处理，因为我们都叫懂车帝，都是一个平台，我不希望别人有什么误解，所以我希望你们专业。谁？我们要采访你啊，你要不要再想想啊，你再重说一遍呢，我听听。
1: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会记录用户的问题，咱们然后会进行一个核实并反馈处理给
0: 什么时候
1: 给到您？
0: 什么时候处理啊？
1: 这边会不记录您的就是用户的问题，您这边就是用户是肖先生是吗？
0: 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我问你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回复？
1: 咱们
0: 说，
1: 您这边希望的回复时效是多久呢？
0: 今天下午3点。
1: 明白，这边会如实记录的，然后后续核实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会帮你就回复到您。
0: 下午3点给我回复，好吗？啊，懂车帝二手车，你不是不知道光。

0: 心别人是怎么服务他们的用户的。你们开通了那么多的门店，跟那么多达人合作，你们也希望跟我们进行合作，我也愿意帮你们卖本懂车帝二手车，但是你们这个状态，你们想服务谁呀？你们服务的好谁呀？消费者给你们打进电话，你们就这种态度对他呀？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不是冲您，但是您的专业度有待提升，你们跟正规客服差的还很多，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确啊？电话别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哎，你好老师，我是吕，山口吕。
0: 山口吕，吕先生什么车？
1: 哎，你好。
0: 什么车，吕先生？
1: 老师，我的车是阿维塔幺幺。
0: 阿维塔幺幺，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1: 23年买的，45000公里。
0: 23年买的，45000公里，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1: 车的话之前一直去检查异响嘛，然后检查了一年多，然后最近异响又再现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检查，发现那个异响的地方被切了个孔，切了个洞。
0: 你哪里异响啊？
1: 那个仪表台跟 A 柱之间那里。
0: 仪表台和 A 柱中间那里，就主驾驶那里了。
1: 对，主驾驶。
0: 主驾驶旁边的连接处了，嘎啦啦啦会响是吧？
1: 和 A 柱连接那个位置那里响。
0: 我知道了那个地方。
1: 哒哒哒响。
0: 啊，哒哒响。慢，稍等，不着急，我先确认什么响声。这个响声会频率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吗？
1: 不会，反正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会响了。走那种硬的路面就会基本会响。
0: 然后频率是一样的，怎么颠都是那个频率响。
1: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您接着说。
1: 然后之前检查到的是那个雨刮臂下面不是有个饰板的吗？那个饰板那个下面那里那个有应该是两块饰板之间有干涉吧，然后有敲击声产生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最近又响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售后维保车辆，然后发现响的部位被切了个洞。
0: 嗯。
1: 所以我对现在自己的车的一个就是使用啊，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了、啊？
0: 你照片发我看一下，你照片发我看一下，切了什么个洞啊？
1: 我发了。
0: 来，魏国，你在搞什么？没，就是那个圆洞是吧？
1: 对。
0: 那圆洞切完之后，你还想不想了？
1: 想啊，最近又想了。
0: 又想，切完还想了。
1: 对，切了之后没响，大概过了半年，现在又响了
0: 啊，那说明
1: 我要去另外一家售后检查，发现被切了个洞，这个洞我是不知情的。
0: 然后呢，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您想什么要求？您讲。
1: 原来那个店已经是说把这个切了个洞的帮我换了新的，目前我试车的话是没有再现这个响声了，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给到一个说明给我，最好是有文字的一个说明。
0: 你现你现在是有响声还是没响声？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昨天把车拿回来，现在是没响声。
0: 他又帮你处理了一下是吧？又给你切了个洞还是怎么样？
1: 换了一块，就把切了个洞的那个饰板换新了。
0: 啊，那不就好了吗？那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疑问呢？
1: 我车在他们那里修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把别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操作啊？
0: 那不能。你不信他们是吧？希望他给你出个东西，说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1: 是啊，
0: 就这事儿啊。
1: 是啊，现在就是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回复。然后
0: 他觉得你
1: 什么车主恶意诉求？
0: 他觉得你闲的，他觉得你是闲的。你车都修好了，想也不想了。你说哎，我怀疑你这给我切了个洞，给我弄了个洞，然后你觉得别的地方也弄洞了，你证明一下你没弄洞，他们觉得你闲的吗？不是。你除了想让他们告诉你别的没问题，你还有什么别的诉求没有啊？
1: 没有别的诉求。
0: 没有。
1: 他是说我有什么高额的诉求，我没有诉求，我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说明，确保我这个车啊，他们在。
0: 这咋给你说明啊？这车
1: 也没有。我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坏车辆的一个操作就好。
0: 这种东西都不用说明啊，常理啊，这样我让拆给你看看呢，我都让他拆给你看看，行不行？
1: 嗯。
0: 行不行？
1: 行啊，希望老师帮我协调沟通一下。
0: 可以，我让他们店里找你，你把店车开回去，我让他拆开给你看一遍，行不行？
1: 嗯，好。
0: 是不是行？哪里动过了吗？就那前面那一块吗？打开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动？
1: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只动了前面那块啊？反正之前修车都上了半个月、一周。
0: 那不是，那吕先生，你这样就没人跟你没法跟你聊天了。怎么样？车全部拆散啊？
1: 你不是说车全部拆散？你跟我说明情况就好了。
0: 就跟你说一下。

0: 没动你别的地方是吧？
1: 是吧？
0: 啊，行，知道了。那店里给你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的部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对接，没有触碰到其他零部件，不就弄个说明吗？您是真闲着呀，吴吕先生啊？你有上班？你上班吗？平时，吴吕先生？
1: 我上班。
0: 上班啊？不上班啊？
1: 嗯，上班。
0: 你这个东西，其实您不用这种。当然了，您说你怀疑吧，我也能理解，这其实没有必要做过多的怀疑啊。我让他给你写一个啊，吕先生。哎呀妈，真要命啊！哪家店？广东珠海阿维塔是吧？来来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2: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2: 嗯，我的工号是63210991。
0: 632199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031五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店呢，给人修异响的时候，在那个饰板上面打了个洞，当时车主没发现，后来被他发现了，现在又给他修完了。修完之后呢，消费者说你上次没经过我同意给我打了个洞，这回修车呢，你会不会又没经过我同意又打了一个洞？车主呢也是闲的。但是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了，他有这样的怀疑，因为你们之前确实干过，所以呢希望你们4S店给他写个东西，说我们这次维修了，维修了哪些零部件，没有对其他零部件我们都没碰到过的，他希望他们要这么个书面的东西，能不能给他呀？
2: 嗯，了解。因为就是您提供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这边需要帮他记录上去一下，然后到时候联系到用户肯定可以。
0: 哎，可以，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第一次找你们，这样消费者这个他只要没有其他的这个实际上的现金上位啊、补偿上的诉求，他有这种希望你们证，因为你们干过一回嘛，对吧？他们现在你证明你。

0: 麻烦您帮我记住，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你。真是的，真的，你是命真好啊，你这么个事都能打通热线，你是命真好，还得是你命好，这么个事儿你竟然能打进来。没有办法，怎么着呢？大家持续拨打吧，好吧？
1: 是。
0: 然后呢，几路联系方式为大家开通啊，希望大家遇到问题千万要记得找我们，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再说一遍，懂车帝二手车我们优先接，
1: 是
0: 优先处理，大家不要绕开平台。如果你在平台上买了个什么事故车，你放心，你一定是占便宜那方，我直接就可以恭喜你了。啊，直接可以恭喜你了。当然，懂车帝的服务可能还是要提升一些啊。行了，不多聊了，有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找我们，好不好？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行了，兄弟们，今天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3: 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8: 开在为春风，
7: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两个女孩》，这是她《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创作视角很独特。莫文蔚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身边朋友在爱情中的经历，有观察，有安慰，有思考，带着讲故事一般的淡然。2001年，李宗盛凭借这张专辑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莫文蔚的歌唱也帮她提名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的时候就是用歌手的身份，但是坦白说，似乎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是一位星二代，从他出生那一刻，全香港都在等待他的照片。这样的压力下，当年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他，表达过不满，也表达过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他的事业本身的愿望。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同样也是来自2001年的歌曲。这是他在经过一家花店时看到了一株相当罕见的植物，询问之下才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玉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何润东。2017年的秋天，何润东随着《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凭借着不到十集的戏份，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并且得到好评如潮。大二的时候，他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看看他那时候的身高、体重和外形，简直生来就是要做艺人的。94年，他因为出演电影《梁祝》而正式出道。后来，《玉观音》《一米阳光》，直到他完成了和孙俪的三度合作，也从青涩少年变成了谦谦君子的样子。今天为大家放到的这首歌，也是何润东最著名的代表作了，《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他几乎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当时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歌唱，大概是因为他的名字叫《讲不出再见》吧。谭咏麟自己也讲出了谭校长的典故，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暑假开演唱会，很多学生朋友会当成暑假的福利，纷纷来听他的歌，而大家也从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于是送他谭校长这个美称。流行音乐有时候也的确像教科书一样，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对待青春，对待梦想的态度，以及成长应该有的理智。如果说香港的流行乐坛曾经给过我们无限的榜样作用，那么 TVB 的电视剧也曾经影响了一代人，感谢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讲不出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声音来记录下当下这个时代一百个人最鲜活的人生故事。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短剧吗？我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分享短剧，但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看，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朋友，都说一刷就停不下来，好土好上头。不久之前有一天呢，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了短剧，我的同事怡子说，你们知不知道合肥被叫做树店？刚开始我们还听不懂，他就解释说，不是有个影视城叫横店吗？那合肥就是拍短剧的树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合肥的短剧行业如此的蓬勃。

0: 和他的短剧世界。
1: 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它不是艺术，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今天报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换演员重新拍一遍，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潘导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潘润南。
0: 我听说你最近有个大动作，你在投资一个3500平方米的一个短剧的拍摄基地。
1: 对，是的，这个规模目前是安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大概有40多个场景。
0: 分别是哪些场景？
1: 像医院的全套的场景，比如说手术室、诊室、护士站，各种病房啊，还有这些各种的家居的场景，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还有监狱、饭店的包厢啊、酒吧呀，大概是诸如此类的。
0: 这是不是你考量了所有短剧拍摄他们的题材啊，包括他们的内容，最多有可能涉及到的，而且比较适合在室内搭的场景？
1: 这个场景的设定一定是，我在许多这个影视剧拍摄当中对场景的需求占比，按照这个优先程度来规划和建设这个。
0: 我看你在视频说有身边的朋友说你是不是疯了？
1: 对，现在在经济不是特别很好的情况下啊，我们扩张这么大的一个基地，这个产业，可能说我疯了吧，就是说胆量太大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看到了这个风口啊，它一定是当下的这个环境下，短剧一定是上升趋势的，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对我来说。
0: 我前两天跟一个也是从事短剧拍摄的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2025年才算是短剧的元年。他这个说法确切吗？你认可吗？
1: 还是比较确切吧。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政府部门的介入，广电总局的这种大力支持，我认为元年之后一直是上升趋势。
0: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这个基地投资多少钱吗？
1: 投资大概在400-500万吧。
0: 身边的朋友支持吗？
1: 不是特别支持啊，就是说还是挺冒险的，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0: 你刚才说现在大家看电影少了，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去年整个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是400亿，但是短剧已经超过了500亿。
1: 对，是的，就是总产能的话，就还是，短剧现在占据上风啊，而且现在短剧这个行业来说，有很多的大资本都已经介入了，包括，像红果 App， 它背后的老板就是抖音，现在在对这个流量的扶持，短剧创作的这种扶持力度是巨大的。
0: 我知道红果以前是付费的，但是它现在的它的营收模式是什么？通过广告吗？
1: 不是，红果现在目前来说是为了上市铺垫而
0: 快速的，
1: 对，在砸钱，在快速的占领这个短剧市场这个份额。因为短剧它这个它不仅是抖音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红果现在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另外半壁呢，就是分散给了像小程序这一块，像这个百度、支付宝、拼多多，各种这种零散的这种小平台。
0: 但是光靠砸钱，它也砸不长久啊，它最终还是要有它的盈利的闭环的呀。
1: 盈利闭环它最终是会有的嘛？它现在是要占领市场 ，VIP 点播、付费点播，它未来随时可以切换的，现在免费只是说，在占领市场的这种
0: 手段。那是不是大家要抓好当下的这个免费的红利期啊？以后有可能看短剧还是要收费的。
1: 对，

0: 收费肯定是必然嘛。
1: 嗯，现在红果这么砸钱，是因为他想更多的占据市场份额，让大家形成在红果上看短剧的习惯，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依赖他了。
0: 对，
1: 嗯，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浙江金华是横店，现在在合肥，合肥成为了竖店，这话是怎么来的？
0: 这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太准确吧。
1: 嗯，
0: 合肥你说它是竖店，其实它的产量还是相对较低的。
1: 嗯，
0: 现在目前的话，合肥的今年的规模每天大概有10个剧组在拍吧。
1: 嗯，
0: 但是你说横店现在有起码有100个竖屏的剧组在拍摄。
1: 那你说在合肥拍摄短剧的都是什么人？
0: 有一部分是以前的，就是做网络电影的这种转型，啊，这只是一部分，因为短剧这个品类比较特殊，它跟传统的电影电视剧不一样，短剧它本身属于这种消费品，
1: 嗯，
0: 啊，它不是艺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短剧公司，它其实是资本的转型，它不是从原来的这个影视剧转型过来的。
1: 我听说在短剧最开始。

0: 开始野蛮生长的阶段是一些做影楼婚
1: 这个短剧，
0: 所以大家更好入行，不像电影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门槛。
1: 对，因为它短剧这个门槛是非常低。
0: 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这个行业，并且成为这个浪潮当中的一员的。
1: 我是从2007年开始做摄影师，那时候其实帮你们安徽电视台主持人基本上都拍过。那时候做摄影师，后来做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平面这个已经满足不了我想象力的这种表达，满足不了，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就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视频的形式啊，拍个什么微电影啊，这个电影之类的，但是电影其实在那个年代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遥不可及，这个门槛特别高啊，因为对各个部门的这个技术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在我的坚持之下呢，2014年了，然后就是从北京回来的一个导演，我们在一起合作啊，成立了这个白羊星公司，白羊星传媒，然后就开始尝试性去拍这个网络电影。我们是安徽第一家做这个网大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运气特别好，就第一部就爆了，
0: 第一部是什么？
1: 第一部电影叫《
0: 无间道》吗？
1: 无间道，对，无间道，对，
0: 当时可是火了一阵儿。
1: 对，
0: 对吧？
1: 对，我作为制片人身份，然后去打造的这部低质量的网络电影。
0: 开拍之前对这个电影有期待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爆。对，我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说我想进入这一行，先拍着，先干着，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这部影片，制作成本是极低的，
0: 多少钱？
1: 我们当时预算就是2万块钱就能拍了。
0: 2万？
1: 对，我们就找一些朋友，大家我们凑个草台班子，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但是意外的是，剧组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还赔了2万4，所以这部影片的总投资是4万多块钱，
0: 一半赔给了交通事故。
1: 对对对对。
0: 后来呢？分账分了多少？
1: 后来分账总的全平台全网的分账差不多有300万吧。就是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现在都有很多都是超越不了。
0: 你在看到这个结果一步步向你走来的时候，那个钱越滚越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啊？
1: 我的心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嘛，我的心情就是赶紧上班，我们筹备下一步吧。对，后来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我们就是连拍，包括公司组建了多个团队，同时生产。
0: 当时这部《无间道》为什么会赢出啊？
1: 2014年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网络电影。
0: 你们
1: 像爱奇艺
0: 是开拓者吗？
1: 对，我们就是开拓者，我是安徽第一个做的，整个中国的这个网大的兴起就在2015年。那么2014年我的那部片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部影片获得了这个爱奇艺、优酷，包括乐视、搜狐这些大的平台，他们免费给我们这部影片做通栏的广告去宣传去推广，是免费的，他把流量全导给我。
0: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爆款潜质。
1: 不是因为影片的爆款潜质，而是这种网大的形式
0: 的爆款潜质。
1: 对，低成本做一些观众喜欢看的东西，对于平台来说，它就可以获得更用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流量。
0: 那个时候，一个网络大电影上优、爱优腾啊这种平台难吗？
1: 不难，非常容易。因为那时候平台都像优酷都是短视频，像爱奇艺都是正儿八经的电影和电视剧，它没有什么网大，所以它需要这个品类的这个投产比的这种产品出现。
0: 那如果没有开始，你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分账机制是怎么谈下来的呢？
1: 分账机制其实一开始平台也不是说特别规范，就是有一些流量补贴吧，就差不多得了，就这样。
0: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1: 对，是的，平台也是摸着石头。后来2015年就是疯狂增长的时候，平台会就是逐渐的规范了，包括这个对网络电影的这种评级等级，就说白了，就是你的制作成本、你的这个品质、质量，因为成本跟质量它是挂钩的。
0: 一旦有一个行业神话出现之后，就立刻有大量的人涌入，立刻这个行业就卷起来了吗？
1: 对啊，这中国人都是这样。
0: 嗯
1: 啊，每个。

0: 行业都是这样。
1: 包括现在的短剧。
0: 对，是的。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影视行业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是有一个对于影视的很美好的梦想，比如小的时候我看了某部电影，或者是特别崇拜某个导演，内心有这样的电影的梦想。你是怀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梦想，还是一个从商人基因出发的这个理想来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0: 我是还是基于这个文艺梦想吧。因为我从小是艺术生，是美术生。从小就有一个演员梦。那时候没想过，就是小时候没有概念是做一个什么导演。小时候就是一个演员梦，当明星，对吧？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老了，什么周海媚啊这样的。对。因为我是80后嘛。从小是一个演员梦，但是到了成年以后呢，就是我刚所提到的，就是我做摄影师完了以后，满足不了我对这个梦想和幻想的这种实现，所以才毅然决然就决定去自己来拍这个电影。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短剧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
0: 短剧其实
1: 是网大做不下去了才开始拍短剧吗？
0: 对，但是其实短剧我拍的也比较晚，就一开始也是不怎么能看得上嘛。
1: 因为我知道影视行业有个鄙视链嘛。
0: 对，
1: 拍电影的看不起拍电视剧的，拍电视剧的看不起拍网大的，拍网大的也看不起拍短剧的。
0: 对，这都是不对的。因为每个领域它的从艺术角度来讲不一样，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更加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有这种鄙视的想法。

0: 啊，所以就没有看得上这个东西。
1: 那你后来投身于这个行业，内心有过挣扎吗？
0: 其实我投身这个行业的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找到了我。我自己就不担风险了。投资人找我，就是因为我在网大的资历很深呢、啊。我作为导演的资历我够了。作为制片人的身份，我是急剧的可以有压缩成本的这种能力。
1: 投资人是外行吗？
0: 半个外行嘛。
1: 但是他看到了短剧这块市场的掘金能力。
0: 对，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肯定是从眼光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比我更加的敏锐嘛。
1: 有试图对你进行说服吗？你还是一拍即合？
0: 基本上是一拍即合吧。因为他给的预算其实蛮高的。我可以从艺术角度和商业的角度都可以去好好的发挥。
1: 所以你拍的第一部短剧是什么？
0: 亲爱的皇帝陛下。是一个皇帝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来的这种爱情故事吧。复仇爱情。
1: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艺术生，而我相信你内心是有一个红线的。你最开始有告诉自己，就比如说太 low 的我不拍吗？还是很清楚的认识了这个商业现实，我只能够服务大家。
0: 最初肯定是还是比较
1: 有一点操守的。
0: 对，一开始都是这样。后来觉得这个还是要认清现实，因为
1: 你拿投资人的钱为他负责嘛。
0: 对，因为你不仅是要完成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更重要的是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平台负责。因为平台和投资人不喜欢你玩艺术。你就商业。你就能挣钱。
1: 我跟你说，我昨天下了红果。然后我在红果的它的这个分类推荐当中，发现它真的细分的非常的细致。有什么重生、男频、女频，还有个龙王。龙王是什么？
0: 龙王就是还是带一点穿越吧，就是很厉害的那种角色，就是比霸总更加身份，他是一种身份的。
1: 真的说龙吗？
0: 那不是
1: 说人。
0: 对，
1: 这个人是龙王是吗？
0: 对，
1: 这一系列的人都叫龙王。
0: 他是一种权力的化身。
1: 这样。那最初选定这个本子是经过了一番周折吗？
0: 本子没有很周折。因为短剧的剧本全是有版权的。基本上是平台方出这个剧本，
1: 他把他的那个 IP 给你，由你来拍。这个 IP 是只能够给一个人吗？
0: 不是，他可以给很多人。
1: 大家都可以拍这个剧吗？
0: 对，甚至说
1: 那不就是造成很多的重复吗？
0: 你会发现有很多短剧剧情特别雷同。甚至可以这么说啊。今天爆了一部剧，明天同样的剧本重新换演员重新拍一遍，
1: 照样有人看。
0: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这个短剧这个行业里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现在是不是一部短剧它大概的体量是2分钟左右？
0: 短剧其实时间上面没有固定说非得2分钟，非得1分多。其实你达到50秒到2分多，都可以算是一集。这个集与集之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看编剧怎么写。就是每一集它结尾它都有一个钩子。我们剪辑的时候要根据这个钩子来剪，不是说胡乱剪，非得把它每一集的时长平均化。
1: 就是它每一集不像电视连续剧，每一集就是45分钟，它有可能这一集2分钟，这一集3分钟。
0: 对，
1: 取决于哪个地方进入了高潮，最精彩的地方我要在那戛然而止。
0: 对，是的。
1: 那你第一次拍短剧和之前拍网大，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
0: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还是做电影要去磨镜头，要去磨演员的表演，要去磨很多东西包括灯光呀这些东西。
1: 可是网大已经不需要那么精雕细琢了吧？
0: 那不，网大只是说我们刚开始做的那个时期比较粗制滥造。后面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品质化，甚至是说现在拍一部网大跟拍一部院线电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的演员，他的这个设备阵容对摄影灯光的要求已经是院线电影的标准了，只是播放渠道是不一样。短剧未来也是这样，它也是趋于这个品质化。
1: 你说网大后来的品质化，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辛爽拍的《漫长的季节》，它也是网剧，
0: 对吧？它是属于网剧。

0: 啊，因为时长比较长，你时长短了就叫短剧。
1: 甚至在选演员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局限？
0: 短剧压缩成本，这是必然，这是必然。短剧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商品，因为短剧的前身它是爽文，它是小说，只是把小说，从前几年演变成有声小说，比如说喜马拉雅的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播音员他把它演绎出来，这种有声小说之后才变成了。有声视频，
1: 我听说网剧最开始的那个起源呢，就是起点中文网这些，他们要推哪部 IP，为这个 IP 做的一个视频的预告片之类的。后来发现大家特别爱看，所以才有了网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延伸的嘛。
1: 短剧市场现在这么的蓬勃，体量这么大，但是我有个很奇怪的发现，我从去年到今年，在我的朋友圈里，只有一个，一个朋友说他在看短剧，就是今年国庆期间，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在看《盛夏芬格拉》，感觉大家对于看短剧啊，好像呢挺羞于分享的，觉得我要在朋友圈分享某部短剧，显得我挺 low。但其实我们在私下里聊天啊，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个人的能力很强的，比如我有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我的闺蜜，她说她每天晚上运动的时候啊，她就一边开着短剧。她本来那个红果呢是为她妈妈下的，前两天上一次与此聚餐的时候，我有一个曾经的同事，她现在在某大学里面做那某一个分学院的一个副校长，她说她在疲惫了一天之后，她回家也是看短剧，甚至我前两天看贾樟柯接受周轶君的采访，贾樟柯也说他看了100多部短剧，包括莫言，莫言他说他也喜欢看霸总和赘婿，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是好像短剧这么巨大的流量，很多人都在看，但是很多人都很少公开谈论它。
0: 我认为把看短剧作为一种常态，就像看短视频一样，我天天都在看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不可能就天天去分享它？
1: 但是从开始也没有人分享啊。你不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好像我在看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羞耻感吗？那你做短剧导演的成就和尊严感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我从电影转型过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基于生存吧。因为当下确实没什么电影可拍，你像电影的话，我现在可能就嘛两年才能拍一部，你还是要在行业里面活着，先活下来，你才有机会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1: 但是你真正的来到片场上，你以往的那种工作的惯性还是会要求你，比如说这个我真的是过不去，真不像我潘瑞南拍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过这种挣扎和纠结的一段时间？
0: 刹那间会有一些焦灼吧，但是会有人提醒我，导演没有时间了，赶下一场的。
1: 拍短剧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条过？
0: 也不是啊。两条三条也很正常，
1: 也都有
0: 啊，也很正常。
1: 但是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样一直 NG 直到最完美的那一遍。
0: 对对，那是不可能的，你拍个10条20条那是不可能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预算，因为短剧，一部短剧的总时长其实是跟院线电影的时长是差不多，都得100分钟，所以你说正常的电影需要7到15天，你短剧把时间压缩成4天到6天时间，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1: 第一部戏是不是很艰难的扛下来了？从体力上，我说
0: 体力还好吧，就是说从还是从精神的这种就觉得还是很焦虑的，很煎熬。对演员摄影啊这方面的这种苛刻，去克服自己对这方面的苛刻，还是比较焦虑的。
1: 那4、5天你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
0: 所以身边有监制啊会一直提醒着我，抓紧时间快一点下一场，这样的。
1: 这跟你之前拍网大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吗？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网大还是追求一些这个艺术性，所以在时间上面会宽松一些，大家都愿意去熬夜，直到这个尽可能的完美，但短剧就不行。
1: 你刚才说了，短剧其实它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因为它每一集每一集都有钩子嘛，它有强烈的情节冲突。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片场，你们作为拍摄者，你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剧情转折，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情绪上极大的起伏？就是我们很好奇，短剧的拍摄现场是怎样的一种气氛？
0: 其实不管是短剧还是电影啊，在拍摄期间，拍摄现场，你是很难感受到给现场的人员带来一种感染力的这种氛围，因为拍摄我们镜头啊，它不是顺着拍的，你们看的这个剧情它是按顺序来的 ，A 说什么 ，B 该接什么话 ，C 该怎么说，但是拍摄现场不是这样的，拍摄现场我们可能先把 A 拍完了，再去拍 B。
1: 在拍的过程当中会想，我这个段要让观众嗨起来，
0: 这个，
1: 完全依赖剧本吗？
0: 短剧是不能够怎么改剧本的，因为你不是爽文的作者，你有导演能力，但是你不一定有这个编剧能力，而且这个编剧它跟普通的影视剧的编剧还不一样，爽文的编剧它是有很独特的一种脑洞的，你比如说在一集里面有 N 多的这个反转，钩子，
1: 行内有这样的规定吗？必须在每一集内完成多少次的反转？
0: 没有定性，这么说，就是说你反转越多，那你肯定就是本子越好嘛，你反转的到位，对吧？你反转越多，你就像小品相声一样，对吧？抖的包袱越多，抖好了，它就是好。
1: 我带入一个短剧编剧的角色，我想写这个东西也太累了。
0: 对，我是认为，爽文编剧他是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1: 我知道有一阵儿大家很喜欢看扇巴掌，你在片场拍过那种你扇过来我扇过去的那个镜头？
0: 有啊，这很正常。
1: 真扇吗？
0: 那倒没有，就是短剧其实很多演员他还是没有影视这种演员的这种敬业程度，短剧里面很多都是借位，
1: 都是借位，
0: 都是借位。他真扇的话，他一巴掌下去的话，他脸就红了嘛，就后面就不好拍了。
1: 像去年网上有个梗说什么某某某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这个剧有拍吗？还是只是大家玩梗？
0: 这个剧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像这种梗也不是特别稀奇，其实有很多很多剧，什么这个，霸道总裁爱上，霸道总裁爱上什么这个，特别正常，这些，稀奇古怪的。
1: 你研究过观众的这种观影的心理吗？你是怎么看待今天大众对于这种精神产品的需要的？
0: 不仅是短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它就是小人物的这种大情怀。小人物的翻身，咸鱼翻身的这种剧情一定是受大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霸道总裁爱上保洁的我，那么其实很多女性观众呢，她就是把自己站在这种保洁的这种身份角度，去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她实现了她就很过瘾，她沉浸在那个剧情里面。
1: 那其实你们也是一个白日梦的造梦者。
0: 对，
1: 对吧？我昨天晚上不是下了红果吗？然后我先点开了那个今年爆火的《盛夏芬德拉》。盛夏芬德拉据说是今年国庆期间有30亿的播放。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女儿说，我说30亿的播放，那就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2集。后来我没有看下去，但是呢，我后来点开了一部也是品质和口碑非常高的《家里家外》。我看了。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看啊，这个剧呢讲了一个离了婚的又带了一个男孩的女人，被一个又帅的又当官的男人深深的爱上，而且还特别的宠她，在婆媳关系姑嫂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永远站在老婆的身边，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满足了每个女人都心里都渴望的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吗？
0: 对，
1: 跟现在小孩磕 CP 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是
1: 我生活当中得不到。
0: 对，
1: 然后我看这个剧，我觉得好开心啊。而且我发现 在这种剧情当中，坏人一定是极快的就得到了惩罚。
0: 嗯，
1: 他不像电影或者是电视连续剧，我要等啊，我说这个主角你怎么还不识破他呀？他在坑你啊！但是主角好像总是傻乎乎的又善良啊。但是在短剧的这个节奏里，恶婆婆，或者是坏小姑，他们立刻就能够被得到惩罚。
0: 所以你看，像我们短剧里面有一个这种说法啊，就是他是好人，你一眼看出来他就是好人，他一定不是说你看得像好人，其实他是坏人，这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面有，短剧里面你看的是好人，他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1: 所以电影电视剧他们更塑造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幽微，但是短剧就给你短平快，
0: 对，
1: 就给你直接拉高肾上腺素，
0: 对，不需要任何的铺垫。
1: 所以前两天我在听宋方清跟罗永浩在聊天啊，也是一个播客节目，罗永浩之前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嘛，总觉得文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有精神、有厚度的、有哲思的，或者是能够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不知道你作为从业者你怎么看？其实你本身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文艺情怀的人吗？
0: 对，但是我是不排斥这种形式的存在，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我还是觉得就是存在就合理。
1: 一集只有一两分钟，而且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冲突，对导演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短剧导演其实没有太大的挑战。就是
1: 你算是降维吗？在这个行业里算是降维吗？
0: 其实也不算降维吧，说自己说降维就有点太
1: 自大了。
0: 对，太自大了，因为短剧的导演跟电影的导演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因为短剧节奏快啊，不需要任何铺垫，所以短剧的导演我觉得挑战还是在于，因为每个演员的这个情绪是没有任何铺垫的，是非常高涨的，怎么去把控每个演员的这种收放度，以便于后期剪辑能把这种情绪的节奏给接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
1: 哎，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部短剧的拍摄周期，从选剧本、选演员到最后的开拍、上线，整个链条是怎样的？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0: 剧本基本上是平台出，基本上是先有剧本，再有主创团队。就是这个平台，或者是说投资人跟制片人跟平台说好了，我们现在要拍这部剧，然后就是这部剧找谁来做制片人，然后制片人来决定找谁来做这个导演，然后导演共同跟制片人去商量，我们有多少预算，然后去找这个摄影、美术，灯光，服化，甚至是说这个主演，这个中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是可以很快。
1: 多长时间？
0: 两天。就是剧本到了以后我们就定谁是导演，谁来做主演，基本上两天就可以。你到开机，你筹备个什么道具啊，看看场景啊，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开机。
1: 不用唯独剧本吗？
0: 唯独
1: 没有这个过程吗？
0: 唯独剧本基本上都是在开机的前一天，大家全部入住到剧组的酒店。开拍的前一天唯独剧本，第二天就直接开拍了。它不像电影电视剧，它还需要提前几天，大家坐在一起。

0: 是个人的小公司，基本上是亏钱的。啊，如果说它是大资本，它是连拍的，啊，量产的，它一定是挣钱的。
1: 我明白你说的，大公司投资10步，只要有1步爆了，它可能另外的9步的投资，它能够收回来，但是小公司它就是在赌。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这一步能不能爆，如果这步亏了，那就是我得承接这个亏损，那我继续做下一步。所以这个行业里血液的更新、团队的人员的更新是不是很多？因为有的你像小公司，它就承受不了亏1步、亏2步的这个压力啊。我个人投资者，我有这么多钱往里面砸吗？
0: 现在短剧经过了1年多的这种洗牌啊，基本上之前那种小公司基本上都洗差不多了。现在进来的无非就是炮灰，他干个1步2步，然后就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退出了，啊，这种就是多如牛毛。就是因为
1: 炮灰是怎么诞生的呢？
0: 他看别人挣钱，他看那个数据啊，他就心动啊，他认为他有点钱，他就可以拍个1步2步。他们
1: 前段时间腾讯不是他们有个内部会议传出来吗？说他们今年只拍 S 或者是 S 加的剧，中端的或者是中低端的他们通通不要，全部改短剧。
0: 那这很正常，因为中低端都被红果。

0: 不仅是演员不够用，整个团队包括摄影组、灯光组的这种人才也是现在很紧缺。
1: 像现在的短剧演员，他们每一天的片酬是多少？
0: 主演的价格，你比如说男一号、女一号，他的价格基本上对吧，在3-4千到3-4万不等。男一、女一是最少的片酬也得2-3千一天。
1: 那导演呢？
0: 短剧导演片酬很低，基本上在3000到5000一天。他不用过多的参与前期和后期，他写剧本的时候我们不用导演不用参与，他就剧本给到我，我就筹备拍摄，拍摄完了以后就结束。连后期都不用跟。
1: 现在导演也少吗？
0: 短剧导演很多，什么人都可以做短剧导演，就是门槛特别低。
1: 我听说短剧导演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生命的一种行业，还看到有短剧导演猝死在片场。
0: 短剧因为是快消品，所以他在时间上比较紧，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就是累，大家都一样累。他不仅是导演累，大家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员，摄影师，就是从早到晚都是手扛那个大机器，很累的，真的是辛苦钱，钱都让资本挣去了。
1: 如果有个年轻人，他怀抱着一些影视的梦想，他跟你来说，潘导，我想拍短剧，你会给他一个怎样的建议？
0: 看他想在以什么身份和岗位进入这行业嘛。无论是哪个岗位哪个身份，都先进剧组去跟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比民工还辛苦。民工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6点就下班了。短剧的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是很低的，800-1000一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1: 在今天聊天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完全抛开商业和流量的压力，不受任何限制，你最想拍的，你心里最想拍的那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万亿女富豪爱上拍短剧的我。
1: 以上就是我和潘导的聊天，感谢他带我们走进了短剧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也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短剧火爆背后的逻辑，也看到了一个导演在时代浪潮中的思考、选择、无奈和坚持。思考是对市场脉搏最敏锐的把握，选择是生存智慧和职业理性的体现，而这份无奈或许恰恰是很多像潘导这样的创作者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们精通所有的流量密码，却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怀念那个能够从容地讲好一个长故事的年代。感谢他，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安放自己情绪的角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100个人100种光芒，下一个主角是你吗？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所有的文字和音频呢，都将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中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
5: 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自从我们有了那个做题目的选项以后啊，
1: 嗯，
0: 他们现在回复起的内容啊
1: 都是R2，
0: 根本不在意我们的话题讨论啊！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群里面暂时不发题目的原因啊！
0: 我们怕发了题目以后就会歪楼。
1: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我们的话题、答题加资讯的部分啊，合二合三为一，
0: 合三为一啊，
1: 组成的一档心花一路放节目啊。
0: 嗯，所以今天要跟各位首先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的故事。
1: 你和你同桌会一起解题吗？学霸应该会。
0: 我的那个同桌啊，上课的时候只会找我打怪，打斗地主啊。
1: 所以人与物以类聚，
0: 人以几分是吧？
1: 人以群分呐、啊啊！你不上学习，他也不学习，你们不就成同桌了吗？啊，今天这个话题，突然间开始。
0: 学生时代，你和你同桌的故事，你肯定有不同的同桌。
1: 哎，
0: 小学的同桌、初中的同桌、高中的同桌，大学的同桌。
1: 你现在的这个座位的这个安排的话，每个星期都能换一个同桌。嗯，
0: 当年我们也是每个星期都可以换一个同桌，
1: 是吧？
0: 就是前后左右。
1: 啊，你们当时就这样了？
0: 我们当时就这样了。
1: 啊、哦，那不错、嗯。好，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题目。今天题目，反正我觉得有点难啊。
0: 今天的题目题面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一个长40米、宽30米的长方形池塘，要在四周插木桩建篱笆，每隔2米插一根木桩。每个角都要插一根，共需多少根木桩？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别着急，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第一个回答出来题目的朋友，将获得，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的节目里面的一首点歌权。
1: 多么好隆重的事儿啊！好，那个，
0: 在5:45以后，
1: 嗯，
0: 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6:15以后呢，了解一些我们合肥本地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不要忘了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
0: 来呀，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子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说过多少遍了，上自习课不许睡觉，起来起来都起来。还有你，你怎么吃起零食来了啊？说的就是你。哎，班上其他人呢？
5: 老师，我有话说。
4: 哦，那大胖你说。
5: 老师，你太辛苦了，你请坐下来，我来帮你跟大家说吧。
4: 哎呦，大胖你真是个好孩子啊。来来来，那你到台上来说。
5: 吵着

0: 另外那个靠窗看风景的同学呢，喊一下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同学，老师好布置作业了啊。放学回家顺路的同学呢，麻烦告诉在网吧的同学，老师让他们写作业了哈。我是严大胖，从那次发言以后呢，整整三年老师都没有叫我起来说过话。哎，这就是生活啊。
1: 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2: 我以为第一首就是同桌的你嘞。
1: 没没没，

0: 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
1: 怎么？
2: 我突然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新增这个答题的环节，就是在给自己找事儿，因为大家的答案和正确答案的答案，我看下来都觉得对。好好，不重要啊。那个，来来来来，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说一说同桌啊。其实确实，不同年代的同桌之间的关系啊，它都不太一样。
1: 小学时候的同桌呢，你不会有什么想法，不会有什么心思。
2: 你到什么时候会有心思了？
1: 初中。
2: 我们说
1: 的，因为一般初中的时候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
2: 你要说的是个，不是这个吧？
1: 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只是说。

0: 脑子发育的会比男生要快一点，或者是说心智成熟的更快一些。
1: 嗯，
0: 所以在初中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女生情窦初开，从初一到初三这个年纪。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1: 男生也开了。
0: 对，按照爸爸妈妈的那种讲法来说呢，是男生是属于后期发力型，对吧？到了高中就属于后期发力型，然后男生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小心思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老师就会安排男男同桌、女女同桌了。
0: 嗯，根本不会，
1: 或者没有同桌。刚才因为我看有学生朋友说到高中的时候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单人坐是吧？
0: 你是老师的 VIP 坐讲台两边的那种吗？
1: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到高中的时候就一个人坐了，就是一个人成一条一组，不是两两一起坐
0: 啊。
1: 嗯，
0: 到大学的时候呢，那基本上能够跟你一起坐同桌的，要么是你的室友，要么呢就是你的对象，
1: 因为是可以自己选同桌了，就可以随便坐了。
0: 对，
1: 没有固定的座位了。
0: 大学的时候就阶梯教室，往那边一坐啊，每一次跟你一起听课的那个搭子，他要么是你室友，
1: 嗯，
0: 要么是你朋友，剩下的就只有你对象。
1: 就是你如果在大学期间看到两个异性一直坐在一起的话，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0: 哟，他们两个谈恋爱哦。
1: 嗯，来讲一讲你的同桌吧。
0: 我，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同桌，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过，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同桌，
1: 嗯，
0: 他姓霍，霍山的霍，霍元甲的霍，
1: 嗯，男生女生？
0: 男生，男生，他叫霍威。
1: 不是，你那时候就男生了？
0: 男生高中的时候不是讲了吗，一个星期前后左右一启动吗？
1: 嗯，
0: 我跟他两个人好像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好像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动过了。
1: 因为你们俩都是老师的 VIP。
0: 不，我们从来，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坐过老师的讲台两侧的那个座位，从来没有
1: 坐过。就是成绩不好归成绩不好，但我不捣乱。
0: 对，我从来不捣乱。
1: 嗯，
0: 但我的这个同桌呢，霍威这同学呢，
1: 嗯，
0: 他不一样。
1: 嗯，

0: 话，不愁大小王，那是跑得快。拿三张牌出来做底牌，然后剩下的牌呢就发，一人多少张，分三叠，我们两个人自己随机选其中的一叠，就还留一叠放在那边，剩下的呢就是我俩，要么是他是地主，要么我是地主的这种，懂吧？
1: 嗯。
0: 上课就纯瘾大，
1: 嗯，
0: 纯想打，
1: 嗯。
0: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他呢？他最后的成绩居然还不错。
1: 你主要是气这个是吧？
0: 我太气了，气的是这个，你知道吧？这最后的成绩还挺不错的。
1: 比你不错吗？
0: 比我好太多。
1: 他拉你下水，但是不代表他自己回家不上不学。
0: 他太坑了。
1: 所以这就是那些什么考试之前你说我一点都没有复习，然后
0: 就这种人最坏了。
1: 对，
0: 我考试的时候我没复习啊。
1: 所以就是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让我思绪万千的原因，就是因为和什么人在一起太重要了。我们在青春岁月，我们的心性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身边是什么人直接影响到你是什么人。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所以同桌的那个人，如果他是认真学习的人，你即使不是认真学习的人，你也不会染上什么不好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浪费时间啊，对不对？你至少也会跟着他安静的听课吧，对不对？所以同桌这个事儿确实很重要。还有吗？
0: 剩下的同桌，这个应该算是前后桌了。
1: 你说说异性。
0: 对啊。接下来讲的不就是异性了吗？
1: 啊，
0: 就前后桌了，不算是同桌。
1: 嗯，
0: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课桌啊，不像是高中人多，是横着两个人坐一起。
1: 嗯，
0: 我们当年是一列一列一列的那种。
1: 一个人。
0: 对，
1: 嗯，
0: 所以跟我的前后，跟我的前面的那个女生，
1: 嗯，
0: 就一直是同桌，
1: 嗯，
0: 算是同桌，初中
1: 就在一起。
0: 什么叫在一起？
1: 就是始终比较熟悉嘛，因为你们前后连着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位女生的名字我现在记得不是特哦，她父姓，她是一个父姓，姓欧阳。
1: 嗯哼。
0: 嗯。然后女生呢戴个眼镜，初中的时候，男生嘛。
1: 嗯。
0: 你知道的。
1: 嗯。
0: 手呢欠欠的。
1: 就拽她的头发。
0: 啊。要么是拽头发。
1: 嗯。
0: 啊。要么呢？
1: 你还干过比拽头发还那个的事情啊？
0: 那就会像那个什么《匆匆那年》演的一样，不是拿笔戳他吗？就类似于这样的。
1: 你不会在衣服上画画吧？
0: 那没有，那没有，就假装用圆珠笔戳他。
1: 嗯。
0: 但其实圆珠笔的笔芯都没有把它摁出来。
1: 哎，那你还不是就是影响到别人了吧？
0: 没有啊，人家觉得怪快乐的，
1: 就拿笔就是戳他后背是吧？
0: 啊，戳他后背，然后跟他说：“老师来了，喊我一声。”
1: 怎么喊你？他在你后，你在他后面，他怎么喊你？
0: 他在我前面啊，然后这样就可以往后面顶一下。
1: 好嘞，
0: 就顶桌子啊，就拿椅子顶，往后面顶一下桌子，不就起来了吗？在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最多的矛盾，就男女生之间最多的矛盾啊，除了我们刚才讲。

0: 就是我回想了一下。
1: 你知道的，我现在想听的是关于就男女生之间的那种情感方面的这种话题，你知道的吧？就
0: 我没有太多这样的故事跟你听，我都是
1: 你没有这样的故事，我们这种节目就很难吸引我们的听众。等一下继续听下去，
0: 大家都是兄弟，你知道吗？
1: 嗯，越是兄弟越容易产生感情。
0: 我就记得就是小学阶段的那个同桌呢，是一个我他姓胡，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姓胡。白白的矮矮的一个男生，特别的调皮，喜欢掀女生裙子啊，

0: 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1: 悲伤音乐是吗？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1: 哎，你等一下，我好像放错版本了，这个好像是一位朋友
3: 翻唱
1: 的版本是吧？
3: 嗯，
1: 哦，还是听王菲的，还是听王菲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

0: 你们俩是是相亲相爱呢，
1: 还是相爱相杀呢？
0: 还是打打闹闹呢？
1: 还是要花三八线呢？
0: 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同桌的故事应该都有的说吧？
0: 嗯，
1: 对吧？
0: 都上过学吧？
1: 都不至于讲同桌都没得讲。
0: 有可能是什么呢？忘了。
1: 那你要忘了，我明天或我下周一我可能要准备的那个话题，那你们可能是不是也都忘了？最近需要一点记忆啊。
0: 坦克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可喜欢我同桌了，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子，个子很高挑，比我高，当时我跟她告白，小学二年级就告白了。
1: 坦克老师，你这个，
0: 我给她送了我辛辛苦苦攒了一个学期的花牌，就是小时候放地上拍的那种花牌，还有我自己攒的零花钱，他把花牌收下了，把钱还给我了，是一个很懂事很有礼貌的小姑娘，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她那时候真的很天真很可爱。来自一名匿名的网友。
1: 那你把她名字全念了。
0: 谁知道她把匿名放到后面去了。珊珊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高三，班里就七个女孩，每次模拟考试就调整一次座位，成绩非常不好的我跟我那个偏科特别严重的搭子，在一次模拟考试之后选择了最拐角，斜对着教室前门的拐角坐，然后我妈发现了我的日记本并且读了它，我逆反了跟我妈闹别扭，然后在一节英语课上我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英语老师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时不时还看看拐角的我们，我同桌的搭子就在那里给我递纸巾，那节课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1: 只学了哭，只记得哭了，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我初中的时候座位是每个星期一竖列向左平移一次，我当时左边同桌和右边同桌都是男孩，他自己是女孩啊，他俩呢还是小学同学，但是我和左边的男生几乎不说话，我和右边的男生从上学能一直聊到放学，有一次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直接走到我和右边的那个男生身边轻轻地说，你俩再聊我给你俩一起丢出去啊。班上很多同学一直认为我俩关系好到会成为男女朋友，就连上大学我俩也在同一个城市，我父母只要听说我俩一起就很放心，但事实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仍然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帮我审查过我的每一任男朋友，我结婚生孩子他也是包了最多的红包，他现在在深圳工作，每次回家都会和我们大家见一面，我常常觉得他就是男生版的我自己，又有时候会觉得如果她是一个女生，我俩一定会是关系最好的闺蜜，我很庆幸中学的时期没有和他成为暧昧对象，否则很有可能会失去这么好的朋友。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绝杀的点在哪里吗？
0: 在哪里？
1: 如果他最后结婚的对象是他左边的那个男生，就是从来不讲话的那个男生，那将是绝杀，因为他左右两边都有一个男生嘛，他只跟右边的男生讲话。
0: 其实你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有一些某些人是
1: 爱而不得，
0: 哎，
1: 我知道你要讲这种话，
0: 就是没说出口而已。
1: 哎呀，人家都讲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0: 那你觉得是好朋友，对方怎么觉得？你怎么知道？
1: 不是啊，我也有过这样的好朋友啊。就这种好朋友是你跟他一起从小在学校里面。男生女生
0: 的这种，你的好朋友论只是你自己认为，也许对方会觉得，哎呀，就虽然有一点心动吧，但是也不至于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这种心动还没有上升到让我们俩朋友都做不成的地步，就别提了呗。特别是好多男生哦，就是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其实女生的心思要细腻很多，只不过不愿意说而已，懂吧？喵喵喵喵喵。
1: 刚才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

0: 说跟同桌打了起来，因为小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桌因为一条三八线打了起来啊，这个是经典的同桌动手案例啊。大家共用的一张长桌子，这张长桌里面呢可以坐上两个人，但一般来说呢是要从中间画条线啊，你的手放这边，你的手放那边。他说我的这个女同桌她把我们的这张桌子画了11份，她只给我3分地，她自己有8分。
1: 所以
0: 我后来我只窝在我的这3分地里面，太小了，我是男生，然后我越线了，她站起来就塞我，最后受不了了，我们两个人互塞。
1: 你们的三八线是那种公平的三八线，还真的是那种三七开的。
0: 你这个这他8分，我3分啊。不知道说，我上课的时候吃零食，告诉老师，第二天不让他进座位，还被班主任逮个正着。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同桌跟老师说：“老师。”谁上课在吃零食，老师。第二天作为男生嘛，就把他的座位，他可能女生座位在里面，然后男生就把那个座位挡住说：“天，进不去了吧？我看你怎么搞，你就是进不去。”班主任来了，搞什么？
1: 你们能不能好好说话题？他们有的时候那故事写的呀。我不看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念，反正 AI 的你也念 ，AI 写的也还挺不错的。啊，
1: 我高中开始的同桌和我后来的同桌，通过我这个桥梁，最终结婚了，生了3个儿子。我高中的同桌和我后来的同桌。哦，我高中开始的同桌，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桌
0: 和分班以后，
1: 后来的我的同桌，他俩一通过我认识之后结婚了。
0: 就男生和女生。
1: 刚升初二那会儿，我和同桌之间画着一条用铅笔轻轻描出的三八线，那是我俩都很倔，谁的手肘越界半寸，对方都要用胳膊狠狠地怼回去。课桌下的橡皮屑都要扫到对面的领地才算完。有一次数学小测验，我忘了带圆规，盯着他的笔袋里那根闪闪的圆规看了好久，却始终憋着不肯开口。没想到考试铃响前10分钟，那只圆规悄无声息地划过了界限，停在了我的草稿纸旁边。我愣了一下，抬头撞见了他假装看黑板的侧脸，耳根有点红。后来那条三八线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擦掉了，大概是某次他打篮球回来满头大汗，顺手抽走了我的纸巾擤鼻涕，或是我感冒咳嗽时他默不作声地推来了一颗薄荷糖。毕业前整理书本，我在课桌角落发现他用指甲刻的一行小字：下次还借你圆规。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他用指甲刻这么多，这指甲受得了吗？
0: 哎，谢谢你，谢谢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不要来沾我的边，不要来沾我的边，谢谢谢谢啊！
1: 王文杰说，曾经高中女同学还给俺洗衣服，洗过衣服嘞。只是关系好而已，没有那种情愫。
0: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你的高中，他给你洗衣服是你们住校了是吧？
1: 住校，
0: 是因为你们住校。所以才开始给你们洗衣服。
1: 那个时候是的，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批
0: 男生有一些不太会自理，
1: 就是有一批就是住校的女生和一批住校的男生，他们关系天然就很好，
0: 是
1: 就比我们这些走读生来讲，他们好像就是不仅是学习在一起，生活也不是生活也在一起，生活也不远，就是他们的生活节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话会在一起聊
0: 这个慢慢说，我的同桌他经常会抢我的笔，他抢完我笔以后，我不是没有笔用了吗？他会把他的笔借给我。
1: 他抢你的笔，然后他再借你笔
0: 啊？不是，就是姐妹，我就这么讲，这个同桌，你的这个同桌肯定是个男生， 他这么做肯定在当时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1: 嗯、
0: 甚至是会有一些些的喜欢在里面、
1: 嗯、
0: 要不然他不会就男生嘛了解男生
1: 嗯
0: 哪个男生会没事然后把你比给我没事把你的笔拿过来的这种耶拿过来
1: 就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0: 对就是想吸引你注意然后说没笔了吧用我的吧然后
1: 也求我呀求我呀
0: 啊不用你用完了笔以后然后再拿着你的笔在鼻子上面呗、啊、好香
1: 你好变态啊不可能这样就是他希望你跟他说话
0: 这有什么就像你们女生有一些时候会去闻那个男生打完篮球以后的那个衣服就啊是他
1: 不会我神经病啊
0: 不是
1: 不会那个
0: 电视剧里面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么演吗
1: 我们永远喜欢的都是香香的男生不可能是有所谓的
0: 就是这个男生他洗完澡以后啊就是
1: 什么打了篮球的
0: 可能他把这个衣服是什么脱了衣服然后放在旁边对吧
1: 不会
0: 然后他换上了那个打篮球的衣服然后打篮球的衣服再脱掉了以后就是他在上场之前他不就要先脱衣服吗然后把这个衣服交给你
1: 不会我不会
0: 然后其实你闻的全是他们家洗衣粉洗衣液的味道
1: 对对对香香的味道可以你说的汗丝味再帅的不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台风白海豚强度维持在强台风级，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14级。目前白海豚的云系呢结构保持完整，不受干空气侵入的影响，外围的螺旋云带呢存在轻微的不对称，北侧的对流更为明显。它目前将直奔华东沿海，将成为登陆我国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最偏东的台风。
1: 好像快立秋嘞，
0: 明天立秋。明天立秋。
1: 但这个桑拿天还看着样子，这台风能不能拯救我们一下？
0: 能，过两天那个台风的外围云系就是会给我们带来那个降水。
1: 嗯，然后与此同时，白海豚还没走，然后第14号又来，快来！14号和15号又快来了。
0: 哎，夏天的时候，确实在海面上面容易生成这种强台风。对每一个台风，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宁愿时防时错，但也不能想着，对吧？万一有一次那个强台风过来了，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呢？所以每一次的防范，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1: 好在现在的这个台风的轨迹也能够精准的捕捉了，所以就是为防控工作也提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障。
0: 就像我们的科技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对于台风的监控呢，我们有着更加完整、更加细致的一些监控，并且可以做到实时监控。同时这些科技呢，也用在了我们的抓捕罪犯上面。你以为13年前你犯的案子，我们就不再追究了吗？大错特错。8月3号，当陈某戴上手铐的时候，他说我整个人释然了。为了抓他，诸暨的警方在排头镇深山密林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搜了8个小时。2013年，浙江某地的陈某以资金周转为幌子，设局骗取受害人200万巨款以后潜逃。案发后，当地警方立刻立案侦查，并将陈某列为网上逃犯。然而陈某啊，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案发后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追逃工作一度陷入到僵局。前不久呢，民警最终在当地的排头镇某村深山区域发现了陈某活动的轨迹，得到线索，警方迅速展开跟踪，在锁定了大致方位以后，第一时间集结警力进山追捕。经过8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在山林深处一处极为隐蔽的地点，将藏匿了13年的陈某成功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他潜逃13年，
1: 法网恢恢，
0: 疏而不漏。
1: 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呢，某些所谓的这个科技手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漏洞，被一些不法分子抓到了之后呢，他就会干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当中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没有拆封的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上千件的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到的，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的分局报案。他们说呢，这个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的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积了3711条。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张某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

0: 交代啊。利用平台这一隐藏漏洞零元购，其实源自他自己以旧换新时候的一次意外发现。
1: 嗯，
0: 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呢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他还借来了亲朋好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哎，随着他下单量越来越大，他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觉察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他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呢，这个张某呢还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呢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的电器以外呢，还主动要他给我一点好处费，要不然我就把它讲出去了。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的电商平台已经针对相关的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还有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接着呢，我们来这个聊这个也是暑假期间可能会引发一些亲子矛盾的事儿。
0: 嗯，
1: 大家会不会去翻看你家小孩的电话手表啊？
0: 妈妈们应该会吧，毕竟爸爸的手机妈妈也经常翻嘛。
1: 根据南昌晚报的报道啊，最近一则家庭争执冲上了热搜。
0: 哦，
1: 有一位妈妈呢翻看女儿的，
0: 这是妈妈翻啊，
1: 电话手表。当场暴怒，因为手表当中有十几个聊天群，通讯录当中一半都是陌生网友，妈妈当场下令全部删除。由此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孩子接连哭了好几天，满心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尊重。一个小小的电子手表，电话手表，首先呢，家长满心焦虑，怕孩子遇到坏人被误导，荒废心思；另一边呢，是孩子满心受伤，觉得我的私密空间被强行窥探，社交圈子都被全盘否定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你会不会去实时监控孩子的电话手表呢？
0: 电话手表本来就是要在家长的指导和家长的指导下来使用。
1: 嗯，
0: 家长当然作为你的监护人是有权利为你挑选或者是屏蔽一些不良信息的。
1: 嗯，
0: 这是做家长的责任和义务。
1: 而且现在电话手表的有一些玩法其实非常成人化，就对于小孩来说，他们现在有彼此之间在抢红包，我以为是钱，后来他们说不是钱，就是什么，就那种积分一样的，就是你电话手表用的多了，你不就有积分吗？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积分当成红包，就是发给别的同学让他们抢，他满足他的虚荣心，你懂吗？
0: 那这个积分要用钱来换吗？
1: 不用，就是你长时间玩他就有
0: 啊。
1: 哦，你就是你
0: 那不跟我们当年的那个 QQ 要挂等级一样吗？
1: 哎，对对对，你无意中不就多玩了时间吗？就浪费时间在上面。
0: 然后他们现在就一代人有一代的马化腾，今天过生日转发500个群，然后就可以得到 Q 币。
1: 我是想说，就是这种什么发红包的这种心态呀。就你发了红包别人都抢，抢完之后然后都很开心，然后你作为发红包的那一方，你就会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就是很成人化的心思和玩法吗？对吧？你说
0: 好。
1: 嗯
0: 啊，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接下来这个事儿匪夷所思。
1: 又一个匪夷所思吗？
0: 真的是匪夷所思。今年33岁的王先生啊，是一个化名，曾在2019年的时候不慎误吞了一枚打火机。据他回忆，当时并没有，
1: 什么玩意儿，
0: 他吞了一个打火机。当时并没有出现不适，他就没有到医院去。7年来这枚打火机在哪里呢？一直停留在他的胃当中。还好啊，它一直只是在你的胃里面，没有进入到肠道，要不然你就肠梗阻啊。日复一日呢，被胃酸持续的浸泡侵蚀。2026年7月，他的胃部开始反复疼痛，前往当地医院就诊。CT 检查的结果显示呢，他的胃腔内有一枚长方形的异物。明确病因以后呢，当地医院立即尝试通过内镜将异物取出，无奈这枚打火机呢体型偏大，表面还十分光滑，抓取难度很高。最终王先生只能到南京市第一医院的消化内科寻求帮助，制定了无痛胃镜 无创取出的方案，整台手术耗时25分钟，完整的取出了。

0: 火机。
1: 他是不是喝多了？
0: 大哥，你当年是跟他有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吗？
1: 怎么干这种事儿？我猜是喝多了，
0: 就把打火机往……
1: 怎么能咽得下去的呢？
0: 关键咽下去了，他没在你的胃里面爆掉吗？就。
1: 这真的，这我跟你说，这不幸中的万幸，到现在没有对你的肠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吧？啊、我的妈呀，他都变色了。
0: 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3: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4: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 今年一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3: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5: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 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5: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六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七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四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4: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6: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 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2: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0: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2: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以
3: 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

0: 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2: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3: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4: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3: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0: 力量。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3: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4: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4: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1: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 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

0: 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1: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2: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3: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 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我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

0: 第三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啊，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当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

0: 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了。那么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那么脂肪肝有哪些危害？脂肪肝能够逆转吗？如何预防脂肪肝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大家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解开这些谜底。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60克切成六片来计算，一片柠檬约10克含有2.2毫克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每次用两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地喝起来吧。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儿，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
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的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健康的喝柠檬水啊，想要口味更好，需要用两个小技巧。柠檬水的酸味倒还容易接受，让人接受无能的是柠檬水当中隐隐的苦涩味。要想让柠檬水的口味更好，却又不想放糖或蜂蜜呢，可以试试两个办法，就是去掉柠檬籽。柠檬籽和柠檬皮是柠檬水苦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柠檬籽，含有非常苦的柠檬苦素。柠檬皮因为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去掉之后容易影响风味，可以只去掉柠檬籽，能够大大减轻不悦的口味。用热水泡柠檬，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当中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十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7年能长一期，约30年，大家伙4年，4×7=28，30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2到3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1到2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3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 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七八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

0: 做到严格戒酒。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3: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科普中国和人为健康。那么在这儿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早上的七点零三分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

0: 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是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度到36度，本省山区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人民调解百日攻坚化解纠纷22.6万件，调解成功率超98.6%。
0: 2025年以来查办案件9.51万件，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执法办案成绩单。
1: 每天反复练200次，今天来了解合肥机器人如何上学修炼硬本领。
0: 化妆品新国标，今天发布专家解读新变化。
1: 跨省购物短途观光列车轨道串起消费新活力。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阿森纳连续重磅引援要买维尼修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
1: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
0: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1: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0: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0: 我外交部谈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被告席。
1: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0: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1: 尼日利亚总统府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尼军方在一次行动中成功解救308名被绑架人质，这是该国迄今单日解救被绑架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
0: 当地时间6号，英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一处通信中心发生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受波及区域包括大曼彻斯特等地。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6号19:4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4.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
0: 日本自卫队近期连爆丑闻，多人因偷拍、盗窃、猥亵、酒驾或伤人等行为遭到处分。日本防卫省去年底发布的一些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自卫队共有1578人因违规行为遭处分，较上一年有所增加。
1: 据韩联社、韩国首尔经济日报等媒体6号报道，韩国足协被曝于15年前在韩国队比赛前为外籍裁判安排多次性招待。据韩国足坛当天消息，韩国国会某议员办公室确认了韩足协于2011年至2012年间向10多名国际级裁判提供色情招待的事实。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记者6号从安徽省司法厅了解到，今年3月中旬到6月下旬，安徽开展人民调解百日攻坚专项活动期间，全省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22.9万件。调解成功22.6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6%，有效将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全省持续优化调解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严格落实专职调解员配置标准，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不少于3名专职调解员，乡镇街道调委会不少于2名，半数村社区调委会配备至少1名专职调解员，积极吸纳退休法官、检察官、民警、司法行政干警以及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退休人员充实一线。目前呢，全省的调解员总量达到8.6万人，专职调解员2.1万人，占比达24.4%。
2: 8月6号，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严格执法守安全、宽严相济显温度执法办案自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统筹把握执法力度和温度，纵深推进服务型执法，综合执法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1: 下一步将持续发力，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全面推进服务型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聚力强化案件查办，为牢守三品一特安全底线，促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8月6号上午，全省现代化水网建设投融资项目推介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水利厅牵头组织，旨在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抢抓国家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进一步激发水利投融资活力。30余家金融保险机构负责人、50余家企业代表到场参会，政银企3方协同联动，共谋安徽水网建设新路径。
1: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也是安徽聚力培育的先导产业。在合肥的一处科技示范园里，专门建起了机器人的训练学校，从硬件制造到数据训练，再到测试优化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
3: 我现在就是在合肥瑶海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这里呢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是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身旁这几台机器人啊，现在正在家具的环境中进行着收纳整理的工作。在数据采集员的协助下，机器人正在挂衣服，它需要准确地识别到晾衣杆和挂衣区的具体位置，把衣物来准确地放置。床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叠衣服。在这个训练场里啊，机器人还可以在厨房里洗菜炒菜，在商场超市的货架上补货取货，在餐厅里送餐取盘子。工作人员说，就拿端

来看这边是快递物流的分拣。那在整个训练场里，现在有机器人80多台，每天每台机器人至少要将每个动作循环往复的练习200多次，从而可以让机器人对这一场景的一系列动作形成相对稳定的数据记忆。一天下来，这里能产生100个小时的机器人真机数据，这些数据也将用于机器人大模型的训练。那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上个月的15号开始，这里产出的机器人训练数据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归属。那来看我手上这张证书啊，这就是这些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产权登记证书。那有了这个证书呢，这就意味着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数据已经明确了究竟归谁所有，究竟谁可以使用，而且这些数据呢也可以进行合法的交易。这也是安徽首个面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及产权登记成果。接下来，这里的数据还将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挂网交易，打通真机训练的数据流通渠道。海量训练数据的积累让机器人的智力水平不断的提升，不过机器人的身体发育也要跟得上，这就需要机器人厂商不断去迭代和升级机器人的硬件设备。在我所在的这个产业园里，专门建立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精加工中心。生产车间里，像机身、齿轮、丝杠等机器人的精密核心零部件都能够完成生产，既可以为本地机器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加工服务和小批量的生产服务，企业加工组装完成的样机也可以直接送到我所在的这个训练场来开展实测。未来，企业不出园区就可以完成机器人的生产、训练和测试的全流程。目前，合肥全市已经集聚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190家，构建起了从大脑、小脑到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研发。

0: 据了解，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侯店路与白莲岩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30亿元，占地约36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占地约116亩，预计2027年3月完工投产。
1: 项目建成后，预计未来5年产值近100亿元，将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0: 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也是闪着科技之光。交警骑摩托车巡完60公里需要一整天，而他工作5小时呢就能跑90公里。最近铜陵交警来了一位新帮手，警用无人巡逻车。8月6号，记者从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和保障大队了解到，一台警用无人巡逻车自上周就投入重点路段进行了测试，预计下周就可以正式上岗，针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1: 在日常巡逻的过程中，警用无人巡逻车会实时回传路面视频至支队的指挥后台，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道路交通事故、路面散落的障碍物、占道经营等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缩短隐患发现时长。这是铜陵交警首次启用警用无人巡逻车，将有效释放一线执勤的警力，把更多的警力投入重点拥堵截点、事故多发路段管控，切实提升主干道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预付费消费的安全。早教课没上完，机构就失联了，健身卡才用几次，商家关店跑路，理发店关门难，关门前难退。那生活当中不少人踩过预付式消费的坑，近日合肥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消费风险提示，明确预付消费合规要求，划定经营红线，同时合肥预付宝平台的推广从源头为预付式消费资金加上了一把安全锁。
1: 2025年11月，合肥预付宝正式上线，平台采用银行托管加信托保障的双重模式，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100%进入信托机构账户，在法律上处于独立托管状态，商家无权支配。即便商家出现经营异常或者是涉司法纠纷，托管账户内的预付资金仍受信托制度保护，不被强制执行。
0: 消费者在平台还有专属消费电子账本，商家名称、消费次数、剩余余额、服务有效期都可以实时查询。遇到商家闭店，消费者就直接在平台发起退款，系统会自动审核通过，不需要商家介入就能完成。
1: 30秒能做什么？在蚌埠车驾管所，30秒足够出一本驾驶证。8月6号，记者从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蚌埠车辆驾驶管理所推出现场急速制证便民举措。据介绍，蚌埠车驾管理所自7月1号启用一体化智能制证设备，实现30秒急速出证，制证效率较人工提升2倍以上。
0: 好，最后我们再去池州看一看。连日来池州市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建设者们不惧考验，默默地坚守，推动了全市重点交通项目安全有序的推进。请听记者的报道。
2: 盛夏八月，热浪席卷长江两岸，在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施工现场，100多名建设者坚守百米高空，在钢梁公路面进行斜拉索吊装、入锚及临时支架构建焊接等关键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每道工序。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部斜拉索施工人员袁通在：
3: 天气炎热嘛，早上来上班，中午衣服全部都湿透，一直在干。干到下班都是一样的，现在进度都跟得上嘛，我们这边一天保证3根嘛，总的是162根嘛，主要我们就是把这个大桥能够早点建设好，也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为保障工人身体健康，项目团队严格落实高温季节安全管控措施，从培训、物资、作息等多维度致密防暑保护网。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安环部长宋玉兴：
4: 我组织全体作业人员开展了夏季高温中暑培训，科普应急知识，还提供了盐汽水及藿香正气合剂、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保障现场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2: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连接铜陵市宗阳县与池州市桂石区，作为皖江第6座公铁大桥，建成运营后对完善安徽省交通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大桥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

0: 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魏岩。
1: 预计9月20号完成中化高粱的合拢，实现全线的高粱的贯通。接下来我们将抓住晴好天气到白工期，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固推进施工进展，确保施工项目早日建设落成。
0: 继236平天湖隧道及连接线工程全长约7.2公里，其中湖底隧道约3.9公里，是安徽省内最长的市区湖底隧道，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进行建设。在项目一标段现场，100多名建设者抢抓施工节点，全力推进各项施工作业。继236平天湖隧道及连接线工程01标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何翔。
2: 目前正在进行那个隧道的一个基坑开挖，还有那个隧道的维护结构施工、桩基施工这一块。因为最近天气气温比较高嘛，是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进行调整。一般正常的早上5点钟到上午10点钟一个作业时间段，然后下午主要是5点钟以后到晚夜间10点。
0: 东坡高速是皖赣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项目部为一线工人配备智能监测安全手环，24小时实时监测体温、心率，数据异常自动预警，同时严格错峰施工，设清凉驿站，配足防暑物资，全方位守护一线建设者。S27东坡高速安徽段 DP02标项目经理朱奇宇：
3: 这个后台大屏能够捕捉今天所有工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某位工人心率或者体温超出临界数值，我们立马要求他们停止工作，降温补水，强制休息，坚决守护每一位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确保项目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4: 时间来到早上7:2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半点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9: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14: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13: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14: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13: 那也不是很难啊。
14: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哎。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13: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15: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14: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13: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15: 就是你看这个
14: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钱买车？
15: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 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

0: 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伢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1: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2: 妈，你就放心吧，瑞放 RF8 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哦、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1: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2: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 哎呀，好好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8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包包。
2: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1: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化妆品新国标6号发布，专家解读新变化。
2: 最高42.4度，山东多地遇高温天气，桑拿天啥时候退？
1: 跨省购物、短途观光、列车轨道串起消费新活力。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对此进行了权威解答。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了解，

0: 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2: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3: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的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3: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2: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据了解，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记者注意到，儿童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5: 听完了这个新闻。

0: 本呢，对于广大的女性朋友来说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这个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这种护肤要求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现在这个化妆品，我们无论是希望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首先安全是第一。那有了这样一个安全标准呢，各方面都更加的严格、精细、规范啊，我们会使用起来更放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天气哈。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山东是北方本轮高温的极值中心之一，在中央气象台8月4号10时发布的全国高温排名前10的榜单当中，仅新疆吐鲁番位列第一，剩余的9个席位全部为山东鲁北站点，单日极端的高温强度仅次于吐鲁番盆地。那么这次山东高温的原因是什么？专家对此呢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显示4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山东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惠民卫集站 42.4 摄氏度。截止到今天，山东省有21个国家站最高气温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一个国家站突破年历史极值。预计今明两天，山东省仍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
2: 此次山东的高温天气的话，主要是受海上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影响。副热带高压的话，中心比较偏北，山东整体是处在副高温的控制之内。整体的话是以下沉气流为主，下沉气流会造成近地面增温。同时的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影响，山东是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稀少，晴空辐射作用比较明显。所以是在下层增温和晴空辐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此次山东的高温天气。
1: 此次高温过程不仅温度高，相对湿度也大，部分地区达50%至80%体感闷热，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在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人体散热困难，体感温度往往远超实际温度，高温何时能退场？
2: 根据目前的最新资料分析，此次高温天气的话，我们预计会持续到7日、8日，受一股冷空气影响，山东全省转成东北风，最高气温的话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地区的话，最高气温会下降至35度以下。但是仍然有小部分区域，像聊城、德州、济南和青岛的部分区域，仍然可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在旅途当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那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4: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利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3: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5: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3: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7: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8: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7点46分，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
9: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说到跨省购物、短途观光、列车轨道串起了消费新活力，我们再来看看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这条专线呢，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的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在持续升温。大型的活动它往往伴随着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的时候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1: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2: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1: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3: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4: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1: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5: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0: 说起这个旅游列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穿行千里、历时多日的深度游观光列车。但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旅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在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的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刹开始，旅途的风景就已经相伴随行了。
1: 车穿行在青山碧水之间，古韵、茶香、情景剧表演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打破了我们对普速列车的固有印象。随着周末游、短途游的持续升温，行程更短、班次更灵活、体验感更强的短途观光列车正在成为铁旅融合的全新突破口。京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起北京、天津、河北3地文旅资源，依托既有线路改造升级的大梅上饶号，主要在上饶往返益阳、武夷山区间运行，单程最短仅30多分钟，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2天加密到每周5天。
6: 长途的过夜旅游列车线路长、景点多，但是出行的时间成本比较高。现在游客的出行需求已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盘活存量的车厢资产，改造成短途的主题观光旅游列车。
1: 记者看到这些车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一厢一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童韵主题车厢多了亲子游乐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车窗透出连绵山水。
7: 就是特意选择坐这趟车的，不仅可以看窗外的风景，还有体验不同的主题。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 84.8%， 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44.4亿元。
8: 铁路一直有这种大运量、全天候、广连接的这种优势，我们是通过一些新服务来激发这个新需求，我们通过一些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时间到了早上的7:5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阿森纳今夏的引援动作还没有停下，罗马诺已经用标志性的确认方式为吉马良斯的转会盖上了最后一枚印章。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阿森纳与纽卡斯尔终于谈妥，28岁的巴西中场将以7500万英镑的价格加盟枪手。7500万英镑当然不便宜，但阿森纳买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能跑能抢的中场。吉马良斯熟悉英超的强度，也能在后场接球组织，他处理球时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硬度，也敢在中路把球向前送。阿森纳过去几个赛季控球能力不差，真正碰到高压比赛时，中场有时候显得过于谨慎。吉马良斯的到来让球队在赖斯身边多了一个持球点，也能够减轻厄德高回撤接球的压力。吉马良斯基本落定之后，维尼修斯的消息又把枪手球迷的情绪推高了。据相关媒体报道，阿森纳已经介入维尼修斯与皇马的续约僵局，阿尔特塔也希望说服这名巴西前锋来到英超。维尼修斯与皇马之间的拉扯持续了很长时间，薪资要求、球队地位和未来规划始终没有谈拢。如今他进入现有合同的最后一年，皇马如果迟迟无法完成续约，就必须考虑今夏出售的可能性。外界甚至传出阿森纳更衣室已经把维尼修斯的加盟看成是一件很有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个说法目前仍属于媒体消息。能够确认的是，阿森纳确实在关注局势，距离真正的达成协议还有相当长的路。阿森纳现在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满足于小修小补，拿下吉马良斯是中场增加强度和控制力，追逐维尼修斯则是想给左路装上一名能够直接改变比赛的超级球星。问题也很直接，维尼修斯的转会费和工资都可能打破英超纪录，皇马是否愿意放人，球员是否真的想离开，这些都没有最终答案。枪手更衣室的乐观可以理解，但乐观不能代替签字。吉马良斯的交易已经进入最后的程序，维尼修斯仍停留在竞争和谈判的阶段。即便最后没有等来第二个超级签约，7500万英镑拿下一名英超顶级中场，也足以说明阿森纳的野心已经摆在了明面上。新赛季他们想争的显然不只是一张欧冠入场券。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